0: 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嗨，我的名字叫镇海吼，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3: 罗老师，
4: 你好，
3: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4: 非常美。
3: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4: 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

0: 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1: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0: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汇合，好不好？
0: 好，
1: 走吧。
0: 走。

0: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我是要带这几位留学生完成一个激烈的比赛，让他们一起共完成这项任务。
1: 嗨！哇！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曦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留学生来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那么现在让我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一会儿见。

0: 快来快过，快过快！加来！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1: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
3: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
0: 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继，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
4: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挑战五关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3: 今天这位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1: 边走边拍一下，
0: 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
2: 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非常赞同何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帮何同学拍好啊。
2: 啊，谢谢啊。
3: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1: ？No。
2: 他说何同学不是你啊。哦
3: 天哪，
1: 我就去跟着他。
3: 那我呢？
5: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觉得我
0: 们可以来，你俩站到一块儿，
5: 来
0: 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
3: 好，
0: 让我们一起下海出发吧！加油！
6: 渤海早出门个那风，黄花刚长么那个给那风意思。俺沧州靠阿基米州走，去那山里打巴士呢，得比乌克兰斯呢。և Չինաստանի էներգակերների փոխադրման կարևոր հանգույցը։
7: 我们黄华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华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

我们黄骅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在这里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建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曦文。哇，
2: 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你好，
0: 欢迎曦文。
3: Hello，
4: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3: 准备好了吗？
2: 还要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3: 好，
0: 走吧。
4: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你好，你好。哎，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花岗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2: 这个东西跟我的皮肤
3: 比你还要黑。
2: 不，你看。
0: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
2: 我很白呀。
0: 对。
5: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0: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2: 哪些地方？
6: 哪些地方？
7: 哪儿都能。
2: 看那个路，对，
0: 柏油路
6: 是有，
2: 还有用来那个着火做饭，就是用来。
0: 烧烤是吧？
2: 烧烤，对，家伙。
5: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哦。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0: 口红里也有煤炭？
5: 对，
2: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5: 对，也是会用到。
2: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0: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2: 对
0: 啊，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5: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6: 多少？
5: 60万吨。
6: 60万吨。
2: 60万。
5: 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0: 130万个普通家庭，
5: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5: 对，是的，是的。
0: 哎，刘老师，刚刚我和曦文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3: 煤渣扑面而来。
0: 对对对。
3: 是怎么做到的？
0: 但很干净。
5: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呀、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用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0: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5: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
0: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一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3: 应该吧。
0: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2: 走吧吧吧。
8: 来，你刚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有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的

0: 哎，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1: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0: 好，没问题。今天呢，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2: 对。
1: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3: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1: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4: 音乐。
1: 好，这边音乐。
5: 龙龙。
1: 东东。东东。好的。
3: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1: 加油！加油！
0: 预备！
2: 加油！
0: 开始！
6: 东东加油！哇！哎呦！哎呦
1: 黄华岗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华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尘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7: 智能喷淋。
1: 选 A 是吗？
7: 选 A。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0: 旗开得胜。
1: 勇士。
9: 因为我之前手上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0: 接下来要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
9: 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1: 我们派出静安。那东东和福建呢？
5: 他继续。
0: 他继续啊。
5: 好，继续。
1: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0: 东东你要继续吗？
10: 我们是这样的队。
5: 怎么了？
10: 好吧好吧。
0: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1: 大象捏鼻子。
3: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9: 有预备吗？
0: 要预备才开始哈。
7: 东东加油。
0: 要预备。
3: Round two。
0: 开始。
1: 一二三。哇。少了。
0: 三圈而已。
1: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0: 还在两圈。对 ,OK。
1: 要上去了。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0: 哦，有。
1: 单脚。一二三。好，重来了。
0: 还有
1: 一。
0: 还没有。
1: 一。
0: 二。三。
1: 二。
0: 来摸到了。
1: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
5: 我。
1: 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

0: 那是磁州窑。这些瓷器呢，大部分出自金代。通过这些瓷器，我们就可以推断，在宋金元时期，这个地方商贸达到了鼎盛时期。
1: Այս սոր հայֆեն քաղաքը ծովին մոտ չէ, սակայն իր մեջ կրում է ծովային ուղիների իր ժառանգությունը։ 700 տարի առաջ գետը փոխեց իր հունը, ծովը հետ քաշվեց և լցվեց տերմով։ Ավերակների մեջ դեռ տեսանելի անցյալի փառքը, ժամանակների անկայունության մեջ անցյալի փառքը չի մարել։
0: 欢迎大家来到黄骅市海丰镇博物馆，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还印证了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
2: 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面前有五个锦盒，每一个锦盒当中呢都有一种文物。
3: 第二关任务，解锁文物盲盒，四位同学对锦盒内的文物猜其用途，每猜对一件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2: 那哪一队先开始？
4: 我们先开始。
5: 都行，剪刀布，来
2: 来，好，一局定胜负。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哦，好，那东东赢了。
5: 好的，
2: 你们选择先还是后？
6: 后。
2: 啊，你们选择后是吧？行，那就是静安和映月先来猜。
5: 嗯，不，最大的。
2: 好，来有请。
7: 哦，颜色很漂亮。
2: 对，哇哦，这跟曹老师今天好搭呀。
6: 对呀、
2: 啊。静安、映月，来猜一猜。
5: 感觉好眼熟啊，
8: 好眼熟，这个，那是什么呀？哦、
5: 感觉枕头吗？
9: 坐垫或枕头，是不是？
7: 哦、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枕头，
8: 你睡的枕头跟这个不一样啊。
7: 这是古代的，跟现代的不一样。
2: 古代电视剧里很多都是睡硬硬枕头的。
7: 是的。
2: 徐老师他们猜对了吗？
0: 我来揭晓答案啊。嗯。回答正确，
2: 恭喜你们获得一分。
0: 这个东西是金代的一个瓷枕，它这个上面施了一层釉，实际上它主要是纳凉消暑的。再一个呢，过去女士包括男士头发都比较长，都有很长的发髻，它要揪起来，那么躺在上面以后，发髻到后边它不容易损坏。
2: 吴健和东东，你们来挑一个锦盒。
8: 一二三，我也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的对吧？
5: 我觉得红色的是比较幸运的颜色。
8: OK， 那就按照你的选择来吧。
5: 哇！
7: 这个很容易猜呀、
8: 啊。这个东西。这边有，
5: 这个我家也有，
2: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5: 就是赚钱准，赚准钱，
8: 存钱，
5: 存钱罐，哦，
8: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5: 对，
7: 但它那个钱从哪出来呢？
5: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7: 把它弄碎呀，
2: 砸掉，
8: 你确定对吧？
5: 肯定是，其实，
0: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2: 哦，太对了，真是存钱罐。
0: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2: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吗？
5: 最后一个，
2: 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啊，
7: 哇，这是什么？

0: 哦，
1: 好精美啊这个。哎，
2: 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哦，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啊，别有个印儿吗？哦，
1: 对，就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2: 对，
3: 有点热烈反对。
1: 热烈反对。
3: 嗯，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2: 但是没有出口，
3: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4: 对，到那个中
3: 最中间，
4: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5: 我觉得他们像太多了。
1: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3: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1: 王福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6: 我看看，
1: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6: 我看看，是印章，
3: 嗯，啊，你相信我，是印章，
6: 是印章啊，别想太多啊。
3: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1: 那就是玩具是吗？
3: 迷宫。
1: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7: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啊，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这时是印模。哎，
8: 那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1: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8: 哦，原来我是对的。
7: 他这个全名啊，他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他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3: 真的是希腊的。
1: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7: 好。
1: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9: 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3: 好。
1: 好，那我们晚上见。
2: 晚上见喽。
1: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
10: 太好了，早先来吃一个。
1: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10: 哇，真的甜。
1: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10: 像碱水面包那样。
1: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10: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吃一下。
1: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重要呈现一个短视频。哎呀，
11: 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哇，
1: 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10: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11: 我有微信，
10: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5: 啊，可以可以。
10: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12: 首先要这么帅。
10: 哦，没有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或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11: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10: 我觉得你还蛮……
1: 哎，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星吗？
5: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12: 本来就是3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30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1: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12: 对，
1: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

0: 盐和沧州这片土地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里有先民煮盐的柴火声，有运河运盐的耗子声，还有盐碱地作物生长的声音。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发布今天的任务了。
1: 两队分别制作一只盐雕狮子，有六位小朋友送香囊，如产生平局，由盐雕老师送一个香囊决定胜负，得香囊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2: 我们在做盐雕狮子之前呢，一定先了解我们沧州铁狮子的故事。跟我走。
0: 好。这就是沧州的精神象征，是不是？
2: 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到今年是1072年。沧州铁狮子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也是我们沧州人民的一种象征。我们沧州是狮城。
0: 1000多年来，他就注视着、守护着沧州这方水土。
2: 没错。
0: 形态各异的狮子。
2: 对。
0: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是不是可以开始做盐雕狮子了？
2: 可以了，哥。
3: 哇哦！
0: 看小宝宝们做的可认真了。
2: 哎，你看涂的很漂亮吧？嗯。
0: 那个黑色的就像铁狮子一样，
2: 对，还有彩色的，
3: 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
2: 我教给你们怎么做啊，你来浇灌，嗯，你来给它拍，你要给它这样拍，
0: 哦，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
2: 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0: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
2: 你来开启它，
3: 哇哦。
4: 啊，好看。嗯，好了。
2: 好了，你可以涂色了。啊？
0: 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了。
4: 对对对，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头发有黄色。
3: 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2: 好了，京东停手，比赛时间到了。
3: 它不是普通的狮子，它就是很厉害。我们是像碧玉，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里有花。
0: 哦，哎，他们很多细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
3: 好的。
2: 输了，输了，输了。
0: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渔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白老师，韩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6: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7: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盼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担。
0: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7: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的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归》， 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

0: 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1: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2: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3: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1: 很像画一样哈。
3: 哇，不可思议啊！
2: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3: 做这个要多长时间？
2: 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3: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4: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2: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骅港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骅港能够向海图强。哦、
1: 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2: 对对对。
1: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3: 厉害厉害。
1: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3: 还有任务？
1: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3: 天天都有任务。
5: 剪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2: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港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剪几只天鹅，会剪吗？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3: 哦，没事没事没事，
2: 复杂啊，
3: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1: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2: 开始。
1: 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2: Welcome to 黄骅，
3: 很荣幸啊。东东，剪得怎么样？还可以不？
6: 当然了，可以。
2: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这个就很厉害了。
6: 谢谢，
2: 继续加油。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6: 因为没震到呢。
2: 对，看稳吗？这剪
6: 是
2: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6: 我还是努力
2: 啊。你其实很厉害了，很厉害了。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掉了。明白。
3: 渐渐沉重，把入微笑。哎呦，
1: 他唱的是蒹葭。哎，
4: 七月无意一字草长，古老的掌故乡情。
1: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0: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6: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2: 有意思。
0: 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6: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哇
4: 哦，东东，
0: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非洲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6: 我飞回去。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3: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3: 女儿。美不美？
1: 美。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0: 都挺好。

0: 好好。
1: 第五关任务，两队分别拍摄30秒短视频，并发布朋友圈集赞。1小时后，集赞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2: 那我就带他们了。
3: 嗯，希文姐就陪伴着静安和音乐，
4: 加油！
2: 加油！哇，这干嘛？
0: 在联系吗
2: ？Hello。哦，真的、啊、哇！我刚才也在这个湖中看到了你。
5: 啊，好好，太幸运了！我们是业余走模特，模特队的。
6: 我也想啊，我一直都想学那个模特，我自己今天有机会就要。
5: 哎，太好了，这样。
2: 待会我们也要拍视频，看你们也能融入他们两个的一些视频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样。
5: 好，太幸福了。第一个动作，一、二、三、四。哦。
2: 一二三
5: 四
2: 四，
5: 然后一二三四，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啊！对，看
2: 哪里哪里？
5: 一二三四。

0: 二三四，然后背闪，一二三四，对。哎呀，林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等等的是你的你啊！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啊？
5: 哇，他们在唱什么？
6: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7: 是鱼鼓。鱼鼓、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哎，这里绳都没有，怎么弄啊？
7: 短把在上面，长把在下面，然后用档子接住。
8: 哦，太玩的，对。哎，
7: 对，很好，就这样。对，老师。
6: 可不可以？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9: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你看，
11: 你好，
10: 你看，
11: 飞起来了，
10: 哇哇，
11: 看看
10: 南淡江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12: 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10: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13: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6: 好，到了。恭喜傅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视。
1: 谢谢。
6: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1: 恭喜你们！
6: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
1: 好。
6: 罗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8: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6: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0: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了解了，对吗？
1: 对。
0: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视频里面。
2: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
1: 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意。
0: 太感动了。在你们站着。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哇，富健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10: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
11: 哎
10: 呦，
9: 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12: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9: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12: 这个不能说，一会儿再发现了。
9: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运河谣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13: 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文节目组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14: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
1: 乘船而来。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他们唱《诗经》的声音好美啊！
3: 过亭。
0: 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3: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哎，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4: 这地方发松。哇，
5: 你好舒服啊！
4: 肩膀发松，发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1: 对
6: 对，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港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0: 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1: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2: 骨头的声音。
1: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3: 长高了几厘米。
4: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5: 这么近，
3: 这么美，
6: 真
3: 美。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7: 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咯。
1: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8: 欢迎老师。
1: 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3: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
9: 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0: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1: 这样。
9: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0: 对。
9: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10: 哦 ，I love them all
9: 。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0: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9: 谢谢王老师。
11: 谢谢。
9: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静安妈妈。哇。
12: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13: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On 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9: 傅健的妹妹。
14: One of which is I had you in 常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T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T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15: Thank you. Bye bye.
4: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16: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9: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1: 今天你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9: 国际交流大会。
1: 对，
9: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4: 对，
9: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1: 中国人有耐心哟，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这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9: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

0: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嗯，特别感谢东东。
1: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 顾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嗯，
3: 感受
4: 很好。
5: 这么多吗？
3: 感受的非常好。
2: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3: 感受的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嗯，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华
2: 。
3: 别来。
6: 黄华不是黄瓜。
3: 对，黄华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6: 刚太感动了，突然
2: 对，
6: 不想
2: 了，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7: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6: 嗯，记得要勇敢。
2: 欢迎刘畊宏老师。
3: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7: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100%。

0: 点的来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为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2: 请个人。
3: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2: 对，这个形容
4: 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4: 不是
5: 是
6: 是还是不是
4: 是
6: 不是？
2: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7: 健身全为了今天。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
7: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1: 路过草原，
8: 我们看见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2: 心花怒放，
1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的专家，我们欢迎朱凯杰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出行领队，还有科普编辑，欢迎您。本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4: 10000多种吧。
3: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啊，
4: 我猜对了吗？
3: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
4: 算呀，
0: 我真的不知道哎。
3: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会让大家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一起来点亮光影森林。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4: 好，
0: 来吧，出发了，
4: 迫不及待。
2: 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为美洲红环做食物并参与猫头鹰康复训练，另一组前往百鸟食堂为火烈鸟烹绒，了解鸟类的习性。
5: 哎，是他们吗？
4: 哎，好像是。哎，
5: 据说红环是草原上的红宝石。
4: 红宝石
5: 好红啊，好漂亮啊，
4: 像樱桃。
5: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4: 好。
5: 嗨，你们好。
6: 你们好，欢迎你们。
5: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6: 对，我们在给红环做了个午餐，我们要不要一起？
5: 可以啊。
4: 这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6: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4: 哦，好刀工啊。嗯，
6: 像这样就可以了。嗯，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5: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6: 嗯，这个是
4: 我知道，是因为它要补充钙。
6: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5: 它不会拉嗓子吗？
6: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半圆，把它半均匀。
4: 要躲进来
6: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4: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6: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啊，
5: 这么多啊！
6: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5: 那我们就要装盘。
4: 好，
6: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5: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吧，会鸣叫。
5: 我们来喽！哇，还没有看到呢，他们在哪儿呢？
4: 哎，树上，
6: 在树上。好，来放这里。
5: 啊，怎么都跑了？哟，啊，这是它掉的羽毛。
4: 好，好漂亮，
6: 是的，好漂亮，红色的。
4: 还有吗？我再看看。
5: 你再找找。哎，
6: 找。我们走吧，
5: 我们去外面观察它们，
6: 让它们安静的吃食物吧。嗯，
4: 好，
5: 我们看看。

0: 他们对于我们做的食物能不能下来吃。
1: 好。
0: 现在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吃食物呀？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2: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1: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0: 它们跃跃欲试。

0: 来吃了。
1: 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你们做的食物他非常的满意，这是你们的生活体验圆满的成功了。
0: 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姐姐，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2: 好，
0: 谢谢您，
2: 拜拜，
1: 再见。
3: 谢谢。
4: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4: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5: 嗨，你们好。
6: 你好，
5: 我是饲养员蒲鹏。
6: 你好，
4: 你好，你好。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吗？
5: 这会儿还不是，这会儿的话是我们在带他一个散步，啊，
7: 放风。
4: 比如说，如果我要去，他也能跟着我吗？
5: 可以进来试一下。我们戴下手套这些，好吧？
0: 好。
4: 一步迈进鸟儿生活的世界。
0: 它跑得好快啊！哟哟，
5: 它这个嘴啊虽然有点尖，但是它跟我们啊非常亲近，它会叨吃，它也就比较不会用力，它会轻轻的。
4: 哎，我是不是这样，他们也能跟着我走？
0: 对，
4: 我就这么拿着跟我走，
7: 一路撒它一路跟。
4: 啊，走了，这就这没了。
5: 其实你们发现没有，虽然你们拿着饲料会跟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是完全，哎，
4: 最多两步，
0: 都在你那儿，
5: 对，因为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培养了咱们之间的感情跟信任。临时过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速成的，咱们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陪伴。但是你们要想体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登记武器的，咱们可以拿着先试一下。
4: 您的这个武器是什么？
5: 来吧，老师，你把这个换上，要试一下。
4: 啊，试件衣服啊！哎，
5: 对了，
4: 怎么就我穿上衣服，他们就跟我走吗？
5: 因为他这个衣服是我们每天都穿的，穿上去陪伴他的，他对这个我们这个衣服就非常熟悉。
4: 好，行，我先把衣服换上。来了，朋友们，怎么样？秘密武器。
0: 是吧？真不错，开始跟着你了。
4: 再给你点，来，给你点。哇！我也别跟我跑！哇！
7: 天哪！
4: 哇哇！
0: 你这算狐假虎威成功了，
4: 狐假虎威成功了，真的
7: 没白穿。
0: 秘密武器看来是有用的。
5: 各位老师啊，咱们的鸟儿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咱们就一起去给鸟儿准备一下，好吧？
0: 好。
5: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0: 对，
7: 特别丰盛。
4: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平常我给它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0: 来来来，
4: 来来来，你看，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了，哇哇哇！

0: 飞过来了，哇！这一批是灰雁，哎，对，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1: 冠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哎，开始吃了。
2: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0: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它就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呀、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
2: 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1: 其实这一只鹈鹕也是我们这儿镇里面啊最调皮的一只了。
0: 这只是吧？哎，还有名字吗？志毅给它起个名字。
2: 小调皮。
0: 小调。
2: 小调皮，你要懂文明，讲礼貌哦。
3: 相信我们今天和这些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深的可以。体会到人和他们怎么产生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他们这个鸟做这个朋友，
2: 对，
3: 就是也是我们可以不靠语言，而是靠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受。
0: 也需要语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这个不是语言，
0: 来来来来
2: 来来
0: 来来来，哎，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哇，这个好有效啊。
1: 他们的已经放饭时间了，已经差不多了，让他们自己先吃一会儿，咱们往外走呗。
2: 好吧。
3: 另外一组他们在干什么呢？我去看一下他们。
0: 那您就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好吧？
3: 拜拜。
2: 好吧，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Hello Hello，
5: 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动物园救助站的兽医，我姓陈。
3: 陈老师。
5: 你好。
4: 这是我们湖南省经视林业局的谭老师。我们这个猫头鹰也是他转运救助到这里的。
6: 当时发现的时候，他在这个草里面应该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也不能够进食，两个爪子一个大一个小，一点抓握力都没有，也幸亏发现的早。

0: 今天给他进行一个
1: 康复训练。
0: 对，是的。好，让我们来给他亮相吧。
2: 你的时候到，哇塞！
1: 它是一只斑头修流，修流呢就是一类小型的猫头鹰，像国内有斑头修流，有花头修流，它们都是这么大一个。它在野外呢，它也是捕捉一些昆虫、一些小鸟，然后蜥蜴这样的小型猎物来吃。
3: 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用呢？
2: 怕抓到是吗？
1: 因为它这个爪子啊很锋利，爪子和嘴都很锋利。
0: 对，你看，当我们控制住它的时候，一只手去捂住它的眼睛，会让它更有安全感。哦。
2: 然后手是抓住它的两只脚，
0: 对，两只脚以及它的那个羽毛。现在给它肌肉进行一些按摩，刺激对外界的一些紧张，会有利于它恢复。
2: 张嘴了。
0: 对，因为它感觉它自己受到威胁了。
3: 嗯，但是它不怎么感觉它好像有一点享受的样子。
0: 然后现在给它
3: 抓握，
0: 抓测试，对，抓握能力，来，谭老师帮个忙，我看它。看一下它的爪子，看看它。

0: 它能自己抓在杆上。
1: 像现在我们帮助这个修流恢复它的这个抓握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猫头鹰这一类的猛禽呢，它
2: 很依赖于它的爪去飞行和捕食，
1: 这个时候呢它爪就是非常有用的。
3: 哎，抓上了。
4: 好，陈老师松一下手，你看它是有这个能力去适当的，
3: 你好棒，
4: 去握着它。可以可以，现在给它进行投喂，看看它的进食能力。你看，对，
1: 愿意吃饭是件好事。
4: 是的，来，
0: 哎呦，哎呦，
4: 我看还是有点凶猛的。
0: 它一天能吃多少？
4: 它的话，根据它的体重来，按它自己的体重的5%，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给它喂，9克的样子。
5: 现在我们出去观察它自主飞行的情况。
0: 翅膀一直在一扇一扇，
1: 还是不能很好的站住它现在。
0: 哦，还得支撑一下。
1: 它要翅膀支撑，说明它脚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0: 哎，
1: 他站了。
0: 飞了，
2: 他在努力地往上爬。哇塞，
1: 加油！哎，上去，
3: 好棒啊！
1: 加油！
2: 这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1: 他能不能飞到最高的那个指头呢？
2: 我想他会的，他肯定是
4: 不断地挑战自己。
3: 对。
1: 一定能行的，我觉得。
2: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位置。
0: 哎呦，
4: 去哪了？
0: 去那了！
4: 我天
2: 哪！你看现在，他现在这段飞行就很表现就很好。
3: 啊，短短差不多几天，他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很震撼。嗯。
4: 现在按照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我们能够把他放回到自然？
3: 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有关确保他的一个这个抓握能力啊，以及自主进行能力。
4: 唐老师，就说您之前不是做救助工作的是吗？
5: 对，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才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期间内呢，我和这个救助站携手一共救助了10多只鸟类，今天也是听到说进行康复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立马赶过来了，关注它的恢复状况。这儿呢也是我们最有资质的一家救护站，
4: 而是唯一一家是吧？
5: 对，
3: 我们是全市唯一一家具有救助资质的单位。
5: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片湿地生态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每一名爱鸟人和护鸟人，离不开这个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2: 是的。
4: 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吧。
1: 再见。
2: 再见。
4: 可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他。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4: 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
3: 是的。希望他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态圈里面吃好喝好玩好。

0: 哎，这块是，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1: 是的，是的。
0: 鸟呢？
1: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1: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安全感越足。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1: 好，好的，这边有请。
0: 走吧。
1: Go go go go。
0: 作为自我消毒。

0: 两个人拿一块吧。
1: 我看看程度啊。我还挺沉的，挺沉的。好，慢一点。哇，
0: 这个镜子要逆着，它是挂起来的。
2: 哇，
0: 对对对对，小心一点，一边一边的挂。
3: 对，往这边移一点吧。啊，好了。
1: 好了吗？
3: 好了，成功。继续。
1: 二一，哎。
3: 得。好了，
1: 好，最后一块，
3: 走你。
1: 哦，好，
0: 好的，
1: 好上，
0: 好，可以了，
1: 搞定，
3: 完美。
1: 哇，好清楚来看，
3: 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3: 好棒！
1: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啊，
0: 来了，来来了，对对对！
1: 哇！哇！好帅！
3: 我摔了一跤。
1: 哇哇，
3: 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0: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1: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呢？
0: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亚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橘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啊，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那两只火烈鸟在一块儿会排成一个心形。
0: 对，
2: 对吧，
0: 比心，它们的头，
2: 它们的头放在一块儿特别像比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为什么是爱情鸟呢，对吧，就这种是吧，比着心的感觉。哎，头下去了，它是在喝水吗？
1: 是的。
0: 哦，整个下去了。
2: 对啊，整个头下特别像那个鸵鸟，把头扎在沙子里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结构跟其他鸟类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你看嘛，它的那个上肺它是特别薄，它有点像那个蛙鸡。它就喝水呀、吃食啥的，它都要把嘴巴完全浸浴到那个水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
0: 今天我真的是近距离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然后其实平时去动物园可能真的就像走马观花一样，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的飞鸟季来到了这边，我觉得对于火烈鸟我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2: 对，
0: 且我觉得今天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今天帮他们去完成了丰容。
0: 对，
2: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开花结果，让这个种群在动物园里更加丰富一些啊。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火烈鸟的知识哈。那我们在这儿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去回到森林营地完成我们下一个的动物科普版的制作。
0: 好，
2: 走。
3: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4: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5: 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6: 好漂亮，好漂亮，红色的。
7: 我们也有，
0: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7: 哦，这颜色。

0: 一对比还挺明显。
1: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啊，咱们这样，这种板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如果说把它放在火烈鸟的旁边，在看的同时有一个互动性，会不会更好？比如说，咱们俩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手画在上面，做成一个手印，摁了就代表你答应我了，这个事儿你要做到，对吧？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把这些贴在这里啊，然后再搭配一下羽毛，然后这里就写它的科普知识。
3: 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它像那个樱桃吗？或者说草原红宝石，其实可以搞一棵树，然后上面点一些那个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像樱桃？但是没有樱桃，我们可以画。
1: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0: 哦，还不错，
1: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嗯，
0: 好，
2: 他们画得很厉害啊，
0: 我们要加油。
1: 大功告成！哎呀，
4: 哇，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森林小屋，大家走吧。
1: 哇哦，天黑了，回到森林营地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3: 感觉像是萤火虫的世界，
5: 对，星星闪闪，遍地都是。
1: 我俩今天学会了鸟语。哦、oh. ，我今天和诗意学会了鸟语。对对，示意咱们展示一下，来，三二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们就来了吗？
3: 他们就来了啊！
1: 哎，小宝，我问你啊，你今天和红丸整个是玩了一天，你觉得你会对这个鸟类有新的认识吗？
2: 我觉得红环呢，他们那些都是内心强大的动物，肯定不怕人类吧。结果呢，我接近一看，发现其实他们很胆小。
3: 其实今天我也觉得，就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鸟嘛，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鸟都有它不同的个性，其实不是单一而论的，就像所有人它有不同的性格，我认为每一个鸟也是独特的它自己。
6: 今天下午其实有遇到过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是我们跟一只被救助的猫头鹰的一段缘分。就那只猫头鹰是特别巧，我们节目组来这里之前的几天，然后被当地的爱心人士救助到了我们的这个救助站。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情况挺危急的，就是抓握能力也没有，然后经过我们救助员的非常专业的救助之后，今天在现场实现了试飞，
4: 对，它飞了好几次，而且能够稳，比较稳的站在那个积木上。
6: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其实真正的救助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回到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因为它回到了它的世界里。
2: 当时我在和猫头鹰告别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想哭，虽然动物应该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又感觉舍不得它们。但是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
1: 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以从动物身上共通的感受到生命之间的那种共鸣和共情点。无论是火烈鸟的那种群居，那种对于所谓爱情的忠贞，红环的那种艳丽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但这种绽放需要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努力去帮助它，
4: 这就是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
1: 对，
4: 我每到一个动物园呢，其实我会很关注它鸟类养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更多的还是会关注这些大型动物，熊猫啊，
1: 狮子老虎、
4: 狮子老虎、长颈鹿，而这些小一点的动物，鸟类，那这个动物园能不能把它养得很好呢？
1: 对，
4: 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动物园它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平等的倾注的这个爱心。
3: 我觉得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给火烈鸟就是 布置的时候我们也是走到水里面呀、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是我们人和大自然真正

0: 的真正的去亲密接触，且我们在相互沟通。然后我今天我也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且我们把它做成了星星的形状留在这里。我觉得我摸到了它羽毛上的每一个温度，也希望把它留在这个板上面，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太棒了，
2: 这也是鸟留给你的礼物。
0: 对，谢谢。
3: 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工作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去接触。
0: 你在给予的时候同时也在收获，
3: 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
4: 那今天咱们这个体验算成功吧？
0: 太成功了，太棒了。
4: 但是只成功了一大半哦，
3: 还有一项，
4: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
5: 什么？
4: 我们要为可爱的鸟类来定制一段配音的短片。哦，
5: 这个我最在行了。
4: 我们先看有哪些角色，红环是有的，然后火烈鸟是有的，灰冠雁是有的，有小猫头鹰吗？
0: 有。
4: 那小猫头鹰咱们角色肯定是有了嘛，让小宝来这个。你们俩选谁？
0: 我关鹤吧。
4: 好，我来火烈鸟。
0: 可以。
4: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哥哥姐姐。嗯。
2: 对吗？
4: 一切以保护小猫头鹰为先。
0: 可以。
4: 那咱们走吧，好不好？
5: 嗯。
4: 走。
5: 我是孙思成。
6: 我是唐诗逸。
3: 我是石孝哥。
7: 我是龚岩。
8: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5: 哇，谢谢大哥，以后我抓的老鼠、蚂蚱都给你吃。我们快走吧。
6: 哎，慢着慢着，我的关羽的神经末梢收到了信号，发现人类。守卫如此森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火烈鸟正在外面应援呢，它会帮我们吸引安保注意力。
4: 看看咱压箱底儿的求偶舞，多带劲呐、啊！逃跑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鸟的。拜拜了您嘞！
6: 门外有由近及远的大震动波，看来守卫已经被火烈鸟吸引走了。就是现在！
9: 哎呀，还好老大机智，躲过一劫。
6: 不过总感觉忘了点啥呢。嗯，
5: 你们在吗？大哥，你要我了吗？把我拉下来。有鸟吗？喂喂，

0: 中国是一个鸟类物种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骄傲和珍惜的一个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或者一些很美妙的体验。
1: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互相慰藉的状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奇妙连接吧。
2: 走进动物园也好，走进自然也好，更多的收获是你从中反观自照，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面对当下生命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
3: 我看到它能在里面自由的飞翔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它是这个样子，去自由的飞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它们每天能是快乐的，开开心心的。
4: 就是我们跟动物，虽然我们也是动物，就是互相看见的过程，互相启发的过程。虽然他们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那看见彼此的内心，也是在照亮彼此的内心。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

0: 常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6: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一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7: 你能做饼吗？
6: 你叫可以做。
7: 做两个饼给我来。
6: 两个？
7: 嗯。
6: 两个都是梨儿的。
7: 哎，对。
6: 不要辣的。
7: 不要辣。我上学的时候吃的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6: 当然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西湖绿园中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5: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

0: 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康。
1: 你像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有两句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注意烫，三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好。
0: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可文艺，你看，
3: 哎，文艺
2: 文艺吧，正的文艺，挂礼盒保证好看。
1: 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喜酒，致敬美好。
7: 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8: 请个人。
9: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8: 对，这个形容
7: 不是，
10: 是是是是是，
7: 不是，
10: 是
11: 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8: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1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
13: 那后面别忘了宣布他们获胜吗？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颂千年的爱情诗篇，诞生在渭南河阳。3000年前，周文王在河川遇见太姒，天作之合这个成语便始于他们的故事。河川的十里荷塘开得正盛，

处女泉的水依然清澈。芦苇在风中低语，仿佛还在念着那句古老的歌谣。河阳人

0: 我们的节日七夕。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王年。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明。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0: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1: 好，
0: 来第一个走，
2: 瓶子旋转起来。
3: 大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0: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2: 欢迎你的到来。
0: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4: 我们是东莞天库街舞，
0: 天库街舞少年团。
1: 你好，
2: 瓶子旋转，
1: 我的第二队。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大家期不期待？
2: 非常期待。我们的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一比一比一车轮战。
0: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5: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2: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

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禁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月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

0: 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太原龙武少年团。
4: 龙武少年成纪律，
5: 大国少年展锋芒。
1: 哇，小老虎们你们好。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6: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1: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6: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1: 刚才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7: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1: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8: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1: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9: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1: 哎，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快来！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守株待兔。
1: 哦，这种太极球的感觉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蟹。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

0: 感觉。
1: 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你都学会了，我学会了，这什么意思？
1: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
3: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1: 86.7，
3: 稍微差了一点点，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3: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4: 嗨，现场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动物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好的，那么就要邀请即将参与动物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

下地起身这一套招式如流水一般。五四三二一，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0: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二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不，
2: 哦，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吕冬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第一轮斗舞的分配局。我们先来看青春队，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5: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179.9，耶，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谢谢你们。
5: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3: 没错。
5: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的一番意境？

0: 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
1: 有请。

0: 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可是赫兹少年跃马大捷，以武为纲，一往无前。
2: 哦、oh,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空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旗鼓相当
4: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4: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绿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在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中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4: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

0: 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
1: 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许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2: 转不起来，哎。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比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啊、棍棒之类的。哎，
0: 哎呦，这一亮相，哎呀，哇，那我们队要放大招了。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来吧，三二一，走！哇！看看我们闪耀队，
1: 这个大招秀出来是什么意思？
0: 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让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3: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4: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啊，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1: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4: 好 ，OK， 来吧。

0: 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

0: 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林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四位老师，台下
0: 都一笑。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2: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
1: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在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4: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2: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心酸的

0: 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1: 其实我们舞蹈界它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是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你不适合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天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2: 就是
0: 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3: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3、2、1，跳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
4: 共同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3: 88.8。
4: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5: 我们闪耀队
4: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3: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4: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动物环节，唱片骑士走犬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击。

同时使用了大回环。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的声音送给他，准备三二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三二一。想必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

0: 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 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 boy 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 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明老师一直在冲着你啊，太棒太棒，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3: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咱们的传统现代的融合，包括你们还有一些场景的演绎，都特别丰富。这边的锁舞呢，戏剧交流的这种呈现感也特别好。我觉得我跳不过他们，他们比我都优秀，太棒了！
4: 谢谢谢谢老师。
5: 天酷，
6: 刚才在斗舞的环节当中，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他们出来一段组合技，但是音乐有变化，然后他们组合技也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4: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7: 满意。
4: 满不满意？
7: 满意。
1: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斗舞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4: 没错，
1: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以舞相交。
4: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舞派少年团，他们呢带着心中的热忱，将为我们带来一支焰火重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虎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今天我们虎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3: 第一届舞蹈大提拔少年团副学士芳华带少年啊。
2: 哇，简短有力，
4: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2: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了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其中呢还有很多佤族的一些经典的民族乐器，包括牛头笛、牛头独弦琴，还有木鼓之类，各式各样，都在这首歌里有所体现。
2: 是的，我们不光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们在这个舞蹈的元素和记忆点上更加有所体现。有一个动作，觉得还挺魔性的，就是我们非遗的甩发舞。那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6: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合适了，短发的少年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精神好不好？

0: 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
1: 对。
0: 行不行？哎呀，
1: 太心酸了，队长。好，既然甩发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

0: 的专属大招，哇，来上，哇，哎呀，冲着我们这边就来了，哎呀，哇哦，
1: 我看蔡明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2: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嗯，
0: 谢谢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3: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快去，多边多边多边多边，
0: 音乐响起来。

1: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
2: 是
1: 不管用什么音乐跳。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
3: 真的是，
4: 再次掌声感谢老师，
3: 多好啊这个舞台！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
4: 哎，跳嗨了，差点忘了我们的分配值。
3: 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舞派少年团呐喊吧！
4: 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收！
2: 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配值。
3: 88.6分贝，掌声送给舞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2: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点燃这个舞台。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斗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3、2、1，来开启这一时刻吧。五派少年团率先出击。

0: 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斗舞的对决。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1: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yeah!
0: 谢谢蔡明
2: 姐姐，
0: 谢谢蔡明老师。
3: 我在这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0: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2: 88.7。
0: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个参加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你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电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2: 恭喜闪耀队！
0: 好啦，恭喜你们的无限活力。当然了，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
2: 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将为守擂方。无限少年团为守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五位裁判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天酷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三二一，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成无限少年团，来吧。

聚焦五位，做好准备。三、二、一，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街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街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护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2: 恭喜无限少年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3: 于老师。
2: 于老师，
4: 我爱你们，
1: 我是不是支持你们？
4: 对，我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2: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5: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6: 祝愿他们的青春皆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民唱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6: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2: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6: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民来唱舞。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家伙！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3: 集合了，
1: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塘铺翠，天河寄情。天河山溪流日夜不息，传送着牛郎织女悠远的传说。沙河的老街上，织布机的梭子穿过千年，把奇巧的古老习俗织进邢台的日常。鸳鸯泉从地下涌出，南泉与北泉相向而流，像一对永不分离的伴侣。栖息的邢台，古老与年轻并肩而行。百泉渊水的桃花岛上，情歌在晚风里唱响。太行泉城的赛道上，爱意在风景里穿行。山水为媒，烟火作伴。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河北邢台，感受独属于邢台的中式浪漫。我们的节日，七夕。

0: 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说话。
2: 我不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废品制作了几百件玩具，
4: 没想自驾旅游走遍不说。
5: 我能顶起二十条管道，
6: 我们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22: 好，
2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啊。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23: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21: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24: 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21: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25: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24: 好，
21: 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台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大家好，我是球宝。
21: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26: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27: 吆喝。
28: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29: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0: 都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21: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0: 可以会哈。
21: 对啊，
0: 可以。
21: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2: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3: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4: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3: 哦，那老师叫什么？
4: 叫张光荣。
3: 我也不太，我就再炸一下他。
1: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3: 对，
1: 今年几岁？
4: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1: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4: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表演。
1: 在学校里吆喝？
4: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1: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4: 吆喝卖西瓜。哦，
5: 我问问三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6: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5: 跟谁学的呀？
6: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1: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6: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5: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7: 我是北京大兴人。
5: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7: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8: 讲解员。
9: 哦，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4: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1: 收了一句。
9: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4: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1: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9: 是的。
10: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7: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0: 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7: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10: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1: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10: 对，
1: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
7: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1: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7: 对。哦，
10: 那您是跟谁学的？
7: 我也是跟我师傅。
5: 我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6: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味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13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0: 好了，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1: 但我发现三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6: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1: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6: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
1: 啊，不是背的资料，
6: 对
1: 对。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3: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1: 您为什么不会呢？
3: 我谁说我不会啊？
0: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1: 给我们示范一个。
3: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0: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3: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1: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是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3: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拐的弯特别的难，13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9: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

0: 男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1: 在我学的这男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角铃，对男的学了大概可能就两个月都不止。
0: 一号选手，您呢？
2: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3: 这都说十三香，三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1: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4: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你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1: 地摊庙会吧。
4: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1: 台底下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4: 可以，
5: 孙姥姥，
6: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5: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4: 三号确实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心虚。
6: 50种吆喝，气力很大的，怎么可能呢？
5: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看见。哎呦，
7: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5: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3: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那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5: 好，何老师，
0: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5: 好，姥姥，
8: 这个吆喝50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4: 你看看，
8: 好女人去干去。
4: 姥姥说的好。
8: 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5: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4: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
9: 500分，
5: 500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4: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挨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5: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4: 就刘帆哥
5: 没有真的呀。啊，
10: 抢菜刀，磨剪的磨刀，抢菜刀，抢剪子。
4: 坏了，不是三号。
11: 哟，天哥哥嘞！
12: 是二号吗？
11: 大樱桃，小沙果，
13: 都
11: 先。

0: 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南青苔嘞，扁担切的黄瓜，炸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了眼的香椿嘞，蒜儿嘞，泡韭菜。
2: 好棒啊！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笑笑的侄儿啊，此次放横放，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后端。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挽挽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盆盆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哎嘿嘿，
0: 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3: 我是2014年。
0: 但是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3: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4: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老北京吆喝呢？
3: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一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嘞。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7: 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

0: 妈妈吗？嗯，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1: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0: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1: 爸爸妈妈一起做。
2: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1: 不是。
0: 你现在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嗯，
3: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
0: 哦，
3: 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0: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2: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0: 好像锅盖？
2: 对呀，
4: 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
2: 哦，
4: 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
2: 嗯，
4: 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的更好。
5: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4: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6: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4: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
6: 哦，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2: 70-80件应该有了。
6: 哦，不问
0: 了。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1: 用纸箱和橡皮泥。
2: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7: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
2: 哦，
5: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1: 是3岁1半多的。
5: 哦，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1: 是一个小帽子。
2: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1: 用玩的纸杯。
2: 用纸杯做的帽子。
7: 对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5: 啊，
0: 三号选手，
8: 哎，
0: 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4: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哦，演出
0: 你把人锅盖打跑了。
4: 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0: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9: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2: 有多大的坦克？
9: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2: 在你家里、哦、
9: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0: 能开吗？
9: 对对对，
0: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9: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0: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9: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5: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9: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5: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9: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20天左右吧。
0: 啊，这么快？
10: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1: 没有。
10: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1: 有时候会。
2: 啊，怎么夸你呢？
1: 说我做得好。
2: 哦，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7: 嗯，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2: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7: 用的是纸壳。
1: 也是纸壳。
2: 哦，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4: 玩具有小汽车呀、啊，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乾坤袋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3: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4: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2: 反正这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10: 对。
5: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4: 对，20-30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

0: 我有个85件左右。
1: 哦，这样倒着。
2: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1: 有点难。
3: 他说20-30件。
1: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回答也不太好，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例子。
2: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咦，哎，两位选了1号，两位选了2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2号，原因是什么？
4: 2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3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1号就是个卖玩具的，1号做得太好了。那个
2: 姥姥，
5: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100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1号。
6: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2: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5: 2回呢，冠军。
2: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7: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2: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7: 对，
2: 凑100个比较容易。
7: 对，
2: 就这玩意儿2年做100个不可能。
7: 对，
2: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2还来得及啊？
3: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3号的时候，3号最开始说了20-30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20-30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2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盒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2: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3: 摆那儿呢。
2: 各位探侦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3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3: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2: 哦，他好像能说话。
5: 他说的什么呀？
3: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5: 哎呦，1号。
2: 摇头，他说不是，
3: 不是吗？
4: 不是吧？
2: 我不认识你，看看贴上2号是什么反应？啊！摇头，我不认识你。啊！
3: 啊，不会真是3号吧？
2: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嗯，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
4: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3号也不是。
2: 不认识你，
3: 那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2: 哟，动了啊！
4: 3号。
3: 我想问一下1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8: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2: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

0: 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0: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1: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是都是可以动的。哦，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0: 叉车。
1: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0: 挖掘机。
1: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2: 哇，嗯，好厉害，
0: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豁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1: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
2: 快的。
0: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1: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嗯，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3: 3岁半。
0: 三岁半哈。你叫什么名字？
3: 张毅然。
0: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谢倩。
0: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4: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

0: 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 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度。对，专注力很认真的去做。对对对，没有学到花师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醋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卢警官战队 1500分， 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 何老师500分，
1: 您，
2: 您坏了吧，这个又坏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醋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
3: 由三对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对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0: 啊，不是夫妻啊，搭档啊。
4: 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7: 来，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9: 你看你那个表情。
0: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7: 那是先夫妻呀，还是先是搭档啊？
0: 我们先是同学，
8: 同学，
0: 然后再是搭档，最后是夫妻。
4: 先是同学，也就都是学声乐，对吗？
0: 学美声啊。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10: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0: 有点意思啊。
11: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12: 李丁，
4: 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
12: 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11: 我们俩是夫妻。
4: 也是同学，
13: 肉包还能泄密啊。豆包你改名了。我就求宝，不是豆包，求宝啊。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瞅我是肉包。
0: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呢？
4: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0: 哎呀，
8: 太难了。
0: 确实老了，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12: 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13: 我先考了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
14: 我们说流行是基础。 那美声排在第几？
15: 我专业了。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16: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微微和动。
4: 那在你们的

0: 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1: 哇，这么专业。
2: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0: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3: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1: 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4: 我也听不懂，没听懂就对了。
5: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0: 请问
5: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0: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5: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4: 二号问一下啊，
1: 您二位
4: 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2: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伦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6: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全国巡演过。
2: 对对对，
7: 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像是编的。
1: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4: 互相补充。
1: 对，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6: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2: 对，我们是即兴的。
8: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2: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6: 对，
2: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是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叫我有个 dad，
6: 对，
2: 那边再见 adieu， 双飞主音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9: 那三号呢？
10: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8: 一号呢？
11: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12: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4: 完了，没退好，
7: 开始不默契了。
12: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13: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7: 对对，为啥难呢？
13: 好好说。难吗？
2: 不难。
7: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1: 就看懂吵架。
7: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
8: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1: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7: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1: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见。
4: 哦，你都知道了。
7: 李宁，你按完了之后，你回头一下就行了。
1: 啥？
8: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1: 我不随他了。
8: 啊，对。
7: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8: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的？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1: 包包，他叫球宝。
4: 球宝。
5: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7: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8: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14: 行。
8: 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7: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8: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7: 不是对
8: 啊，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5: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7: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1: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

0: 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1: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2: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0: 啊，二号先动啊！
3: 完，民歌吧，这是民歌，哈
0: 哈，我就说是民歌吧。

0: 们是
1: 民歌搭档，
2: 我们不是真的，
1: 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3: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4: 啊，三号吗？
5: 别着急，

0: 演了。
1: 啊？我们不是真的。啊！
2: 连这都不是真的。
3: 他不是学声乐，
0: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
4: 好吧，
5: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
4: 还是民歌啊。
6: 秋秋那个艳阳天来哟，
3: 停
6: 啊，
1: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咱们还撒狗粮。
1: 哎呀，我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

0: 啊，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1: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3: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1: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3: 是的，
2: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1: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3: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好，
2: 对，
1: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3: 有一点点。哎，
2: 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1: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的作品，新的作品。
3: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3: 谢谢。
0: 今天有份小音乐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单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宁。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慢一点。
5: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6: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5: 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自驾旅游。
8: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9: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0: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嗯，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7: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8: 我今年72岁。哇、
0: 哦，不像，
5: 可不像，太不像。
9: 我今年91岁。啊？哇、
0: 哦，不像。
5: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9: 开车自驾是03年。
5: 哦，03年，
0: 20多年前。
9: 23年。哦，
11: 等于刚刚结束，
5: 刚结束啊？
9: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0: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9: 还可以。
0: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11: 没说坏话，
0: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11: 对，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6: 我可没说，我可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林蛋。

0: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1: 都走完了。
2: 包括新疆、西藏吗？
1: 那个都是两三次了。
2: 新疆、西藏都去两三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十几二十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2: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了
1: 1200多米。
2: 哪个地儿？
1: 唐古拉山吧。
2: 唐古拉山。
1: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3: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4: 我是开一辆 SUV。
3: 您驾龄多长时间？
4: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3: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4: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儿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而且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儿去。
5: 李哥，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2: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3: 那孩子。
2: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6: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0: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6: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0: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6: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2: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6: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2: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6: 哎，对，是的。
3: 三号是他姥爷。
6: 三号
3: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2: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6: 算是吧。
2: 更新的频率是？
6: 哎呀，现在一周2、3条吧。
2: 那2、3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6: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2: 往农村开？
6: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哦，
3: 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4: 干
1: 的地方，我经常去农村。
3: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6: 我俩不是一伙儿的，真不是一伙儿的。
3: 咱俩嘴真硬啊。
0: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1: 就老伴儿。
0: 您是什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1: C1。
0: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1: 每年需要做体检。
0: 体检主要检什么？
1: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0: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1: 因为我这次是刚考的，是前年考的。
0: 之前没有啊？
1: 不是有，之前修了2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0: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吗？那您会操作吗？
1: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2: 哦，厉害。
7: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6: 对，是的。
7: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6: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7: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6: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吧，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2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4: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从北京到四川走，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8: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6: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8: 爷爷知道吗？
2: 爷爷，
1: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8: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0: 经贵州就过去了。
1: 从贵州去啊？
0: 不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规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2: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0: 这个东西也想过，是吧？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都带着。
2: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0: 就俩人。
2: 你妈呀，不可信！您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3: 为什么？
2: 那么太危险了。
4: 哎，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2: 更悬了。
5: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2: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1: 听你们，
2: 一号，
6: 一你看哪像呢？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5: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姥姥，
4: 姥姥上二号了。
2: 我觉得一号香，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三号不可能啊，就。
4: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2: 不是你大零蛋。
5: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4: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5: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4: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5: 姥姥，
2: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5: 还是因为壮。
2: 但是我一看他，我就三号了。
7: 李玲，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5: 何老师。
8: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5: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7: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8: 啊？啊？真上来个爷爷？
7: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5: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7: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9: 哎呦，啊
2: 啊，什么呀？
4: 啊，自行车啊，
5: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10: 我俩一人一辆，
4: 完了，
5: 骑行中国，
10: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11: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5: 嗯，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4: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1: 谢谢你。
5: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
4: yeah, ，开车，自驾、啊。这不是 SUV 呀、啊。
7: 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12: 三号，三号
4: ，二号。
5: 啊，来。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啊！ 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4: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2: 感谢你啊，
7: 姥姥，我真没想到，你妞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5: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2: 听见了。啊，
5: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哎，
2: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跟着他是三哥。哎呀，了不得，老姐姐太勇敢了。
5: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0: 有个20多万。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3: 黄河瀑布，
0: 那是湖南的岳阳
5: 岳阳楼，
0: 这是我那个轮渡过海，
5: 是那个雷州半岛是吧？啊，
0: 雷州半岛
5: 三亚回来
0: 过海啊，
5: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嗯
0: 啊，这北极村北边，
5: 北极村已经到了，
0: 新疆全境从这个
5: 已经开到关口了吗？
0: 这好几个关都过了。
5: 哦，厉害厉害。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0: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嗯哦，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2: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5: 奶奶是幸福的哈，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了。哎
4: 呦，真好！
5: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2: 好，
5: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5: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4: 0分。
5: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12: 就看结局了。
5: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4: 就是不可能。
5: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队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行，哇，
5: 来，有请三位。
4: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会
5: 儿。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13: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5: 请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5: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6: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5: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顶髻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5: 可以提问了哈，
4: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14: 50多年了吧。
4: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14: 我是北京人，嗯，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4: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14: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5: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14: 80-90斤吧。
4: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14: 还可以加一两个。
5: 26个没问题是吧？
14: 对。
12: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14: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12: 通常要练多久

0: 炼成啊？
1: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十来年吧。
2: 十年的时间，
1: 差不多。
2: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办不成这样。
1: 对，
2: 二十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1: 也行。
3: 大哥，您年龄是
1: 67啊？
2: 不像的。
4: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5: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4: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5: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4: 哦，那你今年多大？
5: 我今年28岁。
4: 我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6: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2: 您今年多大年纪？
6: 38。
2: 38啊。
4: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4: 北京人呐。
1: 对。
2: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5: 二号，我是山东人。
6: 我是河南人。哦。
3: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6: 有。
3: 是一个什么场面？
6: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子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他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他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2: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6: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2: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6: 对。
3: 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这个凳的造型是您设计的？
5: 对。
3: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5: 我自己用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3: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面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嗯，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5: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2: 二号，你是紧张吗？
5: 这个
2: 出了这么多，
3: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7: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1: 快了，用2-3分钟。
7: 2-3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1: 对。
7: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1: 自己拼。哦。
8: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1: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2: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1: 放在这位置吧。
2: 这地儿是缺块头啊？
1: 对，
3: 真缺块头发呀。
2: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3: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6: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3: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6: 对，
3: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6: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2: 只要你选三号，一咬牙加5个。
6: 对。
2: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4: 这回甭管别人的怎么样，
3: 人家这是大了，
8: 太难选了，都想
9: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2: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4: 我是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7: 好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4: 我选的也是一号。
7: 哟。
4: 哎呀，没辙。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4: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

0: 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1: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卢警官，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你知道吗？
1: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3: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冰是不是一领到底。
1: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4: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0: 这是您跟李冰选一样的。
5: 你回来！哎呀，哎呀，
3: 但是悬念还在。啊！
0: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2: 你俩谁顶啊？
6: 你来。
7: 啊？啊？二号。
8: 真是二号啊？啊。
9: 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
1: 啊！我是假的。
2: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

0: 开放的。天啊！哦哦！
1: 哦啊、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帅！哎呀！哇，厉害、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真正身份的三号选手。太棒了！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1: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李丁零零零零零。还有姐，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2: 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全部都是
1: 家族当中5代人都在从事。
2: 对，是的。
1: 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2: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会哦，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哦，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1: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谢谢怀杰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2: 好嘞，
1: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祖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谢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14: 是谁呀？
1: 李丁，我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掌声鼓励。那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 牌，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祝贺刘耀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素叶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2: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1: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1: 问美团都安排
22: 吃粤菜，
21: 我要吃烧鹅，
23: 我要去按摩，
2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1: 那就问美团吧。
24: 他都能帮忙，
21: 问美团都安排。
1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5: 妈妈，我想多点醋。
13: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26: 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27: 请个人。

0: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售后的，对，
1: 这个形容，
2: 不是，
3: 是，
0: 是，是，是，
3: 不是，
0: 是，
2: 是，
0: 还是不是？
3: 是，不是。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1: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权威的今天，
2: 是巴列，是巴列，是巴列，完打干后。
0: 那后面别按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月19号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为期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日前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正式开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赶大营》作为首演剧目亮相。《赶大营》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安文忠为主线，讲述其从贫困纤夫成长为新疆商号领军者，挑起货郎担走上丝绸古道，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舍身忘我，在军饷短缺、商号被焚、驼队遭劫等接连打击下仍坚守信义、带头赈灾的故事，谱写出一段共同守卫家国的动人传奇。
3: 看好货，报成团，
4: 观众通过这段历史了解，哦，原来就是内地与新疆之间建立了不仅是商贸关系，还有亲情关系，极大的促进了内地与新疆的这个商品流通，应该说促进了这个边疆地区的发展，民族的融合。
2: 参加汇演的48台优秀剧目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

0: 号起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首播，摄制团队历时三年潜心创作，将镜头聚焦我国多处鲜为人知的自然秘境，全景呈现火山、荒漠、雨林、悬崖、草原、流石滩六种中国典型的生态奇观，挖掘不为人知的隐秘深处独特的局部生态系统，捕捉秘境之中繁花盛放、生灵栖息的鲜活图景。全片一共六集，每集25分钟，设置长白山、火山上的花园、卡拉麦里荒漠水世界、金莲川鲜花盛开的草原等分级。影片不仅记录下华北豹、猞猁、雪豹、藏棕熊、普氏野马、封猴、长臂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珍贵画面，也定格金莲花、太行菊、芍兰、绿绒蒿等特色植物的绽放时刻，生动展现多样生命姿态，诠释人与自然协同守护的中国生态之美。由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创作的海派滑稽再版新作近日亮相2026上海书展。海派滑稽梳理了滑稽戏自诞生以来20位名家大师的艺术人生与从艺经验，新增杨华生、绿杨两位滑稽界前辈的篇章，收录大量全新剧照、戏单与珍贵历史照片，记录了海派滑稽戏百年发展历程。
1: 16年过去了，当年有几位老的艺术家韩倩在，我没有把他录进去，这次呢他们已经先逝的，因此我把他列为工作的重点。第二呢，我增加了一些历史性的照片。我是个非遗传承人，我的责任就是把我前辈做过的好事传送给大家，让艺术继续传承。
0: 海派滑稽艺术包括独角戏与滑稽戏。2008年，独角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滑稽戏则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1987年，由王汝刚主演的广播系列小品《滑稽王小毛》播出后风靡沪上，成为几代上海人的集体文化记忆。
2: 我也是土生土长上海人，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脑补，就当时在听收音机滑稽王小毛，两个通道同时在打开，这样的感觉就比较立体。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国和尼日利亚建交55周年，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尼日利亚中国文化中心、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时令生活和美中国文化市集日前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中国文化中心亮相。文化市集以中国传统的24节气为主线，生动呈现鲜活的东方生活方式与40风物图景。主会场设置服饰、饮食、营造、游艺、康养五大展区，当地民众可试穿鲁绣马面裙，体验榫卯搭箭，习练八段锦，品尝时令茶点，让根植于农耕文明的物候观察、生活哲思与中式美学转化为鲜活的文化体验。
4: 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体验。我知道拥有深厚文化底蕴是怎样的感受，而当你遇到另一个同样珍视自身文化的国家时，双方交流碰撞出的火花令人惊叹。
3: 炎炎夏日，走进中国美术馆打卡的观众被正在多厅展出的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深深的吸引。展览聚焦当代青年艺术家创作群体，展现他们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面对传统笔墨遇上数字技术，会生长出怎样艺术面貌的时代之问。而他们用画笔、数字媒介、装置影像等艺术探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场扑面而来的创作新风。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雕塑先有山海，慢渡奇峰，用传统彩塑工艺塑造了一个以作者自身为原型的骑车求学少年。动静之间快慢对比，一股青春向前的劲头扑面而来。
1: 快节奏，我会用头发、围巾，还有衣服去展现那种风吹过的那种拉直的快节奏的感觉。然后慢节奏，我就是选择把骑行的载体换成了蜗牛这个小动物，进行一个动静的对比吧。其实也是想表达出风是我的向往，是我前行路上遇到的困难啊，一些纷扰，但是我的内心确实是像这个蜗牛一样，我是很踏实，很一步一个脚印的。
0: 与雕塑直抒胸臆不同，中国画鱼童以双层绢帛、工写结合的表现手法，搭建起一场关于观看的哲学思辨。
2: 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其实是正在读一本书，叫《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交错》。这本书呢是一本图像现象学的书籍，就指引着我找到了眼睛的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当我们观看的时候，被观察者他也在反过来塑造观察者。这张画其实是用双层绢画的，下边那一层呢实际上画的是一个微观的微距的一个鱼眼本体，然后只是用单色这个墨色去进行描绘。然后上面这一层呢画的是一个宏观的鱼眼睛中的世界，所以呢它是宏观和微观交叠在一起，通过双层的方式去塑造一种纵深的感觉。

很多朋友也许会好奇，传统艺术该如何实现当代创新呢？今天的展览或许能够给出最好的答案。这个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年轻，参展艺术家全部都是中青年创作者，充满了满满的青春能量。那么展出的150多件作品呢，也横跨了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综合材料，每件作品都藏着不一样的艺术巧思。

0: 大家看我身后是不是跟刚才有一点点不一样呢？这就是展览的第二篇章，跨界与融合，也是我最喜欢的区域，艺无界融共生。这里呢，打破了绘画、雕塑、数字科技、传统手艺的边界，跨媒介、跨学科创作随处可见。数字技术碰撞手工造物，多元艺术语言交织共生，能清晰地看到新一代创作者兼容并蓄的创作思路。
1: 实际上这个作品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一个是取意于唯见长江天际流，另外我自己也是在长江边长大啊，所以说对于长江有很多在人生中的一些时间的感悟，实际上它是一次数字的一次回溯。
0: 早在2020年，由王之欧创办的黑工团队便率先将 AI 技术运用于国家级文化叙事创作，提取国画笔墨、留白、水墨气韵与真实长江水势跨界融合，结合立体环绕声场、全域行走式沉浸空间，令观者沉浸式触摸大江翻涌奔腾的磅礴气势。
1: 大部分的这种中国传统山水画，它是二维的、平面的。我们的这种数字艺术复现这种山水画的意境，实际上不是去颠覆，而是说希望让观众能在场的走进画卷。长江的这种循环往复，然后它的这种生生不息，怎么能把这种文明传承的每一个数字的节点，还有它，长江沿线的每个城市大家承载的记忆，能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一种共情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是数字艺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很好的能打破维度，然后能把原有的这个尺度放大到无限的想象的一种非常好的创作手法。所以说我们的整个创作都是源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根脉。
0: 看完展厅里的这些作品，大家是否好奇这些作品诞生的幕后故事呢？我们马上前往一位参展艺术家的工作室，想知道他是谁吗？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王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2: 网友见面
3: 啊，见面。
4: 这就是我平时创作的地方。
0: 走进无名山房，屋内没有规整成套的成品画作，墙面、地面、角落层层堆放着不同年份的半成品卷轴。
5: 我舍不得扔画，就是我几乎没有画坏的画。整个绘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改错过程，从你落笔的那一刻，你就在一直的完善它的不完美。
0: 本次参展作品《对望倪瓒疏灵图》是黄宏涛帷幔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他新近创作的作品。他以喷墨打印复刻元代古画，赋以半透明帷幔，在古今对望中探讨历史记忆的朦胧与真实。
5: 倪瓒这个画实际是打印的，就是我没有去临摹把它复制一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原作最好的尊重，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一个观念，而并不是一个手段。我在打印的这张画上进行了二次创作，画的这层纱幔，把观众和这张画融为一体。你不是在看一张画，而是你是在看一个窗口，你在看里面的内容。
0: 1983年，黄宏涛出生在黑龙江克山县，而他的艺术根脉也扎根在这片广袤、悠远、辽阔的松嫩平原。儿时家乡的低矮土丘、成片的杨树，构成了他无名山系列创作最初的视觉符号。无名山也成为了他艺术创作的起点。
5: 就叫无名山的那张画，第一张。
6: 最早叫无名山的时候，是我本科时期的创作，就是也就是无名山的第一张这个画。当时是要参加展览，交画，填这个报名表，起名字，我起不出来，又马上要交这个表，那没办法，就叫了无名，画的山水叫无名山，
5: 就实际是起不出来的名字的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呢，反倒恰恰符合了我画面的这种状态，因为本身我画的这个山就是一些没有名字的山丘，而且非常符合我的画面传达出的这种意境，它就是一个无名的状态，一个虚幻神秘空旷又很注重内在的状态的一个感觉。我们家那实际没有山，上大学之后出来写生的时候才见过山，所以我在画这个无名山的时候借用了童年的这些最初最单纯的印象。中国传统的绘画实际是讲求变化的，每一棵树每一笔都是要追求的这种变化，但是恰恰北方的植被包括地貌，它给人的这种感受恰恰是单一的重复的符号性的。我要创造一个极安静开阔广袤的这个一个地域属性。
0: 无名山是黄洪涛施法传统走出传统开始自我孕育自我生长的发端，他以心灵的关照看待自己的家乡和生活，表达了对中国山水画和中国绘画笔墨精神的认识。
5: 实际画反映的恰恰是我的一个成长过程，由最初对自然山水的一个呈现，到逐渐转向内心山水的一个呈现，这实际是一个人的一个生命过程。
0: 从传统与转译、跨界与融合，到观念与主题、语言与材料，四大篇章陈列的作品错落排布，传统工笔写意、实体雕塑、沉浸式数字空间、综合材料创作交织相融。前来观展的市民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在一件件新作中感受青年艺术独有的先锋气质与人文温度。
2: 引领全国的中青年艺术家以中国传统文化更美为基，进行守正创新，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创作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我们新时代的中国的艺术树立一种新的一种范式啊，新的一种样貌，为我们文化强国建设奉献我们的力量。
7: 新材料、新语言、新视角、新面貌，是展览留给观众最深的印象。青年创作者在传统的土壤里扎根，在边界处试探，用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用手中的笔和材料描绘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风貌。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8: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9: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0: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9: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2: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3: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9: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9: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6: 新日，
17: 干杯！
18: 堪培尔高原之旅，
16: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17: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19: 太美了吧！
7: 卡拉土著河，
3: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好，
6: 欢迎你们来到穆斯塔格冰川公园，
20: 最高就是7000，
21: 太美了。
22: 真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3: 辣皮子囊铁咖啡，我没看错吧？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4: 对，是的，这是用囊碗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3: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4: 对，是咸香口。
3: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4: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2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3: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4: 好，可以
3: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5: 对的，
3: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6: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

0: 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1: 好可爱。当当当
2: 当，不，我是一只精致小羊。
1: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给雪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哎，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了。
2: 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3: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2: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击手鼓长七哥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长七哥，我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3: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3: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3: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3: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3: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3: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4: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3: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3: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的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2: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3: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2: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3: 好喝，好喝，好喝。
0: 干杯！
2: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
0: 你最近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3: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2: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3: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2: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3: 好白哦，
2: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去看看吧。
4: 牦牛它好奶好白呀。嗨，
2: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6: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6: 对，它是公牦牛。
2: 怎么区分？
6: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5: 它能摸吗？
6: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5: 快过来吧，
6: 快！没事，没事，哥，
2: 他真的，
6: 他就吓唬你，
3: 不敢不敢
0: 摸摸你啊！哇，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6: 他叫百万。
2: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3: 不敢不敢，
2: 不敢，
3: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6: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2: 骑比摸安全，
6: 可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2: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6: 你相信自己，
3: 神牛，
6: 来哥，
2: 百万。哎呦喂，
6: 哎呦喂，没事哥，来吧。
2: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6: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
2: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6: 一、二、三。OK， 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
5: 快
0: 快，
5: 快拍
0: 快拍快拍快拍！
2: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5: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5: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6: 没事，
5: 迪哥，
6: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5: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6: OK，
5: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5: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6: 你来，姐姐，
2: 你要试啊？
5: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2: 心愿，你小心哦。
6: 一，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6: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2: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它没有味道，
3: 干净吗？它洁癖，
2: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它脚，新月胆子大呀！哎呦，哎呦，第一次遇到就是说

0: 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谢谢百万，谢谢。音乐挑战完成，挑战完成，
1: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2: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0: 感，
1: 其实感，
0: 来一下。
1: 你要试试签销吗？
2: 别给他签，给他签是不行的，给他签我就完了。
1: 耶，记录下来了。他几岁呀？他8岁了，差不多人类20。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放心。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0: 对，上一休一。
1: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对，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啊，
3: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旱边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0: 对，
3: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
1: 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0: 这片太美了，
1: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2: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0: 行，
2: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
1: 再来一张，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2: 拍完了，
1: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321，你拍。
0: 来准备321，321。
2: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0: 可以啊。
2: 再来一张321，
1: 标准游客照，
2: 非常好，像假，
1: 可以，
2: 像抠进去的一样。
1: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2: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1: 321。
2: 正面拥抱，闭眼。
1: OK。来，321。再来321。
2: 可以。
1: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白沙湖是布伦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 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4: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莉大哥。
1: 欢迎沙莉大哥！
4: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莉大哥看到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5: 我们这边是柯克自治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衷好客。
4: 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5: 体验非遗文化，
4: 大家走吧，
1: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哦，
6: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6: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6: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儿，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

0: 克里斯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1: 10斤重，
0: 就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1: 他们结婚的时候，
2: 结婚的时候戴啊，
0: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2: 我们聚会、
1: 唱歌、跳舞的时候，
2: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0: 里面是布条，就是4米长的缠在里面，
1: 它外围是首饰，哦，
2: 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0: 首饰取了名字，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2: 这边的是鱼嘴，
1: 那三角的呢？
2: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啊，
0: 也叫三角。
2: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0: 哎，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2: 你们可以猜一下。
0: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2: 猜寓意啊？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1: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已婚人士，
2: 不是，像雪山，
1: 对，雪山，
0: 像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2: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1: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2: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7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2: 在吗？传承人谁是？
0: 在的，我们传承人。
3: 哦，在啊，
1: 哇，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0: 谢谢，杨迪哥，
3: 你怎么称呼啊？哦，谢尔麦麦，提叫我谢尔就行。
1: 啊，谢尔，你好，
3: 谢尔，你好，你好。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1: 你几岁啊？
3: 哦，今年19。
1: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3: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0: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3: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我是祖传的书。 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口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1: 一万行，
3: 一共多少行啊？
0: 16年背10000行，
2: 我的天哪！
3: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2: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1: 据说是要唱60006夜。我的天哪！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4: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好，谢谢。
1: 这个我第一次，我也没听过。
2: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了，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嘿。
4: 아이타임바타르마나스트악바르티암골더소아이타남잘감볼버소구비투근구비춘급줄룩등근우춘자르무투근자르무춘자란다르등근우춘자는다토르한기시족자르끌다뜨버르다삭바슈타와삭볼로부아남바슈타삭가나게레로롤롱오이
3: 아람다 나시간 스르두갭 아스만난 근든누르두갭 아이다 나측 뚜르간갭 아이타베르세 뚜근그스 아르타르트난
5: 마나스是库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 写尽库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库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0: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3: 英

0: 我们克尔克孜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体验婚礼，
1: 感受一下，
3: 来。

0: 我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来了，哎，面对了爱他们，新娘在底下，就是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哭了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台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
3: 要孝顺他们，整个村子人都来了。对，整个村子都在。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 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确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

0: 这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好，谢谢。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
2: 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就加入，
6: 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2: 对，夸嚓就很
5: 踊跃，
2: 跳了，
5: 哒哒哒哒哒哒，
6: 也没有
5: 人教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5: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6: 对，一生就是会跳嘛，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2: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前面有个
4: 小牛头。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6: 好漂亮哦！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
2: 好悠闲的马呀。
4: 这个马。
5: 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6: 这是，哎呦，哇！
7: 这太美了吧！
5: 卡拉库鲁河，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1: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科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氏塔格峰、宫格尔峰、宫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
2: 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以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清清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5: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2: 真的拍不出来。
5: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2: 不是一种美。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5: 对。
6: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看起来漂亮，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4: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洪赤拉普口岸，这三幺四国道沿线嘛。
6: 还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4: 湖边人，对，湖边人。
6: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湖边人这个家庭，
4: 哦，四代，
6: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4: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6: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4: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6: 对。

0: 到了，
1: 到啦，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诺大叔。
2: 买卖诺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2: 好，
3: 这位是买卖诺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叫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诺尔叫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后边员，朱代替买卖诺尔。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5: 这个很有年头了，
6: 这些

0: 是我爷爷的一些张。
1: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0: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3: 太早了。
1: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0: 我太爷爷。
1: 太爷爷。
3: 太爷爷。
0: 新中国刚成立，
1: 那真的很早了。
0: 然后这是我爷爷。
3: 哦，这是爷爷。
0: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1: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啊、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0: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3: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0: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0: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纪念品。啊，
3: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呢？
3: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0: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1: 驱狼棍。
0: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0: 爸爸遇到过雪豹。
1: 雪豹。
2: 雪豹啊！
1: 速度还很快。
4: 你摩托呢？托托摩托呢？动。
5: 当时买卖东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5: 跑不过，
2: 是吧？
5: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5: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3: 真勇敢，麦麦提大叔真不容易，
6: 这个真的是很惊险的。
3: 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0: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1: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0: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3: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0: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3: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1: 雪山嘛，
3: 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0: 对，
3: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1: 真的，
3: 真
1: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份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3: 所以特别感谢麦麦提大叔一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5: 我们热情的麦麦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尔克族的特色美食，
1: 好丰盛啊！
3: 对呀、
1: 啊，
2: 谢谢，
3: 这奶茶。
5: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3: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6: 可以解一解哈。
2: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7: 好喝。
1: 好喝。
2: 好喝，这好喝。
5: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尔克族的特色美食。
2: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2: 这甜的。
3: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那个。这个。
2: 你要哪个？
3: 你不吃这个。
2: 这个吗？这个。这个。
3: 有奶味儿。
5: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2: 好吃，这个好吃。
3: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6: 对。
2: 对吧？才有劲儿。
3: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

0: 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四号冰川。
1: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古伦山狗。
0: 哦，那个
2: 是一样的，
1: 对，时间5到5天左右。
0: 我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3: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2: 对，
0: 谢谢我们买卖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

0: 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十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1: 慕士塔格峰
0: 7546米。啊，
2: 对
0: 对, 对，有任何十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3: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2: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4: 乐奇拍照，耶、yeah. 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穆氏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
0: 那你很厉害呀。嗯。哎呀
2: 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呀，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的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2: 哇，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是吧？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爬山大河面前的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这些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饿。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2: 苹果，那这个。

0: 很好记，
1: 苹果苹果。哎，
2: 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3: 好的，苹果。
2: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四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0: 就是
3: 一定要你也高反呀，
0: 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2: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0: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像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4: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0: 是
4: 跳了，
2: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西昆仑山脉。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塔什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0: 好像变成两座峰了。
2: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0: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也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4: 快步走，
0: 现在不行。来，
4: 稍微。
0: 有点累哈。
4: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0: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2: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妈
4: 呀！真的假的？
5: 平时啥？
4: 他跑步上去。
3: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0: 热，其实用不到。
3: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哎，
0: 这距离终点还有500米。哎，
3: 那一半了。
0: 一半了，嘿。
6: 行程过半。
2: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0: 今天太漂亮了，
2: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6: 太好了，
2: 福气顺遂，
0: 太好了，
3: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0: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3: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
1: 我不难受。
2: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2: 那你就可以，你已经
3: 试。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绝对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4: 我爬不动。
2: 李雪琴可以哦，
3: 对，
2: 平时看着。

0: 他好像
1: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差，
0: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1: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2: 但你举铁撸铁啊，
1: 我撸铁
0: 无氧
1: 了，
2: 无氧，
1: 对啊，
0: 纯使劲儿，
1: 对啊，
0: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1: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0: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1: 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0: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3: 啊，没有，
0: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1: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同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4: 了。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3: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对，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能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证明是设了一个点了，
2: 不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5: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5: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你看到。
3: 对。
0: 打卡一张。
4: 登顶了。
1: 来，勇士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5: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6: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儿，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格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7: 友谊万岁！
6: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0: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四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2: 对，
1: 所以说四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3: 这一片是吧？
1: 对。
2: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0: 那么远的那个吗？
3: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4: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0: 哟呵，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3: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0: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
4: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巡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0: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0: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3: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0: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0: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能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都市电子团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式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18: 没错，
17: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18: 干杯。
17: 干杯。
18: 快乐的旅途。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兵支队的风采。
3: 是。

一把紫砂泥流进千年的时光，一段梁祝曲唱不尽化蝶的深情。在宜兴，爱情不是刹那的花火，是窑火里慢慢煅烧的色泽，是扇卷洞里永不老去的回声。买天阳羡吴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东坡书院的海棠岁岁绽放，一如千年前那句诗，是苏东坡对这片山水最深情的告白。

0: 七夕的午后，阳光洒在阳性的茶园，风里有陶土的呼吸，有竹海的低语。这里没有鹊桥，却有比桥更长的岁月。这里不羡神仙，只羡人间烟火里那盏共同捧起的茶。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江苏宜兴，触摸爱情最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节日，七夕。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8: 请个人儿。
9: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8: 对，这个形容。
7: 不是。
10: 是。
7: 不是。
10: 是
9: 还是不是？
7: 是
9: 不是？
8: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11: 健身全为了今天。
8: 十八粒，完打干后。
12: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4: 夏风清扬，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小尼哥，我们要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就是不认真听讲，来，再想想，上一节课我跟你说的重点。
1: 去小马扎。
2: 小马扎，我给你一个马扎，你一边坐着去吧你。
1: 去大巴扎。
2: 大巴扎。巴扎的意思是？
1: 市场。
2: 对，我们叫赶巴扎。
1: 叫赶巴扎。
2: 就是去逛市场。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而且这里的巴扎叫绿巴扎。
1: 为什么？因为它是不是建筑啊？
2: 不知道，就是传统的话术。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走，
3: 出发。
1: 是
2: 传统套路。
1: 可以。那我们今天要不要搞点特别的？因为原来在丝绸之路上面进行贸易往来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叫以物易物。
2: 以物易物？
1: 以物易物
2: 就是不用钱，
1: 不用钱，
2: 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
1: 方式哈，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哇哦，这个从中国带过来。
2: 请问你这个值几头羊？
1: 他一想到这个是中国的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不远千里来送过来，来作为礼物，他们应该很喜欢吧？
2: 来猜朝代。
1: 猜朝代。这个我放一个，先排除一个，
2: 排除
1: 一个。
2: 排除啥？
1: 看不懂。
2: 没让你排除。
1: 这是什么？唐代。
2: 肯定是汉朝的呀。这有标准答案。汉代，屈居深衣。哦。
1: 这个是唐朝。
2: 这个不是唐朝的，这个是魏晋的。哦。魏晋的，这个很明显了。
1: 清朝的。
2: 对。
1: 哦，这个是那个，这像武则天穿的。
2: 武则天穿的，对，唐朝的齐胸衫裙。嗯，这个是。
1: 这个好像唱京剧的时候穿的。
2: 这应该是宋代的。
1: 宋代。哦。
2: 这个。
1: 明朝。
2: 对，短袄马面裙。
1: 然后这些就是民族服饰了。
2: 对。我们今天以物易物换什么呢？我一直很好奇这以物易物的这个价值衡量标准。比如说我拿了一个布匹啊，丝绸啊，我到市场上去，我怎么衡量这段布匹是换两头羊还是三峰驼还是四头牛？这是一个问题。
1: 那得看那个人需不需要丝绸，是不是啊？哦，
2: 这个很重要，就是看他的那个需求，他们会不会需要冰箱贴呢？一人一万，
1: 谢谢小尼哥。
2: 就我自己从来不爱买，就是给什么月亮啊、杨帆啊、冰冰啊、小撒呀、啊。昨天就发信息问我了，给我们买啥了？拉曼拉条子，
1: 拉条子。
2: 我想吃拉条子，你想吃啥？
1: 我也想吃拉条子，我觉得跟你吃不会出错。
2: 那不好说，这儿我也人生地不熟的。哦。不错哦，
1: 好漂亮！这是农贸市场。

0: 好大的市场啊！哇，
1: 好漂亮啊！
0: 天哪，什么都有啊！我们现在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最著名的一个大市场叫做
1: 绿巴扎。
0: 对，绿色大巴扎，这里真的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穿的。咱们今天得花点钱啊！
1: 花点钱、啊。
0: 对，好吧，
1: 行，
0: 而且不能光花钱。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哎，
1: 可以啊。
0: 先吃东西，
1: 走。
0: 好丰富哦。两面。
1: Try
2: is banana.
0: 两面。
2: This mix.
1: Oh, mix.
2: Oh, mango.
1: Mango, mango. I like mango.
3: Okay.
2: I will taste. Okay, taste no.
3: 两面，稍等嘛。
2: Chocolate Kazakhstan.
1: Thank you.
0: This a little.
2: Small.
0: How much?
1: Yeah. A little. Five something. Oh,
0: thank you.
2: Okay,
0: this. No. It's okay.
1: Okay.
2: Oh,
1: thank you. You're so nice.
2: That's nice.
0: Rahmet. Wow. 它这个绿巴扎的历史应该很。

0: 悠久了。
1: 我感觉很多当地人都会在这儿采购。
0: 对，好多香料，
1: 好多香料。
0: 对，胡椒啊，姜黄啊，
1: 辣椒面。
0: 对
2: China、
1: yes.
0: China、
1: yeah. China。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谢谢。
2: 松子
1: 啊，他说松子
0: 哦，松子，哇，这都是我最喜欢的
1: 奶制品，
0: 奶酪，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哇，馓子，
1: 这个新疆也有，他们西瓜怎么卖呀？会很贵吗？ Excuse me, this one how much?哦、1kg 哦，1公斤350。我看到国产品牌了，
0: 火锅底料，还有辣条，
1: 这应该都是从霍尔果斯
0: 对运过来的。你要喝石榴汁吗？
1: 可以啊，啊，这有，来，啊不，抱一碗。
0: Thank you。
1: 嗯，好喝，也是现榨的。
0: 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陪妈妈逛这种服装市场的回忆。哎，这里比较传统。
1: 哦，这个是头巾哈。
0: 可以给妈妈买一个呀。
1: 是啊，
0: 对吧？我觉得那个红色的好好看。这个，对。
1: 哦，这个很漂亮啊。
3: 你看看妈妈会不会喜欢？
1: 其实这个在海边也可以。
3: 海边
1: 披一下，
0: 哇，这个也好看呢。你看你要不要买？我觉得我可以给我妈买一个这个。
1: 是，我们要换吗？啊，这拿冰箱贴根本换不来吧？我们真的可以拿冰箱贴换这个吗？或者有些什么耳饰什么的？
0: 首饰哈、啊。
1: 首饰、啊。
0: 这有哈萨克斯坦传统的银饰。
1: 好漂亮。这是925银，
0: 嗯，哎呀，本来那个金箔的，
1: 应该拿来，不送给那个老师好了。
0: 还真的就那家，
1: 对，嗯，走。Do you have this one?
4: Yes.
1: 2500，嗯。
0: 卡拉
1: 是什么意思？
0: 黑色啊，哦，哎，cook 这个好看，
1: 这个好漂亮，这个是最漂亮的，
0: 黑的也好看。
1: 这个是丝巾吗？
0: 它上面写着呢，100%的羊毛，
1: 摸摸好柔软。
0: 对，哈萨克，哦，这是哈萨克的风格。哦，这个还是其他民族的风格，这个就是纯正的哈萨克的。
1: 我喜欢这个 ，I want this one。这个是你一眼相中的，
0: 对，妈妈会喜欢吗？
1: 对，她会，因为她在海边喜欢穿的。
0: 回去跟妈妈说是小妮给她挑的。哦，
1: 你能签个名给她吗？
0: 签个名在丝巾上是吧？
1: 哦，这个花纹好看。哦，我觉得我妈应该喜欢这个。
0: 真想包圆啊！嗯，
1: 我要这两个了，是不是很漂亮？
0: 来吧，重要的时刻到了。
1: 什么时刻
0: ？Bizde puljok。
4: Niye?
0: Puljok.
4: İki.
0: Puljok mavi.
4: Ah, vardı işte niye?
0: Dayın.
4: Nina, magan Nina.
0: 很真实。
1: Silk，
4: 你个破脚，
0: 那个破脚，
4: 你
0: 脚脚啊？
4: 那这个 sat， 把那个头发。
0: sat， 四个 sat。
4: 马上 sat， 你。
0: 四个 sat 他们。
4: 啊。马上去。啊。
0: 啊。就是起来了。Phoenix， 凤凰，有凤来。
4: 不买的。
0: OK。Pull beard，
1: 或者我们就当礼物送给冰箱贴，我们花钱也可以啊。
0: 可以。
1: This two。
4: This one。
0: This two。 Besmong, 欧盟，欧盟，来吧，五还五千吗？哎呀，不容易啊
1: ！Discount。
5: 哦，
0: 哦，他已经从五千打了五折了。哦 ，Besmong, 欧盟 Besmong， 百米。Dürüs. Soha. Verdim, köngül. Köngül.
5: China.
0: Rahmet.
5: Present for you.
0: Bu ne? Tonglatko. Tonglatko'nun. Tonglatko'nun üstüge.
4: Aa, iyice de.
0: De.
1: Oh, pretty.
0: Bunu...Bunu başkıran? Kök, kök. Oh. Kazakşı. Kızla? Kızla? Kızlağı bulam. Kızlağı bulamı? Kızlağı bulu. Baladı.好看吗？
1: 好看。哦，有没有更深一点的颜色？啊，
0: 这个好适合月亮姐姐。
1: 是吗？嗯。哦。
0: 한채？아몇채？哦，一千五。
1: 可以啊。
0: 一千五，这个好看。
1: 送给月亮姐姐。嗯
0: 哼。1500。哦，英语很好啊。English good. Yes.
4: 2000. 2000.
0: 그다이중고그다이요풍라이고스고스고스고스
1: 고스凤凰啊啊
4: 我还记得
5: 喜欢了
4: 哇这不是我的过的
0: 哎고스이백이백 this
5: this
4: this 저
0: 안돼요쓰게 this 불불욕불족불족아불족
4: 아왜같이잡면돼
0: 어 yes 오케이
1: okay
0: 오케이오케이오성공와
4: 라
0: 흐미오라흐미라흐미라흐미
1: 要不要再送奶奶一个冰箱贴奶奶这么好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
1: 阿爸 this for you
0: Gift, gift, gift, gift,
4: gift,
0: gift. Yes. Good night.
1: Okay. So pretty. Here. Wow, 太棒了！别跑。
0: Rahmet. Rahmet. 嗯嘛，
6: 嗯嘛。Rahmet.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愿意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
0: 哇，这个太好了，
6: 好吗？嗯。
1: Thank you.
0: Yeah. 快装起来。哇哦，
1: 成功！还是小尼哥厉害。哎呀，
0: 真诚打动。
1: 是，
0: 太棒了。呜。当第一家我们表示我们要换东西的时候，
1: 他们不，他不太。
0: 正常人都不会，你这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这几个人要干啥？突然冒出来说拿换东西，但后来我们给他送了个冰箱贴，他很感动，然后送了我们两个男士的手帕。
1: 嗯，不要面，他还挑一个我喜欢，
0: 不要面，不要面。
1: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他在拿第二个手帕的时候，他没有随便挑一个，他是挑了一个适合我的花纹。
0: 看到他就白白净净的送了个这个，看我一个中年人给我送了个这个，
1: 商务类的，没有了。看你成熟稳重，送你个藏蓝色，
0: 好看的，
1: 好看，
0: 开心。
1: 这个有点感动到我。所以说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这个善意是可以达成的。
0: 对，嗯、善意是相通的。
1: 他能看出咱们很真诚。
0: 是心的相欢，这是爱的奉献。
1: 此生也望而却步。
7: 是之前。
0: 拍个 MV。
1: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只要人人
1: 路人都很心动吗？
0: 一片爱，世界
1: 谁跟你招手了？
0: 美好的人间。
1: 强行哥，你刚才这样招手，那边是没有人的。
2: 有，有没关系，
3: 有人要招手，没人更要
1: 招手。
2: 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心。
1: 是。
2: 短暂的绿色大巴扎，
1: 对，我觉得我们算很成功了。对啊，
2: 有花钱买的，
0: 对，
2: 有以物换物的，
1: 还有别人送的，
2: 特别好。那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而且我们也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送了一些我们中国的礼物，
1: 对，
2: 然后把中国的纹样 ，It's okay，Yes，Yes，Please， 永远留在这里了，挺开心的。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特别可爱。
1: Hello，Hello。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中文很好，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1: One word,
4: one word.
1: One word. Okay.
2: And 谢谢，
4: 谢谢。
1: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打折，
4: 打折，
2: 打折，
4: 打折。
2: 今天打折。
4: 金针塔，金针塔
2: 就再见，
1: 不能说啊，姐姐。

0: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We have a present for you. Which one do you like? Oh, yes.
0: Dahmit.
1: Thank you.
0: Yay!今天我们把几张比较代表性的照片打出来了，要不我们拿照片换点东西？
1: 还能换呢？咱俩的照片值几个钱？
0: 这样吧，
1: 好，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从第一站开始吧，去爸妈家里接我。
1: 谢谢阿姨。哎呀，好可爱。
0: 对。然后坐上了车。
1: 上车。
0: 坐上了我们的什么车？
1: 途昂 Pro。
0: 是的，上汽大众途昂 Pro， 然后呢，我们就到了花果寺这个铁路桥，
1: 没错，
0: 这个桥就是他们检查这个货车的
1: 最后一公里，
0: 最后一公里很有意义。
2: Jasmine，Jasmine，
0: 啊！然后呢，我们就出发了，一路开着我们的途昂 Pro， 进入到了阿拉木图，然后四个小时的车程之后，终于到了市中心。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铁站，它的名字叫做
3: 丝绸之路地铁站，
0: 很漂亮的地铁站。然后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拍得这么好，
1: 我给你拍的，
0: 优秀，
1: 好看。
0: 接下来咱们晚上去吃饭的路上看到了一个镜子，
1: 好松弛啊，
0: 拍了我们俩的第一张合影，
1: 合影
0: 自拍。
1: 这个是我们体会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人民的夜生活有多么丰富美好。
0: 夜游阿拉木图，游着游着呢，就到了一家餐厅里，吃到了好吃的抓饭，还有霍尔达克。然后拜师学艺，学习哈萨克毛毡的做法。这只是几张代表性的照片，其实每一张的之间还有无数美好的记忆，特别好。我觉得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叫衣锦天下嘛，我们一路找到了那么多美丽的纹样，看到了那么多很有特色的民族服饰，然后带来了一些我们传统的服装，比如汉服，来到哈萨克斯坦，
1: 没错，
0: 让我们这边的朋友也有了一次很特别的全新的体验，然后我会觉得在哈萨克斯坦，包括现在在国内，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传统已经融入了生活，尤其在这个毛毡工坊里。和老师交流，发现他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些民族的传统纹样。那我们在中国也是如此。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已经成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1: 没错。
0: 但是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才做了一点点。未来还有很多的事可以做，很多的路可以走。所以纹样传统民族的不是说生硬的贴到我们的生活里，
1: 而是可以书本上的根本不是这样的，
0: 对，它可以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1: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OOTD 这个穿搭啊，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传统的纹样，而且我们今天还去以物易物换了很多，
0: 对，
1: 好看的，
0: 而且这个机会特别好，然后以那个以物易物的名义跟

0: 好，
1: 然后
0: 以那个以物易物的名义跟
2: 民族的有着原本很古老的韵味的这种感觉，就像小尼哥说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其实这种很古老的很民族的纹样其实真的可以很融入大家的生活，我们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0: 对，
2: 真的是当我们拿出那些民族服饰的冰箱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自豪。
0: 对，
2: 这就是我们家的东西，
0: 一看就知道哦，这很中国。
2: 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走到哪里，当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些中国纹样、中国象征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很中国。而且让它能够扩散到全世界，就像大家看到我们的马面裙，看到我们的这些时尚元素，一眼就知道哦，这是中国的。你不需要再介绍 I'm from China， 他看到你就会热情地跟你说你好，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中国。希望未来衣锦天下还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
2: 是
0: 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之美吧。怎么了？
2: 你说有东西要给我？
0: 哦，对，你怎么知道？
2: 在那儿？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给你的？
2: 盯着好久了。哦，这什么呀？
0: 我就是
2: 快拿，
0: 我就是故意不给你，
2: 快拿了，
0: 就是馋你，拖延时间。
2: 看看，
0: 给你买了顶帽子。
2: 你就骗我，
0: 你急啥呀？那个、就这么受欢迎？我说完行不行？
2: 你说吧，你说吧。
0: 衣锦天下哦，中国丝绸博物馆、总台文创，我的天哪，三家联合，今天推出的一个文创小包包啊，这上面呢是一马纹，祝你一马当先，
2: 一马平川。
0: 是的，漂亮吧？你看，这设计多好啊，马蹄子，
2: 好看。
0: 对，春风得意马蹄疾。
2: 我背着它走机场，
0: 可以，走个秀，
2: 走个秀，
0: 秀，送给你，
2: 谢谢，
0: 来吧，
2: 也是怪配合你。那下一站，
0: 下一站我就要跟你暂时告个别了，
2: 我就不陪你了，我在这个阿拉木图再玩两天，
0: 要不你陪我去吧，
2: 会有新的旅游搭子陪你的，
0: 怎么感觉
2: 能不能圆梦吧？
0: 感觉有股醋味儿呢。接下来我的计划就是从阿拉木图飞到阿斯塔纳。哦，阿斯塔纳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然后我听说这两天也有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第二届中亚峰会在阿斯塔纳举办，然后那个时候阿斯塔纳也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我就打算带着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带着我们最传统的汉服、唐装，走一场秀。哦，所以刚才那就是预演。
2: 是我原来
0: 真正的大秀在阿斯塔纳。
2: 我原来只是你的一个彩排呀、行，好好玩，小尼哥。
0: 你是我人生的彩排。那阿斯塔纳这一站就是我们衣锦天下丝路季的最后一站了。希望为这一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好，
0: 好的。
2: 我这逗号画的还挺漂亮的吧？
0: 不是逗号
2: 我这是什么？
0: 省略号。To be continued。
2: 我以为是无语的意思。
0: 未完待续。
2: 可以。
0: 点点点点点点。
2: 可以。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嗨，小尼，你好，
0: 欢迎白冰加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阿斯塔纳，我们来啦。这个清真寺有很多漂亮的纹样，
4: 可以进去看一看。哇，
0: 绝了，
5: 太美了，
4: 好像一个真的旗袍啊。
3: 衣锦天下丝路记汉服秀演，让我们一起欣赏。除此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件特别的作品，它不仅是一幅作品，更是一份远道而来跨越国界的心意。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前行，在世界各国发现美，展示美，讲好美的故事。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太行铺翠，天河寄情。天河山溪流日夜不息，传送着牛郎织女悠远的传说。沙河的老街上，织布机的梭子穿过千年，把乞巧的古老习俗织进邢台的日常。鸳鸯泉从地下涌出，南泉与北泉相向而流，像一对永不分离的伴侣。栖息的邢台，古老与年轻并肩而行。百泉渊水的桃花岛上，情歌在晚风里唱响。太行全城的赛道上，爱意在风景里穿行。山水为媒，烟火作伴。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河北邢台，感受独属于邢台的中式浪漫。我们的节日，七夕。是七夕。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惊喜啦！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你们俩就要这么在。
6: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7: 这个是加倍。
8: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
9: 以双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6: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1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12: 水中贵族百岁山，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良缘好礼等你了，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周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1: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1: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0: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张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要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夜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
2: 乔在等你们。
3: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乔任务哦。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5: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6: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4: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

0: 只写一个愿字，未端。
1: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2: 愿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0: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3: 订婚书。
4: 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5: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6: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5: 就是那句我愿意。
7: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8: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1: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8: 谢，赶快盖上。
7: 谢谢你们的见证。
1: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2: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1: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9: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1: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且越蹙气越色神，相思满端一难续，圣见圣迹何次诉，今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蜈蚣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资源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先把全部弄过来没有？咱们留米子有了，咱们有需要吗？
2: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转过来，
3: 那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0: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
2: 开心，
3: 我
2: 们
3: 参加七夕晚会了，
1: 看一下
0: 我们的邀请卡，
4: 我们出发，
5: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6: 一会要上台了，
7: 加油！
6: 你也没事了。

0: 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1: 我们应该在一起，也必须在一起。
2: 未来的梦想有我可以实现，平平淡淡就是最大的满足。
3: 烛光灿烂，两只手轻轻挽，流浪的我。

大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
8: 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地瓜年农本身呢。地瓜

0: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1: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0: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2: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
3: 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0: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3: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
4: 不会变。
0: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4: 戏
5: 这边有戏啊，
3: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4: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3: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6: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0: 这扇子是文脉，
4: 这戏文是文脉，
3: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6: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7: 在台南，七娘妈被人

0: 人初结母宫，长大成人。
1: 要抢票了，
0: 可是
2: 我就不想做胡天将，
1: 我想去看演唱会。
3: 你住这个亭什么就是
4: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2: 阿公你听你听。
1: 阿妈你不要顺顺念我了。
4: 去大树下。
3: 大树下马天尼。
4: 要做女友了。
3: 去啊。
1: 哟。

0: 后头就可以挖地。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挖？
1: 就没见过，别人家住十六字的新娘妈亭，还要做你有的，到底是为什么啊？
2: 你有多取自戏曲中人，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
3: 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
4: 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老家就在海子那边。
2: 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4: 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
2: 从那以后，我们家胡彩亭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4: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十六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2: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5: 远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去面试。
0: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保庇今年，
1: 保庇外孙啊，
0: 平安大好。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
1: 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2: 请先生指点。
0: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4: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才留得久。
2: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0: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要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1: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2: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生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牵连，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文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行了行了，不要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4: 我这有0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个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你见着我，我见你不一样吗？<笑>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
3: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
5: 可不可以偷点懒，能吃的时候把皮
3: 拔掉，吐出来就行。
4: 拔掉，拔掉。
3: 哇，还要拔掉啊？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4: 吃这个，
3: 我给你加块豆腐。
4: 我跟你喜欢吃这个菜，
3: 嗯，
4: 多吃点。
3: 这是我。

0: 你最爱了，
1: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0: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1: 这个过程还比较，过程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这个 AI 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那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5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0: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1: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我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
2: 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3: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2: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4: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你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栖息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舱体，送向太空。
0: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 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3: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11: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无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9: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0: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天上银河，地上天河，云溪的水是从天上流下来，牛郎织女的故事在这里代代流传，龙潭飞瀑，茶园叠翠，山水有灵，一草一木都浸着千年的回响。七夕夜，一盏河灯顺水而去，载着人们最朴素的心愿。春真乞巧，花模飘香，云溪人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都揉进了这个夜晚的烟火里。天上星河转，人间灯火清，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湖北云溪，看星河璀璨，爱满人间。我们的节日，七夕。
1: 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2: 请个人儿。
3: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2: 对，这个形容
1: 不是
4: 是
1: 不是
4: 是
3: 还是不是
1: 是不是
2: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5: 健身全为了今天。
2: 十八粒完打干后，
6: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我还能跟吴总，你是说刚才那个富有磁性值得尊敬的声音是吴总？爸。
7: 哎，儿子，干啥呢你？
6: 今天我们单位不上班，然后呢公司组织团建
7: 啊，骑自行车跑环线呢。
6: 啥呀？哎，
7: 儿子你那脖子是咋了？
6: 啊，是这样，前几天公司不是开会吗，领导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领导说了一整天呢，我脖子就这样了。
7: 行，那个客套话说完了，问你点正事啊。
6: 你说
7: 你刚才不说团建去了吗？
6: 啊，
7: 我也想玩，你带我一起去玩呗。
6: 爸，我刚到这家公司，他也不方便呢，都不熟，对不对？
7: 有啥不方便？
6: 不是真的，
7: 那爸跟儿子玩不？
6: 不是，没电了。没事，没电了，拿个充电宝。充电宝给他充上电，然后我就会发现没有。哦，我想起来了，充电宝我上个礼拜借给李姐了，我得问李姐要。李姐，李姐
8: 啊，是不是？我早就说了。
6: 李姐，啊，
8: 等一下，咋了嘛？
6: 李姐是这样，我手机。

0: 没电了，上个礼拜我充电宝不是借你了吗、啊、你能不能给我充个电？
1: 哎呀，咋的，一个充电宝对姐有什么想法啊？
0: 姐，我对你肯定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我就是想充电，充电宝你给我。
1: 我知道，看把孩子吓的、哎、想要充电宝。
0: 姐，充电啊，
1: 我用着呢。
0: 你这手机都没插上电，
1: 咋不信呢？你看
0: 咋的，姐，你要跟金飞晨曦学快板啊？
1: 哎妈呀，我哪有大本事啊？嗯，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我打电话呢啊。
0: 不是姐，我真的着急用。姐，你说他为什么非要用这？
2: 你小马，
0: 小刘，你啥时候来的呀？啊，
2: 我在你说你对李姐有想法那句我就来了。
0: 你来干啥呀？
2: 啊，我来管你借充电宝。
0: 你要是在我对李姐有想法的时候你就来了，那么你就应该明白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充电宝。
2: 承认了吧？
0: 我承认啥了？
2: 你对李姐有想法。
0: 我对李姐没有想法，而且我也没有充电宝。
2: 这没有？
0: 你说的是想法啊是充电宝啊？
2: 哪个有？
0: 哪个都没有。
2: 没有啊？
0: 真没有。
2: 行，奥马旭东，你真行。哎，
0: 这点事至于喊我大名吗？这好像我理亏了一样。这我不觉得我理亏
2: 啊？怎么了？
0: 不是，就感觉有点小委屈。
2: 你有啥委屈跟哥说来。
0: 是这样的，小刘刚才跟我借充电宝，我没借给他，他好像对我有意见了。
2: 就这点破事至于吗？你自己的充电宝你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呗。哎呀，小刘对小马道德绑架。
0: 其实问题没那么大，
2: 小马被欺负的不敢说话，
0: 主要是李姐跟我借了充电宝，啥时候还我他没个准话。
2: 小马说李姐仗着自己年龄大。
0: 你在那画画呢？
2: 是啊，他不还你你就跟他要呗，是不是？
0: 不是跟他要的事儿，主要是你不了解情况。李姐要拿我的充电宝给他的充电宝充电。
1: 哎呀，是吗？李姐这么过分呢？
0: 可不是呗！你说谁能理解李姐用充电宝给充电宝充电？你说对不对，李姐？不是姐，我
1: 小马啊，哎，看你挺面善一个人，怎么喜欢他背后扒拉人呢？
0: 我没有，
1: 别扒拉我。哎呦，你这个人呢啊，我真服你了。行了，哎，不就一个充电宝，来来来来，还你，我不用了，行了吧？
0: 不是姐，你听我给你解释。
1: 小马啊，哎，不是姐说你啊，啊背后扒拉人就算了，被抓现行，死鸭子嘴硬。你呀、啊，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0: 你咋还用我偶像的歌来攻击我呢？
3: 充电宝借我用一下。
0: 我不借，我自己还得用呢。
3: 行吧，那算了。
0: 哎，张总，张总，张总，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那个充电宝在这儿，给您。
3: 不用了，你用吧，我找别人借去。
0: 不是，张总，你看你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这充电宝我也不用，它显得很多余啊。你看，哎，
4: 正好你充电宝多余，你借给我呗，正好我手机没电了。
0: 你别添乱了，我这个充电宝是要借给张总的，是吧，张总？啊。
4: 只借给张总啊？行，行啊。哎呀，
2: 小马刚刚说充电宝只借张总，不借吴总。
3: 我啥时候说这话了？
2: 刚才啊，吴总过来说，你管你借充电宝，你说你别捣乱了。
0: 你可拉倒吧，我还能跟吴总？你是说刚才那个富有磁性、值得尊敬的声音是吴总？
2: 小马可真虚伪。
0: 吴总有误会，有误会。
3: 他们都没带充电宝，你这充电宝还得借我用一下。小马，哎，打篮球呢？
0: 是不是有点过人之处？张总是这样的，原本这个充电宝可以借给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吧，我只能把充电宝借给吴总，借给你我怕吴总误会啊。
3: 这个充电宝不能借给我，只能借给吴总。
0: 不是，明白了，
3: 你好像
0: 我全明白了啊，
3: 小马啊，哎，你以后跟吴总好好干啊，你将来呀前途无量啊。你
0: 不是张总，张总听，哎呀，
2: 小马人设瞬间崩塌，
0: 你给我一边子去。
2: 小马骂我，
0: 你说啥情况的？张总，张总，我能解释清楚，这事儿他是这个样子的。之前李姐他管我借充电宝，然后这个礼拜之后他就没有还我，我看你们的眼神我就能。

0: 能猜到我身后是不是有人啊？
1: 马旭东啊，长本事了啊，学会跟领导打我小报告了是吧？
0: 没有，
1: 来张嘴来啊！
0: 我为啥要张嘴呀、啊，姐？
1: 我看看舌根

0: 哎，冲上了，
1: 小马，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充电宝吗？那手里的充电宝是不是你的呀？
0: 这个充电宝啊，你说出来你不信，它肯定不是我的，因为上面有一个马字，我有点解释不清了。
1: 小马啊，哎，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你起那么大范儿干啥呀？
1: 同事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0: 兄弟，你听我，
1: 你不要解释了。小马，哎，我现在甚至怀疑你曾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0: 不是你别，
1: 小马，哎，你曾经跟我说过领导对我的方案很不满意，你是不是骗我？
0: 领导当时都想开除你。
1: 那你曾经还告诉过我客户对我的方案不满意，你是不是也骗我？
0: 客户就想投诉你啊。
1: 那次啊，那次咱俩出去吃饭，你说 AA 制，咱俩一人55，这个事儿你是不是骗我？哎呀，
0: 这个事儿确实骗你了，挣了你17块钱。但是
1: 小马啊，17呀、啊，
0: 17咋？
1: 你就为了17，
0: 你比开除的事儿还重要吗？啊，
1: 小马，你曾经跟我说过呀，咱俩要一起对峙过绝望啊！
0: 啥？我想哭一场，怎么出歌词了呀？啊，小刘，钱我还给你。
1: 欧了。
0: 现在主要是充电宝引起误会了，啊，但是我能解释得清，是这个样子的。最早啊是。最早吧，是李姐，她跟我借了充电宝。后来呢？
2: 后来呀，李姐就用你的充电宝给她的充电宝充电了。
0: 可不是嘛！再后来呀，我扭头一发现，你看李姐就在……姐，你咋还返场呢？你在草丛里蹲我呢？
3: 小马呀，哎，就一充电宝的破事儿啊，你至于吗？你要向全世界宣布是咋的？
0: 没有，
3: 我真想给你耳刮子。我
0: 感觉姐，你听我说，李姐
3: 干啥？
4: 姐姐，你听我解释。
3: 你别给我来这套。
0: 因为一个充电宝至于的吗？啊，小刘，你听我。
1: 小马啊，啊，我也才发现呢，
0: 咋？
1: 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
0: 我是啥样的人啊？哎呀，
5: 张总啊，以后你可得好好教一教你的小马。
6: 不是你的小马，
0: 我是大家的小马。哎
5: 呀，那你这个小马可真是
0: 前途无量啊！暴击，干啥呀？至于吗？
5: 哎，儿子，
0: 老爸，
5: 那个今天过得咋样啊？
0: 今天过得特别好，这个同事们和领导们都特别关心我。然后呢，我们一会儿还。
5: 行了，别故作坚强了，把手机给你们领导。
0: 你还把手机给我们领
5: 导？对，就后边戴眼镜那俩。
7: 瞅啥呀？这儿呢啊。
8: 先生好，哎，
5: 两位领导，感谢你们呐！哎呀，没想到你俩还真把我这老头说的话当回事儿了。儿子，啊，今天这一出啊，是我们商量好的，特意就是演给你看的。
0: 演给我
7: 咋演？小马，我演的好不好？
0: 不是
9: 小马，啊，在公司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咱不都是一家人吗？
8: 马呀，啊，姐刚才可都是演的，哎，别往心里去啊！
1: 马，那17块钱我根本就不在乎。
0: 不，你就是那种人。
1: 小马，你的这些缺点呢，我都记下来了。
0: 你拉倒吧，我刚才好像瞟到了，你记得都是歌词儿。
5: 所以儿子呀，明白到底是啥意思了吧？
0: 哦，我，哎呀，
5: 他摔疼我了，给我捡起来。
0: 老爸，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我刚进入职场，你通过这件事想要告诉我，千万不要左右逢源，为了跟大家都搞好关系，从而让事情变得复杂，引起更大的误会，对不对？
5: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单纯想逗你玩啊。谁说我不跟你去就玩不了了？好玩。
0: 老爸呀，你真是那个呀，啊，我这一天都让你毁了，你干啥呀？
8: 干啥呀？
1: 真是一场快乐的团建。啊，你们等会儿，我要给我放出去。走道的时候这机关都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
10: 欢迎大家来到喜剧国际动物园，虎山已开放，请大家有序参观。
11: 醒醒！

0: 谢谢谢谢，发鸡腿了吧？往这扔，往这往。啊！做梦了，脸怎么还麻酥酥的呢？哎，嗯，这位老虎，嗯，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物进来了袭击我来着？
1: 没有啊。
0: 啊，那我再睡会儿。
1: 还睡呢？嗯，没听见呢。虎山开园了，去去去，赶紧前面上班去，快快快！
0: 哎，哎，你怎么不去呢？
1: 你管着吗？这是我的地盘，知道吗？我还没问你打哪儿来的呢，该干嘛干嘛去，甭跟我这起腻。这这，站起来！
0: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老虎了。嗯，动物园一年养咱得花多少钱呢？啊？嗯，别的老虎都在前边跟游客互动，就你在这睡觉，你就不配做一只老虎。
1: 那你管我叫大象。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
0: 赶紧走。我再歇会儿。
1: 哎哎哎哎哎哎，你像话吗？你让我去，你在这歇会儿。
0: 要出去一块儿出去，
1: 走啊，
0: 迈步，
1: 哎，迈步走，
0: 哎，走，哎，走，走，走，迈步，哎，你光迈后腿不迈前腿，
1: 你前腿没怎么动啊，
0: 你迈腿，
1: 你要这，你有点不讲虎德了，你
0: 不叫虎脸，
1: 你一虎迈虎，
0: 你虎了吧唧，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踩你尾巴了。
0: 你敢踩我尾巴，我就咬你耳朵。
1: 好啊，你咬我耳朵，我就算工伤了。
0: 嗯，你踩我尾巴，我就休假。呀，
1: 哎嘿，
0: 哦吼，
1: 同道中虎。行啊，新来的，有两下子呀。
0: 谁新来的呀？啊，我都来三年了，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0: 我也没见过你呀。
1: 哎，你还想见我？啊，游客买票都看不见我啊！我跟你说啊，啊，虎山一开园，我就在这个东北角，看吧，就这儿，就这儿。嗯，按他们人类的话说叫什么？啊，对，宫位呀，你梦，舒坦。嘿嘿
0: 嘿，我跟你一样啊，我在我的宫位西北角一躺，得劲儿。
1: 那你今儿上我这干嘛来呀？
0: 这别提了啊，我那工位那儿不施工改造吗？哦，我一看你这儿也是个休闲娱乐，认真工作的好地方。
1: 哎，要说还得是咱俩呀啊，为了坚守岗位，在一个虎山上，嗯，三年了，嗯，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0: 兄弟啊，那今天咱都不出去了，
1: 怎么的？
0: 就在你这工位这儿，好好的敬业敬业。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什么毛病？
1: 不行，不能光待着，
0: 不能光待着。
1: 咱俩虽然没干活，嗯，但是得让管理员感觉咱俩好像在干活，但是又不知道干的是什么活。嗯，其实咱俩人压根就没干活。就是这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感觉。
0: 哎呀啊，真是听虎一席话啊，胜似一席话呀。
1: 啥意思？
0: 你都把我唬住了，你
1: 怎么这么笨呢？
0: 我没听明白。
1: 你知道这一天怎么过吗？
0: 一天怎么过？
1: 早起起来，虎山一开园啊，咱出来先吃早点
0: 啊。是吃早点，
1: 咱把管理员发咱的鸡腿拿出来，慢慢的吃啊，细嚼慢咽，拿爪子一丝儿一丝儿扒开了往嘴里放。嗯，这鸡腿吃完了以后啊，嗯，这一上午基本上就过去了啊。哎，完事儿咱得喝点水呀。啊，叼着咱这水盆啊去接水去，水盆必须得小
0: 小，
1: 这样就能来来回回的接，喝一次水最少接300多回。
0: 哦，是啊。哎，
1: 完事儿咱得上厕所呀。哦，到了厕所里，把咱这尾巴往肩膀上一搭，蹲那儿就是3小时啊。啊，嗯，临下班之前，我把我这半拉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小朋友看见我，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快看，大老虎！”我冲他嗷这么一嗓子，咱下班了。
0: 太高了，你太高了。
1: 不是不是、啊、我有点不太明白、嗯、你平时在你那个岗位上是怎么坚守工作的呢？
2: 哎呀，我跟你比不值一提。哎、
1: 说说说说啥？说啥？哎呀，交流。
2: 我就平常在我那儿就是平躺着，就是
1: 一动不动啊，
2: 啊，不敢动啊。
1: 怎么呢？
2: 前两天我在我那工位呢，躺得好好的啊，不知道谁扔进了一只活鸡。
1: 嗨，那个不是为了让咱保持野性放的活食吗？
2: 我知道啊，啊，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现在我那好几百只鸡了。
1: 那你怎么不吃呢？
2: 我抓不着啊，我那玩意儿是活的，互动。哦哦、我跟你说，哦、你吃了鸡，多可怕呀、啊！
1: 是、啊，
2: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会动的、我跟你说，那鸡爪子都这样、那天我刚一过去，这鸡啪啦啦啦啦就飞起来了，当时我吓枪毛了，都给我吓的。我跟你说，走道的时候这鸡冠子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哎、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肝颤呢，我。
1: 行了吗你？嗯、我说那天好好的，管理员带了一专家呢，说咱这老虎常年圈养，容易失去野性，
2: 不是
1: 建议我们学习狼性文化。
2: 嗯、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2: 要我分析啊，这管理员净弄那没用的事儿。
1: 说的太对了，嘿，这管理员一点正事不干呢，
2: 是吧？
1: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2: 是吗？
1: 经常的大半夜给我们弄起来、嗯，哎，给这几个老虎弄一群，给那几个老虎弄一群，巴巴的就给我们讲啊，讲什么呀？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过上他想过的生活？嗯。一讲就是大半宿啊！
2: 是啊，
1: 熬得我一把一把的掉头毛啊！哎呦，你现在看我脑子上这个王字儿啊，都掉成土了，
2: 土老虎啊！
1: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号了，
2: 他们跟你叫什么？
1: 跟我叫嗯，中华田园虎！哎呦。
2: 我说啊，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怎么呢？
2: 我跟你说，就这管理员啊，对我有偏见。
1: 他能对你有什么偏见呢？
2: 你听他说吗？
1: 说什么呀？
2: 你听他说。
1: 说啥了？
2: 他说啊啊，长得好看的老虎，嗯，一般都没有工作能力。
1: 这话我听他说过。
2: 就这话，哎哎，说谁呢？
1: 说谁呢？
2: 说谁呢？
1: 说谁呢？
3: 说我呢？
2: 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我
1: 哥，行，哦呦，先不用补妆了、嗯。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2: 不对吧？
1: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你可怎么？
2: 那我怎么办呢？我。
1: 你也是瞎操心啊、嗯！你管他那个呢？那动物园好坏跟咱有什么关系？好也不给咱什么呀？再说咱不干也没见咱饿着，对不对？
2: 对，
1: 是不是？
2: 不对，不对，
1: 怎么呢？
2: 你不知道吗？
1: 怎么着？
2: 前两天我听说一消息，
1: 说什么呀？
2: 说咱那动物园要整改，
1: 整呗，啊、嗯，整呗，
2: 整
1: 整也到不了咱这儿啊？
2: 是吗？
1: 你咱是什么呀？嗯，咱是老虎
2: 啊！对，哎，
1: 咱虎山 KPI 最高啊。
2: 高吗？
1: 你没听人说吗？
2: 人说什么了？
1: 宝贝儿，走、嗯，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嗯，你见有这么说的吗？
2: 怎么说？
1: 走，宝贝儿，嗯，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蚊子去。
2: 你蚊子也不用上动物园看，厕所就有那玩意儿。
1: 还是的，嗯，要我说整顿呐，嗯，先整顿他。
2: 谁呀？
1: 就你斑马。
2: 斑马怎么了？
1: 看他就来气，
2: 是吧？
1: 是不是来多少年了？嗯，就这玩意儿。嗯，这他上过一回树吗？他。
2: 对，没上去，
1: 是不是？
2: 没上去。
1: 而且这斑马，我发现这人就拧，哎，让他干什么，他都不，
2: 他说不，
1: 他老不的，
2: 是吗？
1: 他老这个，我可恨你，
2: 哎，脾气就是拧。哎，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2: 那鳄鱼才可气呢。
1: 怎么着？哎，
2: 来多长时间了？
1: 好几年了，
2: 天天在水里趴着。
1: 他
2: 站起来过一回吗？他嘿啊、嗯！我看他我就来气。
1: 是是是，
2: 你上班还知道露半张脸呢？
1: 那是啊、哎，
2: 你看人家往水里一趴，
1: 怎么着？
2: 露俩眼睛，上班了，
1: 多懒呢！
2: 懒。
1: 我跟你说，哎， 我最烦的就是那俩实习虎。
2: 实习的怎么了？
1: 太可恨了。嗯，哎，游客一来，这俩老虎要疯，你知道？虎山盛不下他俩了啊！哎呀，有上蹿下跳、嗷嗷叫的，有满地打滚逗游客的。嘿，你说你们俩这样啊？

0: 你显得咱俩好像什么都没干似的。
1: 可不是吗？
2: 我最烦哪个知道吗？
0: 哪个？
2: 留长头发那老虎。嗯，您让大伙儿想想，哪个正经老虎留长头发呀？
0: 是啊，
2: 天天往那山杆那么一趴，嘿嘿，大长头发，风一吹，呼啦呼啦呼啦，弄得他跟大哥似的。
0: 是是是不是？
2: 什么德行？
0: 不是
2: 什么形象？我跟你说，有长头发老虎
0: 不是哪个老虎留长？
2: 哪个？那么那是趴着呢吗？那儿呢吗？
0: 哥啊，那东西好像叫狮子。你看串山了，你都你这真的
2: 啊！那咱不说狮子啊，咱就说老虎吧。
0: 咱就说老虎，
2: 有些老虎最可气，
0: 可恨。
2: 上班的时候一白天什么都不干，
0: 多可气，哎、是不是？
2: 就到下班的时候，哎、就露那么半张脸，冲那小孩嗷、这么一嗓子，嘿，他下班了。就这种老虎最得整治，缺去。就是他平常。平常的时候也还行。哎
3: 呀，好啊，原来你是这样的虎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天我就得跟管理员讲讲你跟几百只鸡的故事了。哎
2: 呦，那又是谁呀？早晨起来吃早点，把那鸡腿撕成一丝一丝的呀！
0: 你好，你都让鸡下枪毛了。
2: 你好，你叼那小水盆，你来回来去，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叼水，你这叫浪费时间，你这叫摸鱼。
3: 还我摸鱼呀、啊？你好，天天在你的工位那平躺着歇着，一点活你都不干。
2: 哎，我乐意。
3: 你乐意呀、啊？我踩你尾巴、啊、
2: 你敢踩我咬你耳朵。
0: 我踩就踩。
2: 哎呦，我尾巴，我
4: 哎呦，我的耳朵，
2: 我这哎，
5: 管理员他踩我。
6: 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还保留着动物的野性，鉴于你们的优异表现，动物园决定将你们送到大自然，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自由了。
2: 哎，不是呀，管理员，我不行啊，我们俩在野外生存不了。
3: 我没耳朵，
2: 我没尾巴。

0: 别给我整这手、啊。
1: 不是，我刚才是换。
2: 我能信你吗？
1: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2: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3: 于青南，
2: 动。
3: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2: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3: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2: 谢谢。
3: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2: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3: 你怎么演的？
2: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3: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2: 好像知道了。
3: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啊。
2: 讲究擒贼先擒王，
3: 谁是贼呀、啊？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2: 我搁这儿呢，
3: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炸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2: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3: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2: 是，
3: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1: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2: 你好啊，大哥。
1: 不是大哥。
2: 你好啊，大爷。
1: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2: 你好啊，教授。
1: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2: 你是学生？
1: 对呀、啊，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2: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1: 什么意思？
2: 不好意思，开玩笑。
1: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2: 歌颂我啥呀？
1: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2: 你知道？
3: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哎哎哎，
2: 别管。哎，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1: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2: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1: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2: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1: 同学，
2: 我克服一下。
1: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2: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1: 对的，
2: 对的，
1: 对的，
2: 对的，
1: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2: 不对了，
1: 为啥呀？
2: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一下子，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1: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2: 你能听懂啊？
1: 很难听不懂吧？
2: 谣言都是谣言。
1: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2: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1: 怎么会没有呢？
2: 谁呀？
1: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2: 你干啥呀？
1: 孙悟空，呆！你们七个蜘蛛精，
2: 我害怕。
1: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2: 你骂我？
1: 没有啊。
2: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1: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2: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1: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2: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1: 你是不是承认了？
2: 没有，
1: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2: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1: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2: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1: 我爸让我进的。
2: 你爸是干啥的呀？
1: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1: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2: 你快走吧。
1: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2: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我看见人是我们，没看清。看，
1: 肯定是你啊！
2: 这是我，
1: 你看
2: 这个，
1: 对啊，这不就是你？
2: 有，视频怎么没了呢？
1: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2: 那就没有证据了。
1: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2: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1: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2: 啊？67个都有啊？
1: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2: 不能。哎，哎。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1: 给你吧，
2: 送给我的。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2: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1: 谁骂你了？
2: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1: 背影？妈呀，
2: 别给我整这手、啊、
1: 不是，我刚才是话
2: 筒，我能信你吗？
1: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2: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1: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2: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啊，老弟？啊，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1: 你尽量都回答呗。
2: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1: 可以，
2: 问吧。
1: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2: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1: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2: 没有啊。
1: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2: 你还有橘子吗？
1: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2: 我问你还有橘子吗？
1: 没有。嗯，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2: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1: 谁呀、啊？
2: 你快走吧，你呀、啊！
1: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
2: 走，
1: 很简单，几个问题，
2: 我
1: 问。
2: 找你导员了。
1: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2: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0: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2: 谁呀？
0: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1: 他说可以。
2: 他说啥？
1: 可以。
2: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1: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1: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0: 糟糕，这个讨厌的偷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1: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2: 你知道吗？
1: 啊，左旭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啊？
2: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1: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2: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1: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2: 这什么话呀？我要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1: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2: 我乐意。
1: 不是你，
2: 别管我这个。
1: 不是他，
2: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1: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我，好的。
2: 你爸真是主任呐？
1: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0: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跑。
1: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0: 这还这么犟呢？
2: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但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4: 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5: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 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6: 在这儿呢。
5: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弹头，别动。
6: 目标根本没动。
5: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6: 曾经是。
5: 来来来，穿上穿上。
6: 我认识你
5: 啊。
6: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5: 对对对，
6: 你的名字叫赵赵
5: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6: 赵刚子。
5: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6: 刚子。
5: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6: 刚刚。
5: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6: 哥。
5: 哎，
6: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5: 嗯。
6: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5: 啊，
6: 那么体贴
5: 啊，
6: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5: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小黄啊，你听我跟你讲，
6: 这
5: 我跟
6: 你讲，
5: 哎呀，小黄，我跟你讲，小黄，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三秒啊。
6: 行。
5: 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倾诉。
6: 你坐这儿。
5: 那你呢？
6: 我坐这儿。
5: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6: 你过来
5: 啊，
6: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5: 啊，那不哎
6: 哎
5: 哎
6: 哎
5: 哎，
6: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5: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6: 你是不是物业？
5: 是物业。
6: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5: 不是，我不，我
6: 我服。我就想借个肩膀，我哭一下，怎么了？
5: 不是，哎呀，不，别哭，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6: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5: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6: 我心里特别郁闷。
5: 是，我跟你说，
7: 大姐夫，
5: 哎，哟，妹夫，
7: 赵刚啊，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哎、
5: 不是，
7: 你们继续。
5: 顺风，你别走。
7: 有事儿。
5: 顺风，你听我讲。
7: 不是大姐夫，
5: 哎呀，顺风，你别走。
7: 不是，我有事儿。
5: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7: 我有事儿呢。
5: 顺风，
7: 哎，
5: 顺风，
7: 哎，我有事儿呢。
5: 顺风，哎，顺风，
7: 你上一边。
5: 顺风，
7: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5: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7: 干什么？
5: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7: 是，我是误会了。
5: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7: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5: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7: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
5: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7: 锁不是你，
6: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7: 不是，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6: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7: 啊，
6: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7: 我没带水啊。 我没水。
6: 我
5: 小黄，小黄有水有水，顺风啊，在那替我看着啊，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7: 我去吧，
5: 马上就回来。
7: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6: 你吵吵什么呀？
7: 你打我呀？
6: 是你倾诉还是我倾诉？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你人呢？
7: 人这儿呢，
6: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7: 对，
6: 刚才进来。
7: 小黄妹妹，站好，来，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嗯。哎呀，小黄妹妹，嗯，你不是说要倾诉吗？嗯，说吧，什么事儿？
6: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哟。
7: 小黄妹妹，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嗯。哎，来。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儿？
6: 还行吧。
7: 来，那你倾诉吧，
6: 哥。啊，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7: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6: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7: 小王妹妹，嗯，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不是，
8: 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消火神去了呀？
4: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8: 这大晚上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火神怎么办呀？
4: 谁呀？
8: 别说话。
7: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8: 钱顺风，哎，过上了。没谁。
7: 哎，不是，哎，
8: 嗨，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4: 手给我撒开！
7: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哎，
8: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7: 我约什么人啊？我，哎，
8: 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7: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哎呀，
8: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4: 这钱顺风，你太过分了你！
7: 哎呀，大姐，不是。

0: 你看到的那样。
1: 还想什么样啊，钱顺风？
0: 哎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1: 你把手给我撒开。
0: 我得扶着他。
1: 我怎么就不
0: 行？我咋他就倒了？
1: 给我撒开！
0: 我撒开啊！
1: 撒开！
0: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你倒是倒啊，
1: 往哪倒啊、哎、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0: 媳妇儿
1: 啊，
0: 他真喝多了。他
1: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
0: 哎、
1: 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
0: 啊，
1: 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二。
1: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你可真行。钱顺风，
0: 媳妇儿，媳妇儿、
1: 啊、这大师我都不想好好看了、哎、是不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冷静不了。
0: 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0: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1: 在哪儿呢？
2: 谁呀？
0: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2: 又编是吧？
0: 我没
2: 太编是不是？
0: 哎呀，
2: 还能是你大姐夫啊？
0: 嘿，不是。
2: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我大姐夫。
2: 顺风啊，
0: 哎，
2: 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啊。
0: 大姐呀、啊，你哪来的自信呢、啊、你啊？
2: 你看你，
0: 行了，我不跟你解释了，媳妇儿，媳妇儿，
1: 你别跟我解释。
0: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1: 怎么着？
0: 这样啊，
2: 啊，
0: 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
2: 谁
0: 跟那个谁的故事。
2: 啊，
1: 谁和
2: 谁呀、啊？
1: 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良，你等着啊！
0: 哎、快去吧，
1: 行，我就看看。
0: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1: 哎、你等着。
0: 来了，来了，来了！快躲起来！快！
3: 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哎呀呀呀！
0: 大姐吧！
3: 哎呀，顺风，顺风、哎！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0: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啊。
3: 你这个人呢？玩啊！水来了。
4: 你能变出来吗？
3: 变。
0: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3: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0: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谁也没来。
3: 好好好，
0: 来喝喝，继续继续，
3: 来拿着喝吧。
4: 行，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3: 哎，拿不住
0: ，拿不住，你喂他呗。
3: 我喂他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撒一身。
3: 啊啊啊！
0: 你喂他，你喂他。
3: 行行行行，好好好好。怎么样？
4: 好酒。
0: 看，
3: 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你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惊一大的。
0: 是大姐。
3: 哎呦我的妈！你今晚上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0: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继续，
3: 你别一惊一乍的。
0: 哎哎，
3: 来来，
4: 我不喝了。
0: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
4: 嗯，
0: 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
3: 啊，
0: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3: 我不能抱。
0: 为什么呀？
3: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美丽。
4: 你没抱我
3: 啊，
4: 是你抱的我。
0: 哎呦，
1: 还解释什么呀？
0: 哎
1: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
3: 哎、
1: 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3: 哎你
2: 老公
3: 啊，
0: 哎呀
2: 你真棒。
3: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2: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3: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3: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3: 顺风啊，
0: 哎，
3: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往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3: 哎呀，
1: 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0: 哎，
1: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1: 哎呀，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3: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

0: 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1: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0: 哎，啊，看见没？啊，心里面难受。
2: 是啊，
0: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3: 对，
0: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3: 是，这不，那大姐夫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2: 对呀，这么晚了，
0: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啊。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2: 带咱家，
0: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哎，
3: 对对，好，这好，
4: 行，
3: 钱师傅，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2: 行行行行行，
4: 这好。
2: 小花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3: 来来来，
2: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
1: 怎么那么笨？
0: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哎，
4: 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花妹妹，嗯，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1: 舒服。
5: 小花妹妹，你往这儿。
1: 哥，
0: 回家。
1: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15: 中国。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亲爱的，你再猜一猜，我还给你带了个啥？
2: 我猜猜，
1: 牛奶。
3: 哪儿比我强？哪儿比你强？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1: 对。
2: 我呀，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4: 这么强的设定吗？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是。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9: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0: 一把紫砂泥揉进千年的时光，一段梁祝曲唱不尽化蝶的深情。在宜兴，爱情不是刹那的花火，是窑火里慢慢煅烧的色泽，是扇卷洞里永不老去的回声。买天阳羡吴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东坡书院的海棠岁岁绽放，一如千年前那句诗，是苏东坡对这片山水最深情的告白。七夕的午后，阳光洒在阳羡的茶园，风里有陶土的呼吸，有竹海的低语。这里没有鹊桥，却有比桥更长的岁月。这里不羡神仙，只羡人间烟火里那盏共同捧起的茶。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江苏宜兴，触摸爱情最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节日，七夕。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12: 请个人。
13: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2: 对，这个形容
14: 不是，
15: 是，
14: 不是，
15: 是
16: 还是不是？
14: 是
16: 不是？
12: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17: 18粒，完打干后。
18: 那后面别按了，宣布咱们获胜吧。
1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8: 路过沙漠，
7: 路过草原。
19: 我们开进风景，
1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6: 心花怒放，
7: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2: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5: 号外，
4: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3: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1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这个地方刻满了大大小小的圆龛佛，
11: 哇，
2: 密密麻麻的，
11: 这也全是
10: 哦。
2: 这里面啊还有两尊佛，非常有意思，能猜一下吗？
3: 这个还真猜不出来，
9: 不想上班，
3: 就你事儿多。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就是千佛壁的一个题材，石壁上啊，门楣上全部都是小佛龛。
2: 哇，这儿也全是哦。
1: 千呢，并非定数，是种含义，就是千者多疑，无穷尽也。所以这个地方刻满呢，大大小小的圆龛佛，它现存啊有468尊。
2: 一打眼看过去，没有一尊是一样的。
0: 还有一个，你发现了吗？没有一处，就说你说哎，这个地方还可以刻一个佛的吗？没刻。你看。
1: 没有留白的地方是吧？
2: 整个布局，这个匠心。
1: 佛说是千佛一面，
2: 对，
1: 实际上啊，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千佛千面了。您看，他们都是千姿百态的。我们看到这些佛，或屈或坐，或立或行，是吧？特别是这一尊，您看一下，这个佛呢，它是做了一个禅定的一个形象，
0: 对，
1: 他头上还佛衣蒙顶，
0: 对，
1: 他蒙着这个顶是什么意思呢？能猜一下吗？
0: 这个还真猜不出来。
1: 其实他这个有实用性，因为禅定一坐就很久，对吧？他就是为了什么呢？保暖，就是防风的一个作用。
2: 这么生活化，
1: 对，这就是我们大都市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面。
0: 这个手里拿的是什么呢？这位佛坐得那么自在，

0: 那么随意。
1: 对，这个非常有趣，很多游客说它叫做葛优躺，
2: 还真有点那个意思，躺得好舒服呀。
1: 因为宋代风雅活人雅士他们就非常流行这个坐姿，您看这个佛也是如此。
2: 我以前一直以为像这种造像是特别端庄的，特别正襟危坐的，然后这里的好像整一个都是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见的场景。
0: 俩字儿，自在。嗯，
1: 这里面啊还有两尊佛，非常有意思。嗯，窃窃私语。
0: 窃窃私语。
1: 对，我们可以找一找。
0: 窃窃私语佛。哦，看到了，这把身子都给拧过来了。
1: 对，
0: 在跟他说呢，
2: 说悄悄话呢。
0: 悄悄话，你瞅我咋的？我瞅你咋的了？
2: 国立老师，我看出了好多表情包。这位女士不想上班，
0: 说出了你的心声。
2: 然后再像这个，像举这个乐器的，嗯。隔壁真吵，
0: 那个呢？对，就你事儿多。哎，
2: 对，
0: 真有意思。
1: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小福湾的一个主窟。
0: 这是啊，
1: 门楣上这几个字就是喜卢庵。
0: 那正面这尊佛是？
1: 正面这尊佛呢，它就是刘本尊的一个觉悟的形象。刘本尊是四川密教的教主，赵志峰是他的徒弟。赵志峰啊，在16岁到四川云游学法，就承袭这个教派。19岁归来，就来主持营建宝鼎山石刻。
0: 但是他俩可不是一朝代的，
1: 不是一朝代的，
0: 对，差了好几百年了。
1: 刘本尊他是唐代人，
0: 这
1: 个赵志峰是南宋人，所以他们没有直接见过面，
2: 就相当于精神偶像是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他承袭这个教派，
0: 对，
1: 然后就归来就来营建石刻。哦，所以您看这个窟的两侧能看到赵志峰当时发愿的一个坚定信仰，这个地方就是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悬，终不于此苦，退失菩提心。哦，对，当时他发了一个大愿，坚定信仰，所以我们这个宝鼎山开凿历史了70多年，对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记叫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济时，果报还自受。这是强的什么呢？就是佛教的因果业报的关系。可以到窟里面来看看，来小心头部。
0: 哎，知道了，一磕着我就顿悟了。
1: 好，您看这个佛像的头顶上面，您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就刻的是刘本尊的形象，是不是很少见？在佛头上刻刘本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皆可成佛的意思。这个就是刘本尊的故事了。对，刘本尊呢，他因为他的年代是唐末的时候，
0: 唐末
1: 五代，社会动荡，所以他就以苦练修法。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他怎么修。您看这个是
0: 割耳，
1: 他这个
0: 是割耳吗？
1: 蜿蜒，
0: 哦，蜿蜒呢？
1: 您看这个是。
0: 割耳，
1: 看，完全就是一个割耳的一个形象。
0: 你转身看看这个，你见过吗？哪个佛像还是还有一个心脏露在外头呢？
1: 这是什么？
2: 这不会是掏心吧？
1: 念心啊，就是用苦来这个念他的心，就坚定信仰的意思。哦，
0: 这是苦修图，等于是。
1: 对，苦修图。
0: 似乎有点明白了，你听我说说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赵志凤，
1: 对，
0: 承袭了这一支叫川密。他在这儿发了一个愿，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又修了这么一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一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每一次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都坐在这儿面对着刘本尊，把这些杂念都去掉了，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计，然后继续前行，一下做了70多年。他用师父的这种行为来鼓励自己。
2: 哎，我听您刚刚讲故事，我就觉得有画面了。像走出那个洞窟，然后看着这片树林，你就觉得千百年过去，白云苍狗，但是和自己相处这个课题，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始终是修心修性。

0: 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听说你家里几代人都是交警，
9: 对，
8: 这个警号其实有特殊的意义。
10: 一家六口人都是在三环坝。
11: 我是一名电力工人，大院里边29户盲人，说有事招呼一声，保证随叫随到。
8: 你爷爷参加过春晚是吗？
12: 小姨你好。
8: 哎呀，这个中气十足啊。之前你其实是有别的工作的，对吧？
10: 对，
8: 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心？一代又一代人创造了从荒原变林场的人间奇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2: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这是一个帮人圆梦的节目，只要你有梦想都可以来这里，因为有十二扇门在等待你去开启。在此之前，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来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美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时代的洪流奔涌向前，提到传承，我们能感受到的当然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接下来就来看看我身边的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王建龙，来自大庆市炼化公司聚丙烯厂，是一名化工。
3: 大家好，我叫杨迪，来自国王沈阳供电公司郭家供电营业所，我是一名电力工人。
4: 大家好，我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我叫胡雅欣。
5: 大家好，我叫陈露，我来自河北省赛罕坝机械林场，是一名林业工作者。
6: 大家好，我叫杨小涵，是来自重庆的新农人，也是瓜三代。
7: 大家好，我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铁木兰女子检测组的线路工曹蕊。
8: 大家好，我来自宁夏银川市交通警察管理局，我是一名交警，我叫王雪培。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汉调光光戏曲演员，我叫李雅芝。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这份接续而来的力量，勇敢的闯关答题，好不好？
10: 好。
11: 好。
1: 究竟谁会率先出场？有没有想法？
5: 中间的中间这位，必须找这位。
1: 听到了，听到了。先让 C 位出场吧。中心位置的灯灯将会带谁出场？八号，
5: 加油！
1: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小明老师好，
0: 欢迎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各位观众好，小明老师好，我叫杨迪，来自国王沈阳供电公司国家供电研究所，我是一名电力工人。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1: 我负责的供电区域里有一个特殊的大院，我想给这个大院的活动室更换一些新的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好，
0: 现在你有12扇门，你可以随便选，从鼠到猪，你最想选哪个？
1: 父母都属马，选个马吧。
2: 马，
0: 请准备。好，这个选择好，4号门不算特别简单，电也不难。
3: 太厉害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哎呀，
2: 歌名叫
1: 爱就一个字，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爱就一个字，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跳特别好，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好像这一句话就是恰好在形容你们的工作状态。你们这个服务队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的工作范畴是什么？
2: 在我们服务区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这个大院里边住着29户盲人，年纪最小的一户都将近70岁，因为有视力的这个问题嘛，然后他们就使用不了这个智能设备，比如说这个线上缴费啊，他们是不能够自己去完成的。然后他们大多数也都是独居，子女也不在身边，所以我们就帮他们去完成这个上门缴费这个事儿。
0: 实际上这个不在你们供电所的工作范畴里面。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般我们现在缴电费哪还需要有人上来抄电表啊，直接一个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就缴电费了，很方便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上门服务特别重要。
2: 对，
0: 那这个事儿坚持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已经坚持了63年。
0: 那相当于从196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志愿服务工作了。
2: 是的。哎呦
1: 哇，真不容易啊，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了。
2: 就那个时候是我师爷，一个普通的抄表员，他发现了这个地方住了70多户盲人家庭。那个时候70多户盲人家庭是共用一块电表，他们经常因为电费分摊的问题闹矛盾。然后我师爷就挨家挨户帮助他们算电费，然后去挨家挨户的去上门，也是上门收费，并对他们许下了一句话，叫有事招呼一声，保证随叫随到。
0: 任何生活上遇到了困难麻烦都可以找你们。

0: 对，所以你们才对得起身上这雷锋二字啊。雷锋精神在你们服务队里也是传承了好几代，到你这里就是第，
1: 我是第14任的国家爱心团队的队长。
2: 14，
0: 为你们点赞，
1: 谢谢。
0: 我们继续努力，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虎还是鼠啊？
0: 虎，有人说虎，
1: 虎虎
0: 虎，
1: 好。
0: 虎，请准备。

0: 你们在那儿瞎起什么哄呢？
1: 这是虎。
0: 我听你们说的是虎。真的吗？
2: 他可以冰封的，他可以冰封的。
0: 那怎么办？现在
3: 试试吧，努把力。
4: 天哪，直接冲了，没有冰封啊！
1: 有勇气，
0: 给大哥加油好不好？
1: 加油，加什么油？加油！
0: 加油，希望你能打开这扇门，好不好？
3: 好，
0: 好，可以吗？
3: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
3: 好。
2: 太强了，太强了。
0: 真的要开啊？
3: 开玩笑。
0: 用不用冰封拳？
3: 冰封，冰封了吧？
0: 确定？冰封，
3: 冰封了吧？
0: 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选什么？接下来。
3: 龙吧。
0: 龙，请准备。
5: 简单的全开了，
0: 来吧，二号门，准备好了吗？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旋律很熟悉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怒放的生命。
0: 哎呀，厉害呀！
2: 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2: 怒放的生命，
1: 对，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上上。
1: 大家好，小尼哥好。
0: 唱得真好啊，特别有劲儿，非常有力量。谢谢上上。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漂亮，哇，
2: 真厉害。
0: 除了帮他们做一些茶店方面的缴费方面的工作，还会做啥呀？
3: 就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重物啊，比如说米面油这些重的东西，嗯，我们会帮着拿，帮他们修理家用电器，帮他们去网购。嗯，前段时间跟邱阿姨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听她说，她家新打了一个橱柜，边边角角就是很锋利，她在擦这个灰的时候经常磕到手，然后我就从网上给他买了防撞贴，给他贴到这个上面。
4: 这个是真的，你在生活中离他们很

0: 近，你才会知道他真的需要什么。
1: 你是全能啊，我发现。听说现在还能理发了。
2: 带来了一个工具。哦，
0: 推子。
3: 这个是我师父带我的时候传给我留给我的。
1: 这是一个特别老的推子。哎，现在哪有这种推子，现在都是无线的充电的那种。
3: 这个是我2015年我是刚入职，就是成为一个电力工人，然后在那一年师傅把我们干活用的工具给我，最后又给了我这个。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纳闷儿，我说这电力工人也不是干美容美发的，给我推子干啥？然后师傅说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盲人大院的黄大爷家。这个黄大爷本人是盲人，然后他的妻子是高位截瘫。然后师傅说我们每个月都到黄大爷家去帮他们夫妻二人理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我才明白师傅为什么要留给我一把推子，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善举，能给他们带去一点温暖，带去一点点光。
0: 这是他们一代人的传承了，
2: 传承爱心。
1: 师傅真的是用心良苦，所以希望你能够接过师傅手里的电推子，帮助他去延续他这种学雷锋的精神，去帮助更多的朋友继续前进。下面看看您做怎样的选择，鼠牛兔蛇羊猴鸡狗猪。
4: 选鼠。
1: 鼠，请准备。一号位。太简单了，你肯定没问题。
0: 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1: 请按响门铃。

0: 我就听到一个当当当当当当，
1: 这是八零后的青春。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
2: 哒啦哒啦哒啦，光阴的故事。
0: 是厉害，
3: 歌名叫
2: 《光阴的故事》，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可以了，给我们留点机会吧。
0: 我听说逢年过节也会常常陪在这些朋友们的身边，是不是？
2: 对，本身我们有本职工作，就是我们到重大节日的时候，还有这种传统佳节，我们都会保供电。然后在2024年春节的时候，那年就是下了一场有气候记载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帮着大院把雪都清了，再把就是整个的这个供电的设施完完全全的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也知道我肯定回不了家里边过除夕了，然后我就跟着大院。

0: 边的叔叔阿姨一起过的春节，
1: 一起包饺子，
0: 还有一个关于小倪老师的故事。
1: 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跟大院的叔叔阿姨一起看春晚嘛。嗯，当时看到了刘谦老师的那个魔术。
2: 开始了。
0: 因为这个魔术表演他们是看不到，他们只能听我去描述。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拼到一起的时候，我看你的表情就是焦头尖儿的那种，然后我就跟那个童叔说，我说叔叔，估计小倪肯定是穿帮了。童叔就说，那这个节目不就变成小品了吗？多好啊。
3: 魔术节目变小品也可以。
1: 确实是，你在看春晚的时候，如果对于视力障碍的朋友们，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能够绘声绘色的给他们讲，他们会有更清晰的这种印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大年三十春晚舞台上的那份幸福和喜悦。
0: 太棒了，
1: 继续走呗。
0: 继续。
1: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猴、鸡、狗、猪。
0: 行，我选狗吧，选爱人的属相。对，
1: 狗，请准备。
0: 哇，
4: 九，
3: 不简单。
1: 这寓意着你们长长久久。
0: 对，
1: 九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多人唱这个歌，
1: 我调都没听出来，一头雾水。
0: 他要求助了，
1: 我可以求助吗？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是大院里的朋友们，是吧？
1: 对。
2: 好，我们看一看他们的表情。这几位也是我们的志愿者们，叔叔阿姨好，弟弟妹妹们，你们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这首歌你们听出来了没有？
3: 听出来了，
4: 听出来了。
2: 真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2: 歌名叫什么？
3: 追光者。
1: 追光者。
2: 记住了吗？歌名叫
1: 《追光
2: 者》。追光者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wow。

0: 我咋感觉这个名字非你们莫属啊，说的不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吗？追逐心中向善向上的光芒，去帮助更多的人，追逐光，最终成为光，去照亮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他们生命的道路。
1: 对，
0: 也借这首歌向你们表达敬意，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3: 哦，好厉害。
0: 哦，听说大院里面的很多朋友，视力障碍的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是吧？
1: 对，他们都是咱们开门大吉的忠实粉丝，每周一的晚上7点半都会听这个节目。叔叔阿姨们也特别特别喜欢你。
0: 中间的三位就是我们大院里的居民。
1: 对，最左边的是李阿姨。
0: 李阿姨好。
4: 方小姨。
1: 中间的是邱阿姨。
0: 邱阿姨好。
5: 你好。
1: 这个是肖叔叔。
0: 肖叔叔你好。
6: 小林你好。
5: 喜欢你的开心大吉阿姨组织的春晚。
0: 阿姨情商好高哦。在你们眼里我长什么样子？
6: 你是一个非常帅气的
5: 男子，非常有容的美丽。
0: 我喜欢这几个词，每一个词都非常的直击要害，帅气幽默，最重要的是美丽。我听到美丽这个词，我比听到什么都高兴，因为美丽它不光是外表美丽，我的内心也特别的美丽，主要是我看到你们，我的心情也格外的美丽。
5: 谢谢小林。
0: 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你们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我们全场观众用掌声欢迎你们。继续前进。
7: 给我们点机会吧。
1: 再挑战一个。
0: 可以，完全没问题。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没有求助了，只能靠自己了啊。漂亮。
7: 这么厉害吗？
3: 厉害厉害。
0: 我觉得就是得这样，既然来了，既然我的梦想很坚定，那我就要坚持，勇往直前。
1: 选羊吧。
0: 羊请准备。羊是几号门？
7: 3号。
0: 1000元。请按下门铃。

0: 我就坐在高高的土堆上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那歌名叫什么？
2: 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歌名。
1: 叔叔阿姨，现在杨迪是把手放在了嘴唇上面，面露难色，表情跟我变魔术变错差不多。
0: 我就坐在高高的土堆上面，
1: 土堆上面，谷堆，
0: 谷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好了，没有求助，成功打开这扇门，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还要继续前进吗？
1: 我不前进了，
0: 见好就收。
1: 嗯，对，
0: 行，那我们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是一场持续了63年的爱心接力，盲人大院变成了现在的幸福大院，正是你们63年如一日，点燃了这些视障人士他们的一盏。

0: 盏盏心灯，再次掌声送给杨迪和他的这些同事们，希望你们继续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好吗？感谢，谢谢杨迪，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1: 用电能点亮的是灯，但用爱能接力能传递的才是光明。当然了，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力量继续接续下去，咱们答题之路也继续，好不好？
2: 好，
1: 来吧，我接力一个离我最近的吧。
2: 对，
1: 最近的
2: 这边那个，
1: 你得接上啊，
2: 技术包好，
1: 接力成功。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啊！看谁接过我们的接力棒，
2: 会是谁呢？
1: 四号，
3: 好啊！
1: 我们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来自宁夏银川市交通警察管理局，我是一名交警，我叫王雪培。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谢谢。哦，好紧张，我姑娘超级喜欢你，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4: 她今年10岁。
0: 10岁就这么有品味。
4: 然后我们家姑娘就对男生的帅有了一个定义。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
4: 平时也比较忙嘛，我希望得到一笔基金，带她出去旅行。
0: 今天就是为了女儿来的。
4: 对，是的。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这7扇门你可以随便选。
4: 选牛吧，我和我父亲都属牛。
0: 牛，
4: 牛吧，
0: 请准备。
4: 好的。
0: 牛是5号门。哇，
5: 5号也美了哈。
0: 还可以，3000元，加油。请按下门铃。

0: 让你我和你好好好的一切
1: 啊，唱出来了，这题我会。
2: 太好，我听出来了，你都唱出来了，
1: 厉害厉害厉害！朴树的平凡世界，平凡之路，平凡之路，平凡之路，怎么胜选就来呢？平凡之路，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平凡之路。

0: 欢迎徐一中。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做交警有多少年了？
1: 我是2017年先成为社区民警，2022年的5月份成为了一名交警。
0: 那你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1: 基本上有
0: 做交警到现在
1: 有三年
0: 的时间，
1: 3年多一点。对，
0: 我听说你家里几代人都是交警，是不是？
1: 对，我爷爷那时候是从北京织宁到宁夏的，应该是银川的第一批交通警察。

0: 然后我父亲我的小姑都是交警，
1: 全家全是交警，
0: 对，
1: 全家就指挥你一个是吧？那你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交警吗？
0: 也不是，其实我小时候不想当警察，对，因为父亲特别忙，然后觉得他特别辛苦，他也觉得女孩子嘛就有一个平稳的工作，平平安安的过完这一生其实就挺好的，他也不太，对对对，他希望我开心，也不太希望我进入警察这个行业。
1: 对，他也知道这份工作很苦，
0: 对，
1: 不想让你刮风下雨，每天在外面晒。
0: 是的，是的，
2: 这样家里面就不操心不担心。嗯。
1: 但是你后来又成为了一名交警，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心意，让他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好不好？我们先把门开了，好吧？
0: 好的。
1: 选择兔、蛇、猴、鸡、猪还是十二呢？
0: 十二是万万不能选的，那就猪吧。
1: 猪，
0: 小猪，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猪。猪，行，准，备，
0: 好，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你急啥呀？你是交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在路上指挥别人，在这儿听我指挥。
0: 好的，不好意思。
1: 我不让你走，你不许走。
0: 好的。
1: 红灯停。
0: 绿灯行。
1: 这怎么着？
0: 这个是停止手势。
1: 停，然后往前走呢？
0: 这个是执行手势。走走走。
3: 妈呀，这个科目一重新考一遍。
1: 来吧，走吧。
0: 好。
1: 我决定以后我就这样的方式。停。

0: 唱。
1: 愿你所愿落人间，愿你所愿落下眼。王菲的如愿，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他唱的好有感染力啊。
1: 欢迎晨曦，这首《如愿》真好啊，唱的。
0: 谢谢，
1: 谢谢晨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0: 谢谢，
1: 特别好。8年前才进入了人民警察的队伍，
0: 对，
1: 在那之前你其实是有别的工作的，对吧？
0: 对，在当地一家还不错的企业，
1: 跟警察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0: 不相关。
1: 8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
0: 对，就父亲在执勤的过程中被车撞了。当时父亲出事的时候，他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出车祸了，然后他没有说出得很严重。我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就在 ICU 前面那个抢救床上，已经就口吐鲜血，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我们当时一家人都觉得住10天，住一个月也该醒了。结果在 ICU 住了34天，没有醒过来，人离世了。
1: 那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
0: 2014年的11月28号出的车祸，2015年的元月1日人离世了，走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1: 这些日期，这些数字，你会记？
0: 刻在骨子里，就刻一辈子吧。永远忘不掉，所以就一个执念，我一定要也成为一名交警，成为一名警察，去体验一下父亲的人生。所以就在2017年选择了考公务员，让自己努力一把，然后就先进入到了公安当社区民警，后来到2022年的时候又成为了一名交警，真正的和父亲从事了同样的职业。
1: 因为失去了他，就想成为他。
0: 一个是延续，再一个就是小的时候父亲特别的忙，可能有一个任务一个事故就2-3天不回来，就是我睡醒他已经走了，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就想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忙，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能多陪陪我。我就想着他已经不在了，那我就成为他，去理解他，试着去理解他。
1: 你内心渴望无数个答案，所以就想沿着你父亲的道路，
0: 对，
1: 沿着他的青春，沿着他的使命，
0: 对，
1: 走一遍。
0: 对，我自己去找答案，他没有办法告诉我，我就自己去寻找。
1: 你找到答案了吗？
0: 找到了，确实是所有的放假，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岗位上疏导交通，保证道路的通畅，保证行人的安全，就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我回不了家，我都要坚守在岗位上。然后我的女儿曾经也说，妈妈你都不爱我，你只爱你的工作。别人小朋友5、11了，你看这个同学妈妈又带去旅游了，那个同学又带去哪了，只有你没有时间陪我。我说妈妈，
1: 瞬间感觉自己成为了你的父亲。
0: 对，我就觉得我当时也是这样怨父亲的，才理解了那个时候父亲的忙碌，才慢慢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心情。
1: 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可能一生都无法释怀。
0: 对对对，也许如果父亲还在，我不会选择跟他进入同一个行业，
1: 那是另外一种人生
0: 啊。对对，
1: 网络上有一个句式叫质疑谁谁，
0: 成为谁，
1: 理解谁谁，最终成为谁谁。
0: 对，
1: 你就是沿着这条路成为了你父亲一样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事实上好像冥冥当中你的父亲也在指引着你。
0: 是的，
1: 然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有使命感的人。
0: 对对，是的，同时也给我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美丽有韧劲的一个母亲。
1: 我们记住了，记住了这样的一位英姿飒爽的交警，也记住你的警号
0: 10081813。对对，
1: 这个警号其实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你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打开这些大门，我们再来开一扇门吧。兔、蛇、猴、鸡、12，选哪个？
2: 蛇。
1: 蛇，确定吗？
2: 不简单，不简单，好像
0: 确定。
1: 蛇几号来着？请准备。蛇是8号门。
2: 还好，
3: 还行，
0: 可以的，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努力，
1: 加油，请按下门铃。

0: 天哪，他选到这个，
1: 哎呀，
2: 冥冥之中，
3: 真的是，
2: 真的。
1: 我这刚那个音乐一响，我这一下子就有点受不了了，
0: 就是有点眼睛就湿润了的感觉，
1: 听出来了。
2: 父亲写的散文诗。
1: 来吧，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听。
1: 我在录制任何节目的时候，其实不愿意提起我的爸爸，因为也是很早离开我。然后那个时候吧，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觉是很麻木的。
0: 对，
1: 我当时得了肾结石嘛，现在回忆起来，我也分不清当时是痛的哭，还是因为父亲的离世去哭。反正年纪越大，越对这种情感越不太敢去触碰。嗯。
0: 我特别赞同他的话，就是父亲刚走的人是懵的，我就非常麻木，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我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
2: 就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子，就是嚎啕大哭，
0: 不会，或者是不会，甚至我们那时候企业的同事都在背后说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其实只有我知道那种极致的痛苦是哭不出来的。
2: 对，
0: 就直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在路上你会看到一个身材个头跟爸爸一样的警察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去喊声爸爸，才意识到哦，他不在。对，
2: 只有你亲身经历过，你才知道那种痛是化解不了，他可能需要你一生的时间带着这种痛去坚强地走完自己人生的道路。
0: 对，是的。
2: 缅怀，谢谢，谢谢石头，
0: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父亲没有留下散文诗，父亲留给你的是满满的回忆，
0: 满满的回忆，
2: 还留给你一样特殊的东西，对不对？
0: 是的，我的警号，我的警号是父亲带过的。嗯，
2: 也就是说，你22年成为一名
0: 交警，
2: 交警之后，
0: 我打的申请，希望拿到父亲的警号。
3: 2024年的清明节前夕，我申请承接父亲警号的这个申请被通过了。
4: 警号100813向您报到了。
5: 警号100813王学培
4: 到。
5: 注意，
4: 是。我拿回了您的警号，回到了您的工作岗位，我将沿着您的步伐逐光而行。
2: 直到这一天，你真正成为了你的父亲。
0: 是的，是的。
2: 其实就是想离父亲再近一点。
0: 对，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因为父亲走的时候出事特别突然，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所以这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行业里他能给我留下物质上的东西，就是这个看得到摸得着的警号和他的警官证。
2: 他的这个警官证打开是他自己的，但是它里面还藏了一个。
0: 对，这是父亲的两代人相同的警号。
2: 两代人相同，
0: 这个警官证的皮套都是父亲留下的，我一直没有换过，一直珍藏着。
2: 除了名字不一样，
0: 对，
2: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警号是100813。
0: 对，
2: 让你的父亲永远做你这个世上最坚强的后盾。
0: 对，最坚实的精神支柱，最坚实的后盾。
2: 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应该会，
0: 他会，我想着他看到我会很开心。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一个女孩，现在成了各方面都能独当一面的一名警察，一个妈妈。用他的话就是要柔软而坚韧的一直走下去。
2: 加油，
0: 谢谢。
2: 你让他更高兴，不仅要成为他，
0: 对，
2: 还要超越 他。
0: 我要把我自己活得更精彩，也替他活得更精彩。
2: 那好吧，现在还有很多的挑战在等待你。
0: 嗯，
2: 到目前你还没有用你的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有底气继续走下去，
0: 继续，
2: 好不好？
0: 继续，继续。
2: 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0: 兔。
2: 可以啊。
6: 兔。
7: 疯狂试探。
2: 兔行吗？兔，就他了，
0: 就他了，直觉，
2: 直觉，
0: 对。
2: 兔，请准备，
0: 就他吧，已经这样了。哎，
2: 七号门，
7: 运气好，
0: 还不错。
2: 好，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好。

0: 什么？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哎，这首歌叫什么？最后一句，梦想。最后一句关键歌词我忘了。
3: 你还有点时间可以继续想。
0: 那个名不在歌词里。
4: 歌词里头没有名。
3: 谁的歌？
1: 就这许巍的，许巍的。
2: 我的天！
0: 快求助吧，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
2: 在线求助吧。
3: 求助亲友团。
0: 对对对，亲友团。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帮忙。啊，我的同事们，你们好。
3: 你们好，请问这首歌你们听出来了吗？歌名叫。
5: 曾经的你。
0: 谢谢，
5: 加油！
3: 也借这个机会向你们问候啊，你们辛苦了。
6: 谢谢。
3: 接受这个答案吗？
0: 接受，相信他们。
3: 歌名叫做《
0: 曾经的你》，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回答正确。二十了。

0: 欢迎奥尔奇愣，你好。
1: 这个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汇报一下最近在忙什么？出了新歌了吗？
1: 对，出新歌了。我最近出了一首《白云朵朵》，也是献给已故的亲人的一首歌。我唱个副歌吧，好吧？

0: 当我们思念亲人的时候，天是他们，山是他们，白云是他们，
1: 对，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所以祝您一切都好，祝您的家人一切都好，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特别好，儿子，
0: 谢谢奥瑞斯，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歌声，那么多人替你的爸爸还爱着你，
2: 爱着我，对，特别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可能我走不到现在这么好、这么优秀、这么健康的自己。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都有一盏灯为我亮着，都有爱包围着我。然后父亲也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会一直看着我，他会一直爱着我们。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好，还有3扇门，分别是10号门、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请他自己做决定，好不好？
2: 把难题留给后面的同事。
0: 开了，
2: 我不开了。讲究，
0: 那就见好就收。
2: 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雪培，再次掌声送给他。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的3扇门，
3: 10号题、11号题、12号题，听起来有些难度。
4: 一定能行，
3: 我们挑战高的行不行？
5: 最高的吧，
6: 最高的，
3: 来吧，
2: 来吧，等等，
7: 好紧张，
8: 下来了，
9: 来吧，
2: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3: 比电视上帅多了，
0: 本人比电视上还帅。
3: 对对对，
10: 说了我上说的话。2025年的春晚，爷爷说远距离看到您，然后我特别激动。
0: 你爷爷参加过春晚是吗？
10: 对对，就正好是您给报的幕。哦，我的家。这个是40多位林草基层的工作者，红色衣服那个是我爷爷。
0: 哦，那就是爷爷。
10: 对对，戴个眼镜那个，赛罕坝第一代的创业者。哎呦，
0: 这精神矍铄的。
10: 今年正好他本命年已经84岁了。哇，
0: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跟你讲他的春晚的经历？
10: 他特别激动，我给您偷偷的说个小秘密，他其实小时候特别喜欢文艺，但是后来因为就是眼神不好，后来就是学的这个林学，然后当时他练习的时候就是大半夜不睡觉，就在酒店里就唱呀舞啊，特别刻苦。
0: 80多岁终于圆了自己的文艺梦了哈。
10: 对对对。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带着爷爷还有爸爸还有我新出生的小儿子，祖孙四代人一起回趟爷爷的老家武汉。因为就是他从来赛罕坝一直就是工作种树，没有机会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就想替爷爷完成这个梦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10: 行。
0: 还有3扇门，10、11和12，选哪个？
10: 鸡，选鸡。
0: 好，鸡请准备。

0: 谁的歌？
1: 好像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哇！
2: 天哪！
1: 厉害！哇！对了对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正好跟毛不易很有缘分，他来到我们三海坝去给我们唱歌。
0: 哦，真的？啊，
1: 就跟他很有缘分，也是。
0: 一起期待
1: 开
0: 门大吉。回答正确。

走不出，看不破。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好像多年。

0: 小明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
1: 欢迎赵鹏。
0: 一程山路送给在塞罕坝上一起奋斗过的那几代人。
2: 谢谢，
3: 谢谢赵鹏的演唱。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那你现在的工作是？
2: 我现在的工作是我们前三板分厂负责资源管护。
1: 所以你们家几代人全都是林业工
2: 作？对，我们第一代爷爷奶奶都是，然后第二代是爸爸、叔叔、妈妈也是，一家六口人都是在塞罕坝。
1: 全家都是塞罕坝的林业工作者。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爷爷当年眼中的塞罕坝，和你现在眼中的塞罕坝又有什么不同？
2: 爷爷的眼中是黄色的，在我的眼中是绿色的。从爷爷那一代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然后到我这一代现在百万亩林海。他们当时上坝其实是很艰难，漫漫的黄沙，吃就是吃那种黑油面，喝冰雪水，住几个人的大通铺那种地印子，经历了很多的塞罕坝的创业的艰难，包括1977年雨松之殇，然后80年我们还经历过大旱，也是经历了好多的磨难，才看到我们现在的就是这种百万亩的林海。
1: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太了不起了，你就感觉我们是在改天换地。
2: 对，
1: 就在2017年，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获得了联合国环保的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让塞罕坝林场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啊，它创造了从荒原变林场的人间奇迹。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一代塞罕坝人的坚守和奋斗，这个历程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都经历过了，这一切似乎都值得了。
2: 是，
1: 求助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了，选择哪个？
2: 选11吧，真的。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请准备。头是11号门，20000元。
4: 这个音乐都开始紧张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按响门铃。

0: 点难度。
1: 这我没听过，完全是陌生的。
2: 我听的就是噔噔噔。
3: 听出来了吗？
0: 哼不太出来。
3: 那就求助。
0: 那我就选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请问你选哪种？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我选择关键字吧。
3: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七个字。
3: 它会提醒你哪个字呢？
0: 光。
2: 好像有个什么前路的光。
0: 什么光？
3: 你哼一下呀。
0: 绿光。梦想之光，
1: 照亮梦想的光，六个字，也不够啊。
3: 快，时间不多了。
0: 这个真是不会了。
3: 你编吧。
4: 应该是你是我生命的光，
0: 一缕光。太难了。
3: 时间到了，给我答案。
0: 给不出。
3: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太难了，这个。
2: 不愧是死因，
4: 刚才应该拿一万块钱走。
3: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请揭晓。

0: 欢迎杨明琪。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1: 我曾遇到一束光，
2: 太长了。
0: 确实，谢谢杨明琪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爷爷退休以后有没有再次回到赛罕坝？
2: 回到过，在2016年，第一代建设者重新回到赛罕坝，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虽然时光变迁，但是情怀依旧。
0: 陈露的爷爷现在也在线上。哇，爷爷你好。
3: 小尼你好。哎呀，
0: 这个中气十足啊。
3: 对，
0: 这声音也太亮了，不愧是上过春晚的人呐。爷爷，我想问问您，您当年在赛罕坝那会儿和2016年您再去了那一次，您感觉有什么变化？
3: 那变化可大了。我们开始一去的时候啊，赛罕坝相当荒凉。
0: 爷爷，那个时候我们赛罕坝的这个林区植被覆盖率是多少？
2: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森林覆盖率只有11.4%，现在统计到2020年已经达到82%了。
0: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啊。爷爷，哎，为您和所有我们赛罕坝的建设者们点赞，向您致敬，
3: 无后悔，值得。
0: 爷爷，哎，您还记得春晚那首歌吗？
3: 记得。
0: 咱们今天再次唱这首歌好不好？
3: 好。
0: 爸爸在不在？
2: 爸爸也在。
0: 来吧，三代人。
2: 我的家。
3: 同学们，请我来。
2: 请我爷爷来。
0: 让爷爷来。
2: 爷爷来。
3: 我的家
2: 是他种下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0: 一代代的人，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家建设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美好。谢谢，谢谢爷爷，也谢谢爸爸。
3: 好，谢谢。
2: 我还有一个小礼物从我们赛罕坝带来的。
0: 什么？
2: 因为我们第一代爷爷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把树种活，到爸爸他们那一代就是护林防火，保护好这片林子，到我们这一代就是更科学的种树，拓宽林下经济，然后我们引入新的树种，让这个森林系统更加的稳定。我就特意从

0: 还把我们带来了一对小树苗，对，这是我们今日引进的那个西伯利亚红松，作为礼物送给您。
1: 我可以吗？
2: 我现在有点惶恐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这棵小苗，谢谢，我都不好意思清零了，这。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0: 谢谢小尼哥。
2: 这个小苗，我一定要替你好好的爱护它，让它长成参天大。
0: 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12号题，难度在这里，挑战的决心在哪里？
4: 在我这里。
3: 好，有没有想法？
5: 第二排的那个，
4: 来就他了。
5: 来吧，等等，会是谁呢？越来越紧张了。
3: 让我们看看他背包里的数字是他5。哇，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小妮老师好，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您。
2: 你好，先介绞一下自己。
6: 我叫李雅芝，今年25岁，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一名汉调光光戏的戏曲演员。
2: 你们有天下第一团之称？
6: 对。
2: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是一个濒危剧种，天下第一团其实就是天下唯一团，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传承。但是现在我们近些年呢，通过进校园还有一些自媒体传播方式，吸引到了很多年轻人来学这个。
2: 传承是有希望的，
6: 传承有望，
2: 共同努力让它真的成为天下第一团。那今天你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给我那些爱好汉调光光的小徒弟们，在我家里修这样一个可以让他们能够遮风避雨的一个小小的练功房。
2: 好，那来吧，马上开始挑战。
6: 好的。
2: 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准备好了吗？
6: 好的，准备好了。
2: 请按下门铃。

0: 好熟悉，
1: 听过
0: 这几句很熟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都快忘了，都快忘了什么什么，都快忘了。哎呀，
1: 我怕你一会儿真忘了。你直接求助吧，好不
0: 好？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
1: OK， 那你要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0: 那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 付出、馈赠、时光，总不可能是传承吧？不愧是十二号门，毫无头绪。我天，人马。
0: 时间不多了，你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1: 背负的时光，馈赠的时光，凝聚的时光。
0: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1: 确实不知道，凝聚的时光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
1: 是什么歌？确实是毫无头绪。
0: 究竟歌名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哦，这是男团。
3: 越是走得久，越是习惯回首。

0: 欢迎希伦先生，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好，大家好。
0: 这首歌记录了很多为梦想打拼的人，他们共同的心声，为梦拼搏的时光。歌名很简单，
2: 只有三个字，叫
4: 静时光。
0: 每个人都经历了自己和梦想打交道的这些时光，所以让我们敬时间、敬时代、敬时光。谢谢希伦先生，
2: 谢谢大家。
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门大吉，一份来自海陆的礼物送给你们。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缓解干眼症状，温和护眼，长滴海陆玻璃酸钠滴眼液。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特别支持，谢谢海陆。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开门大吉，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要全部清零了，有点遗憾。
6: 我站上来了，我就不遗憾了。我说实话，多一个人了解光光，那就是一个收获。
0: 加油，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雅芝。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参与。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我们下期再见。梦想的门就在前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
16: 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8: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人啊。
1: 再来一遍。
2: 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竞争，我们拭目以待。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是，各位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张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眼镜儿，有点喜剧效果哈，
1: 百搭，
0: 特别搭。
1: 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他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的。
1: 所以他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0: 哎，你启发我
1: 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哎呀，
0: 是不是好结果？
1: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8进6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
2: 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
3: 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刘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
1: 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

是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儿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火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3: 对。
8: 教什么？
1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十分。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0: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0: 对，你想加入我们吗？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0: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

0: 谢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
1: 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1: 是吗？是
3: 呢。特别专业。
1: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把他的麦拿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4: 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
1: 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小姐，
1: 好听，你们这做人呢，我觉得好漂亮。
0: 刁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2: 我们俩不认识。
3: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天哥。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2: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12点还在反弹。

0: 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嗯，
1: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2: 他准确的说是二十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十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1: 我还翻唱了。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主要是这类。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兄弟，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
1: 哎，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给我鼓掌。
0: 来。
1: 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花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在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我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再见。

0: 雕，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文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会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特别二，对，
0: 你刚才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0: 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雪季，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6: 温柔且有力量。哎
3: 呦我的妈呀，
0: 温柔且有力量。

0: 你呢，子宁？
1: 我应该是酷撒。
0: Cool。 以我对阿姨的了解，她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她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行不行？
2: 给你一张

0: 谢谢大家，因为我去过三十一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1: 那4位，3、2、1、2、1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啊，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
2: 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老猫，
0: 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3: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它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
0: 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惯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它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它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嗯，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
4: 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
0: 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加德满都的风铃。我俩组过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1: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48。 为什么叫 FM48？ 跟大家说，
2: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1: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2: 因为我们都48岁。
1: 特别喜欢 FM48， 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啊，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对，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哇，四十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 四十八成功晋级下一轮。
3: 谢谢，
0: 祝贺你们。来吧，六号选手在青装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人
1: 儿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知道。
0: 谢谢。
1: 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现在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给还是不给？
0: 谢谢，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4: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2: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进，
5: 来不及了。
2: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0: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1: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4: 他全吃了，
1: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0: 对，
1: 是的。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6: 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大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岳，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可以，
2: 已经找着感觉了，
1: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虽然这么表情，对，
0: 这个表情很难
1: 。
0: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0: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2: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一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一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1: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0: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哦、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11: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12: 天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13: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师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嗯，
11: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14: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金。
11: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14: 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就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往下走了？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那。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第二局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
6: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了？
7: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7: 对不对？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8: 那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9: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0: 请走上星光

客六组选手过关。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

0: 是，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

0: 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孩子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8: 吧。收养吧，养
9: 该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 对，这个形容
2: 不是
3: 是是是是是
2: 不是
3: 是
4: 是还是不是
2: 是
4: 是不是。
1: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5: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干后，
6: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咱们获胜吧。
7: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9: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成功。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李祖是吗？
5: 对，
6: 好漂亮，
5: 他们这儿真是一步一景啊。
7: 那这布置的好好。
5: 是，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7: 请个人。
5: 哎，来
8: 来了来了来了。Hello， 杨老师好。
9: 什么？你叫什么？
8: 你杨老师好。
9: 就是什么？就是你叫什么？
8: 老范好，周文好，欢迎欢迎欢迎，俊杰好，耀庆哥好，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啊！就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就是金光灿灿，仿佛回到了春晚的舞台，好开心啊！哇！哎呀，之前我也是有幸，就是两次登上咱们这个春晚。开始的最是我做的对是我而且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不但有舞台，还有售后的节目。
5: 售后的节目，
7: 对对对对，
5: 售后
7: 这个形容
8: 有没有啊？
5: 有。Hello， 春游团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我是扎根李祖村6年的新村民雅琼。义乌呢，也是一座近月远来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之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啊，欢迎每一位异乡友人来这里生根发芽。李祖村呢，也是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创客啊，都参与了今年总台春晚的录制。哇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各位呢，将以

0: 蘑菇队、银蘑菇队的身份继续出发，通过三轮游戏来获得积分。积分高的队伍呢，将获得羽毛，打造象征着归属的凤巢。对，并且为我们的观众发放文旅大礼包。
1: 好 ，OK。
0: 那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商讨一下，哪一队是金蘑菇队，哪一队是银蘑菇队？
2: 我们就认领了银蘑菇。哀人一起秀，
3: 不见了，
2: 信念感，信念感。
1: 好，
2: 预备，
1: 踩着点儿，
3: 我们是。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一屋吗？
3: 就想在那个队啊。好，我们是
1: 银蘑菇队。

0: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啊，就和我们黎祖村的农创客们有关。
1: 农创客，
0: 对，我们看到板子上呀，有五个创客游戏点位，占领了四个点位就算获胜了。那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只能放一支队伍的博菇，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重复挑战的。一旦刷新了记录，那么原来队伍的博菇呢，就会被重新取代了。
2: 明白。
3: 哎，咱们把这个点刷了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身后沙漠的染房，走
3: 走。你好，哈喽，我就是沙漠。
2: 你好。哦，
5: 我也叫沙漠的染房。
2: Yes, 你的染房。
6: Yes, 我是沙漠。哇，我是义乌本地人，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子。哦，对，是因为当时我辞掉了在杭州的高级服装定制的这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那么在这里呢，村子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就是3年免租。嗯，我们也带动了村里头20多位的娘娘姐姐在这里面工作就业。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对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名字就叫做是或不是。一位成员呢，作为执行者站在这儿，其他的成员作为指挥者。每轮挑战开始前，指挥者抽取任务卡，所有的道具都在这个房间内。抽取后计时开始，指挥者用是或不是来引导执行者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即为挑战成功，按完成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2: 好的，
3: 好，准备开始。
2: 否，是是是，是是是是，
4: 是
2: 是是是。
4: 否。
6: 我太激动了，
4: 他后面有动作，不光是找到。
3: 那我大概找，我们还可以再刷一个成绩，给他们刷到他们无法。
4: 行，
3: 好不好？
2: 姐，咱们今天赢定了，就来吧。
4: OK。
6: 那预备开始。
4: 走。那不。

0: 呀！啊！天才就是天才，天
1: 哥哥，这个游戏
0: 给我震惊到了，震惊到
2: 喜欢你拍马屁的感觉，
0: 真的，人家是驾这个意思，驾驭这个马，让它赶紧飞奔的意思。
3: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用时24秒05。
0: 好，那我们挑战下一个去了，谢谢你啊，沙漠。
4: 我们先去南瓜家。

0: 哎，到了南瓜家。
1: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小院，我是南瓜。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哦，我好喜欢这种蹦着出来的人。
2: 嘿，对，我也很喜欢这里，就是我把它打造成一个我很喜欢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哦。我们就是平时会接待一些预约来吃饭的客人，还有一种就是和你一起做顿饭，主打一个好好吃饭，从土地到餐桌。哇哦！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美食对对碰，那我们面前的十二宫格呢，有六种不同的食材。两个人同时掀盖子，如果里面的食物是一样的，我们就吃掉它；如果不一样呢，把盖子盖回去，喝一杯苦瓜汁。它是一个计时赛啊，所以我们越快越好。
3: 明白？你吃还是我吃？
4: 对，这得吃得快哦，会不会？
3: 你吃。
4: 好，那我来吧。可以，没问题。
3: 来，预备开始。
4: 啊，不一样。
2: 干杯。哎，对对对。
4: 柿子，哎呀，
5: 我就直接用手了。
2: 青柠汁凤梨，
4: 好，
2: 喝，
4: 还是一样，看那个，
5: 一样，
3: 吃，快，不品尝也不说话。哦、现在30秒，31秒，快。哦、啊，有柿子，喝。
5: 咱们开这个就好了。
3: 快。哇！
2: 这个是一道云南味青酱核桃，
3: 开，
1: 中，
2: 黑胡椒汁豆腐，
3: 吃，
2: 这个地方甜点，快放嘴里，哇！恭喜你们用时1分03秒，
3: 1分03，
2: 再来一次吗？
4: 再一次。
1: 很好，
2: 要不要再喝一杯？
1: 但我觉得哥，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快了。我觉得那个组不一定能吃到。
5: 谢谢你，拜拜。
6: 灵魂画手，请就位。送你一块披萨，规则在地上画出心中的披萨。目前最新记录直径1米。
7: 对，
6: 哦，
7: 直径1米。
3: 我觉得太好办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就这么搂住他，你就把他这么着，像抱孩子似的抱住他，然后抓。
7: 姐，
6: 讲起来果然很容易呢。
7: 姐，最好
3: 拿着。
7: 最好的就是我抓着他两个脚，然后这样子，他是。哇，
6: 哥哥，推起来果然更容易呢。
7: 他就是直径就是他的2倍。哇，
3: 你技高一筹。
7: 是吗？拉着他的脚。抓转圈！
6: 哇，你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能吹啊！我就是个工具人是吧？使用我吧！
4: 来，
3: 你不可以做，
4: 你把手伸直啊！
7: 对，然后你往前倒。
3: 对呀、啊，就是这个。
4: 你的脚要在里面。
3: 对。
5: 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都开始了，来走。
3: 你把它放平行吗？放平。我觉得可以。
5: 我怎么感觉
3: 这不止一，
5: 有一种在推磨的感觉。我甚至分不清我是磨还是驴。
3: 行，哎，我觉得可以。哇，
7: 这个活动比较费腰，
6: 辛苦了哥。
3: 3米整，
8: 恭喜打破记录。
5: 到了。
9: 哦，真是哥。
4: 你好，
10: 你们好，
3: 你好，
10: 我叫杨聪云，今年也很有幸参加了春晚的分会场的录制。哦，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是那个照片里的，他叫西班牙老何，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所有的火腿都是来自于他的家乡马德里。所以呢，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叫做精准一刀，每个人只有2次挑战的机会，要切一片火腿，每片呢重量与3克相比。误差越小，作为挑战成功。
3: 3克是什么样的？
11: 切3克的话，需要稍微切的大片一点啊，大概这样子差不多，大概就是3克的重量。啊，
3: 可以。
6: 来吧，
10: 来了，你看看人文哥，再看看咱俩。
4: 文哥，
6: 别着急，别吵着，我该嘚瑟了。
11: 刀尖下去，像拉小提琴一样慢慢拉。
10: 我文哥这手稳呢。
4: 啊，可以。
10: 我觉得可以抬刀，
0: 有点点后
4: 跟。可以
0: 可以
4: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了，来。
6: OK。
10: 几个？
0: 贪婪了吧？
6: 4.55。
10: 好。
6: 手挺快呀、啊，我就给自己歇吧，歇后点，
0: 再来开始，
10: 哎，使劲儿，
11: 3.6，
0: 好，目前你们这组最好的成绩3.6，
6: 我觉得3.6他们一般很难超越，拜拜
0: 拜拜拜拜，
6: 悠悠饮料，
10: 李组进口商品馆。真的是都是一些进口商品，酒类呀、食品呐、
4: 就是什么都有这里哈、啊、哎，
10: 真的，比如说来这儿旅游的人很方便。哎，
7: 哇，好香啊，快来呀、啊、
8: 你好，我是沛贤香肠的老板方天明。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返乡把我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了现在的沛贤香肠工作室。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手工的合香珠啊、线香，所以您刚刚一走进来就非常香。我们这里的挑战叫快快快，您需要用这个长的筷子把大托盘里的12颗绿色的合香珠夹到小托盘里，手不能超过这个红线的位置，时间越短分数就是越靠前。
6: 我开始挑战了，
8: 开始挑战的话，
4: 哥哥，为了不打扰你用心的夹珠 ，OK，、哎、还得是文哥，
10: 我可以开始购物了是吧？
8: 可以，
10: 哥哥就是最宠我的。

0: 呀，好闻。
1: 这个香是怎么做的呀？它还是个对气色特别好是啊，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闻的味道。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最后一个，
2: 走。41。
3: 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占领3个点了，我们差一个就领先。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1: 走吧，下一个点得了，走。
0: 我们下一个应该就是除了最远那个地儿的。
1: 不对啊，我们也在啊。哦，
5: 谁被刷新了？
6: 染房。
5: 染房刷新了。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5: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5: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7: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能不能看看我能不能看看我
0: 对
8: 来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夹子跟那个夹子有什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这是夹衣服的这是老虎钳
8: 但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叫不叫夹子呀
9: 但是在哎呀上它长得是哎呀
0: 不干家务的人我跟你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坑原来你是个坑我跟你说这是
8: 夹子
0: 夹子哎呀
8: 好好好好这个成绩有没有突破上一队的成绩？
9: 完全没有，
10: 完全没有。
9: 对，这个就是1分17秒，上一队的突破的是24秒。
5: 再来一个挑战一下，一样的策略啊，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0: 来，
1: 预备，开始。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那个我申请休息一下，我觉得迅姐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怎么玩，我稍微休息一下。

0: 哎，这个也有道理，你不拿我怎么知道它是或不是呢？
1: 你跑，我一看就我有什么用呢？你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样，我跟喜哥配合一次，你容许我跟喜哥配合一次，好吧？
1: 哎呀，
2: 就是我们试试看，
1: 看仔细了啊，这东西跟东西
3: 对呀，
1: 有大差别。
2: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预备，开始。
2: 是，哦，闯关成功哎，14秒，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只是一个巧合，跟您刚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迅姐。您刚那样也是 OK 的，
1: 就是再见，游戏黑道。
3: 姐，拿！
1: 你让我买点东西吧。我来购物的，你们来游戏的。
3: 姐，买！
1: 我真的，我这口气怎么能出去？没有买买买！
3: 买！
4: 各位老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银队已经占领了配玄香堂。
1: 不重要，我的心情很重要。拿呀，你倒是拿呀！好看吗？
3: 特别好看，
1: 好漂亮的
5: 这种。
1: 好的，好的，这件吗？
5: 对，这件很好看。
1: 这件，但我不能高腰。
2: 我跟你说，女人一旦心情不好，只能通过 shopping 来缓解。我们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3: 那男人不开心了呢？
6: 就要挑战，我就要赢。
3: 那我们赶快去披萨。
7: 目前最新他们的记录是3米多。
6: 洋洋肯定能给他们刷新。
8: 哥，
3: 洋洋把他割脚来，
8: 哥啊。
6: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哎呦哎呦！
3: 你这全为今天给我扔地上啊？
8: 对不对？对不对？没事，
6: 我尽力了呀。
3: 快点吧。
7: 抬我比抬他省事儿是不是？
6: 那肯定的，
3: 那肯定的啊！
7: 我试试。
3: 来，你试试呗。你就像刚才哥那个，
6: 你干就完了。比他们大不？
3: 大，比他们大多。
6: 比他们大了，刷新了吧？
9: 挑战成功，挑战成功。
6: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吧。
3: 走走走，哪儿啊？南瓜的家。
10: 这边这边。
6: 你说咱是不是？赢了，应该赢了。
3: 我俩玩呗。哦，
11: 开始，开始，先按按钮。
6: 1、2、3，开始。
7: 这个，这俩一起。快，这俩一起。
11: 要喝
3: 喝。喝呀。
11: 因为接错盖子要喝。
6: 你给我俩倒。
11: 喝，先喝，
7: 我给你干了。
6: 喝，没喝。
3: 哦，你哪了？哎呀，
6: 好，哎，走。
12: 漂亮。
11: 赢了啊！恭喜，计时1分钟，超过上一队，挑战成功。嘿，来，
3: 他们现在几个？三个吗？也是。
4: 四个。
9: 3.01。
2: 他没超过红线啊，理论上。
11: 38秒93，挑战成功。
2: 不是，我们分析过了哈，于洋个子更高，但是志文应该抱不起他。反过来的话，志文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3: 我现在需要你身上的衬衫。哦。
2: 有方法，坚持下，坚持，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好了，还有3秒钟，3、2、1，完成了。呜！
11: 那我们恭喜金部队啊，占领了4个点位，获取了本轮的胜利，恭喜！

0: 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啊李祖村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后宅街道呢以我们这个李祖村为核心，带动周边的筹岩村一共八个村，形成了大李祖共富联盟，然后将我们李祖村的这个流量优势啊转化为片区共富的发展优势，推动我们一村富向村村富跨越。谢谢各位老师。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前往下一个点位，到我们的鸡鸣山社区。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你好，
3: 欢迎欢迎，我是居住在这里的穆斯塔法，来自埃及，
4: 欢迎来到鸡鸣山社区。
5: 哎呀，
6: 你别说，
5: 他中文真好。
3: 谢谢。我们这里不仅居住着中国20多个少数民族，还住着来自70多个国家、1300多个外国朋友，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多文化的联合国社区。我们社区呢，也是会提供这种的活动。让他们去体验中国文化哦。
5: 哇，哎，摸麦呢，这我喜欢。
3: 在今年，不少居民也参加了我们的义乌分会场的春晚，然后就是纷纷拍照都发到朋友圈了。哦，是的。
7: 这什么呀？
8: 义乌哇，事业说以你为名，有你的命的战士，一个你日是写在义乌人基因里的根。一个尼日之融进尼乌人血液里的吻。身为尼乌人，一定要讲好尼乌的冷意故事。你是单头尼乌城，若你精神是灵魂，大家都来缠了你，再创辉煌。

0: 好听，
1: 嗓子还挺好的，
2: 亮亮亮，
1: 对
2: 亮。大家好，我是义乌道琴的非遗传承人金寿正。哎呦，有没有想学一下这个义乌道琴？
3: 我们这儿有天才，
0: 不是。
2: 这是我们本家金志文老师，
0: 对，你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2: 您先试一下，
0: 好。
2: 右手是可以出花，嗯，这个是伴奏，一二三四不要停就好了。
0: 好，
2: 你尝试一下啊，拿在两个手指中间，一二三四是节奏。哎哎，一学就会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那边鼓点也起来。哎，可以可以，不错啊。嗯，
0: 好好好，那我斗胆。在义乌，在咱们这个金老师的面前，给大家展示一下二人转，行不行？是。我一路走过那千山和万水呀，
4: 真亲切呀！
0: 我的脚踏遍那天南和地北。
2: 哎可以啊，哎可以可以啊，
0: 曲艺不分你我他，不分家。
2: 金老师，咱们就算认识了哈，以后我们碰到我会问你一句话。嗯，塞果迷。
1: 塞果迷，
0: 吃过饭没？哎呀，
2: 听懂了。哎
0: 啊，塞过米呗，就是往嘴里塞。对对对，他比较形象的这个塞果迷。
2: 那比如我们很喜欢你的歌，说你的歌评论很高，舍不得来。啊，
0: 就我是来撒泼来的，就是这个撒泼来
2: 也行啊，
0: 撒泼来哦。
2: 你看这里都已经有很多的啊，对不对？嗯，如果客人要走了，嗯，就是说慢走，铺门开，大家好，打干后十八粒，很厉害，
5: 十八粒，你老运气，十八粒，
6: 十八粒，
0: 十八粒，
2: 哎，大家都差不多了哈，
6: 谢谢您，
0: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十八粒，铺门开，
7: 杨娘舅。哦，外国人来当这个调节的老娘舅。
8: 我是鸡鸣山社区的志愿者，王者来自尼泊尔。哦，
9: 您调节过多少场？
8: 我调节过150多起纠纷。
7: 舅舅，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10: 其实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特别不容易。
0: 没错，
10: 因为他首先是要先能够理解来自于这么多国家不同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嗯，但是他都要完全理解，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特别不容易，
7: 很不容易。
0: 是的是的，
11: 大家现在了解了老娘舅的工作，也学了义乌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忙嘴乱，每人要用义乌方言给对方捋一个代号，并设计专属动作。游戏开始后，玩家边做动作边喊自己的代号，并指定下一个人，被捡到的玩家要立刻接力，否则会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胜利。每个人给对方取一个代号，想动作。哦，
1: 那就是咱就给他们出十八粒。
7: 对，十八粒塞过你。嗯，快乱
0: 看。行，
11: 大家展示一下代号和动作给对方。
1: 哦，我给哥想好了。哦，十八粒哥，脚十八粒，十八粒 ，OK。
7: 这有点难哦。
1: 对，十八粒，好。
10: 那你就打个号。
1: 大家好，打个号。
10: 对对对。
1: 打个号，
10: 打个号，打个号。
1: 我就一猜，你知道就没憋那个好。
10: 打个号，打个号。
1: 塞个号，塞个号 ，OK OK。
7: 我已经给醒哥想好了。
2: What？
7: 塞过命。
2: 好，塞过命。
12: 索罗列。
7: 索罗列。
12: 对。
7: 好，感性头怎么样？
0: 感性头。
7: 好热闹。
0: OK。
7: 感性头，感性头，
0: 感性头。
7: 一起起一个。
0: 切菠萝。
7: 切菠萝，切菠萝，
0: 切菠萝。OK， 游戏开始哦。
7: 好。
13: 从爸爸开始。
7: 索罗列，索罗列，索罗列，玩十八列。
10: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
10: 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10: 这前面次数有没有限制啊？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大哥好，大哥好，
0: 受不了了，受不了，撤，
4: 咱们去喝个茶，
0: 撤，不是，关键是没拍，我不怕你俩，你俩玩到明天，我都，你得有点拍啊，拍，啥就拍，
7: 金哥只在一拍，
0: 就是大一大大二大大，你干呐，就是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8: 来，你示范一下，
0: 就是。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完十八粒，你得有点拍儿，
4: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那你拍儿接不上也算输。
8: 好，OK。
0: 感兴头，感兴头，感兴头，完起波罗，
7: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完赛过蜜，
4: 赛过蜜，赛过蜜，赛过蜜，完索罗勒，
7: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
13: 什么？十八粒，
1: 打个号，
13: 打个号，打个号
1: 来了，
13: 打个号，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3: 打个号，
1: 打个号，
13: 打个号，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
0: 十八粒，
8: 玩打个号，
13: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
1: 感谢走，
0: 感谢走，感谢走，还挺暴露，输了吧？
4: 你们居然把权威的音乐制作人淘汰
8: 了！哎呦，我怎么给自己队友淘汰下去了？
0: 哎呀，对，来来来，听我节奏啊！准备，一二三，走！
4: 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
1: 赛。
4: 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完手
8: 淘汰，淘汰，那拍对吗？歌手啊，
10: 不，中间可以空个一拍吗？
8: 怎么的，还给你空一拍？我给你整个间奏得了呗，给你空一拍。
0: 过来当裁判。
7: 不是，先淘汰两个歌手是为什么？
4: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让你们看看这游戏有多么的荒谬。是是是，
0: 好，一。二三四，
7: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起波罗，
7: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来，波罗来，波罗来，走，我走了，
8: 走罗来那边去，
7: 你帮我干嘛呀？你帮我，
8: 你们你再回来呀？呀，咱俩整他。咱俩整他也整不了了，来吧，
0: 一二三，走。
7: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3: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3: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3: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
8: 索罗勒，
7: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3: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索罗勒，
7: 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3: 打不好了。
0: 最后一局，
7: 这个游戏是怎么能胜到我们？
0: 来吧。一二三，走！
7: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勒，
7: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勒，
7: 十八粒。
10: 十八粒是我，你是索罗勒，索罗勒。
8: 庆哥做动作又好看，又好看又气人，
0: 对，
4: 很俏皮
7: 啊！来玩起来，
0: 就是这样子，哎呀。
11: 恭喜金蘑菇队胜利！那我们到下一个点。
7: 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朝阳门广场的特色集市，叫做万国美食集市。哇，
8: 好香啊！
0: 哦，我老在网上刷到这个，
7: 这是什么？
6: 土耳其咖啡。
8: 这个底下是热的呀。
6: 热的。
7: 我拿一份跟他们分享。
12: 可以，可以，可以。
14: 老板，这一份多少钱？
15: 这是义乌的30碗，就是10道热菜、10道凉菜、10道小吃。
7: 对，我们义乌的本帮菜。
15: 对对对。
7: 这个是复炒鸡，等一下可以尝一下，它是复香复香的。哇，迅姐，
8: 喂，
7: 迅姐，
8: 快快快，迅姐，不，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
7: 哇，
6: 好的情况下会写了中文字。
12: 整张得买下来吗？
16: 非常感谢 ，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哇哦，我的天哪，我要打个卡拍个照。
7: 前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东河肉饼的摊位。
17: 哇，这是肉饼啊？
18: 对，这是东河肉饼。
12: 我可以闻一下吗？
6: 可以，下面。
19: 我买个两张，大家分一下，好吧？
0: 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20: 用这个位置安一点点。
0: OK。
21: 伸出来，把线钻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盖上去。哦。盖上去，边上给它锁掉，锁紧。哎，
12: 志文这个做的跟人家这个差不太多了，
0: 对吧？哎，
12: 卖相非常合格。
6: 对。
0: 二姨，揭晓了，这是我家买卖。
19: 我想吃这个。
7: 我想吃这个。
0: 味道没毛病。嗯。
7: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蒙眼猜美食。两队各三人，分工出题人、猜题人、答题人。出题人去集市选三样食物送给对手，猜题人蒙眼尝味，提炼三个形容词线索，答题人凭线索找回对应食物。如果答对三道题，就可以得到三分。
0: 明白了。
7: 两道题就是两分。我们先请出题人出发去到集市吧。
2: 好。
7: 你会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红糖粽子，你会
17: 这是一个我们的地道甜味的传统民俗的一道食物。
7: 你这么说我听不懂。
0: 别整太难，别整太，你们都赢一局了。
12: 是是是。哎呀，哎 Hello，
21: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掉的哦，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12: 我在想这个东西是否容易被他们形容出来。
21: 不会。
12: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21: 可以。
0: 哦，米饭不丁，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拿一个这个。嗯，哦不行，我不是给自己伙拿，我得给他拿一个非常难猜的，但这也挺难猜，这也挺难猜，是吧？多少钱？
21: 48元。
0: 48哈。过去了啊，过去了。好，谢谢。这是什么？
15: 这个是丹溪醉核桃，是义乌的红曲酒糟，然后再加那个核桃碎，还有鸡蛋，然后加义乌红糖煮的。
0: 这个可以装小碗
15: 啊，小碗装。
0: 多钱一小碗？
15: 10块钱一碗。哦，就这个小碗。
0: OK， 10块啊。
15: 好。
12: 有没有味道怪一点的茶？
21: 怪一点的，
12: 就是让人喝完之后呢，它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
21: 那种。那就喝一个红茶试试看吧。
12: 怪吗？你让我先尝一口好不好？谢谢你 ，Thank you。如果是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杯东西？
21: 丝滑。
12: 马上想到就太容易了，因为我是要给就是另外一队的嘉宾，让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个真的好喝。
21: 健康的奶茶。
12: 对，我都不怕他猜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喝。你给我来一杯吧，好吧，我买一杯啊。好，拿过来拿啊。
21: 好。
0: 啊？
12: 怎么办？怎么办？
0: 没有，我什么我都没看见。
12: 我说哥绝对不能暴露我拿了
0: 什么。
12: 什么
0: 都没看见呀？什么？你干什么了，哥？他买的什么？我知道无所谓，我也不能说。他买的什么？他买的什么？
21: 能猜？你看一下这么多件。
0: 我感觉他应该买的是这个。
12: 这个一吃就知道了，这个意思。
22: 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我不推荐。啊，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和这个，这个是蜗牛，这个是洋葱汤，然后这边这个是鸭肉。
12: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22: 对，
12: 一看就是经常整蛊别人。我觉得蜗牛容易吃不出来是蜗牛肉，对吧？
22: 对，蜗牛肉吃不出来是蜗牛肉。
12: 来一个这个，
22: 来一个蜗牛肉。
12: 鸭肉也容易被吃成鸡或者鹅，是吧？
22: 对。啊，
12: 心思很细腻啊，这个人。那你这样，这两个我各来一个。
22: 好的，没问题。
12: 我可以换的，对吧？因为刚那个他看到了，我把那个奶茶我自己喝，然后我换成这俩，然后加上之前那个。
0: 给我来一盘这个，他就猜不出来了，我估计。这多少钱？45。好嘞，马上啊。
12: 那我就 OK 了哈，我可以回去了是吧？
0: 任务完成。
7: 请猜题人和答题人戴上眼镜。
3: 金伯父对了，先开始品尝，对吗？
5: 啊，那我们就不用带了，
3: 你可以先看啊。
18: 好，手在这边，对，然后我给它打开了。好的，好的。炸！
7: 他们本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5: 哦，这也能吃吗？我的天啊！哎呀！这东西能吃？
0: 你不太那样了。你一个形容感觉特像。
5: 哇，主要他吃的我想饿。
7: 他已经找到爽饿了，塞嘴里了。
18: 方式是对的。
2: He likes it. It's very nice.
5: 这个迅姐你太爱了。
7: 是我刚才吃过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自己自费点的那个？
2: 好了好了。
7: 你发出的什么声音？人家说形容词，这个，没有说相声词啊。
5: 这个应该是饭后才来吃这个。
2: 酷酷酷，我先。
7: 现在说吗？现在说吗？
3: 你说两个了。啊？
2: 第一个是你很爱吃，第二个是他饭后食用。啊，
7: 那甜点。哦。
0: 废了，废了，
5: 这完了吧？
0: 这回猜不出来。
5: 哼，你找的哥？
0: 必须的。
5: 你第一个找的什么玩意儿？
0: 就那是什么那什么那玩意
5: 儿？不是我这
0: 个。那你形容成我的形象像我？
5: 你就吃你的饼。
12: 动作到位，
7: 说呀，
12: 他已经，
5: 你等会儿他没吃呢，姐，你这也太着急了，
7: 嘴太急。
5: 哎，你看他有生活，
12: 太有智慧了你。
5: 这是经常吃蘸酱菜的哈，这不是东北蘸酱菜吗？哦，
2: 哎呀，你要懂了，
5: 这是第二个形容词。
7: 你每次这个形容词，我是说形容词，不是相声词，
2: 是不是站猛了，有点多。
10: 形容词，你去找外面集市里面

0: 摊有一个大的铁棒穿过去很多肉的那个，然后他在那儿把那个肉切下来，然后
1: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是不是唱歌的那个地方？
0: 对。
2: 我想从哪？我想从哪？第三道。来。
3: 废了，这肯定猜不出来。
4: 当然废了。
3: 废了，猜不出来。
5: 哥哥，你吃饭挺慢呢。
3: 对了，猜不出来，这个太复杂了。
0: 我给你几个线索。嗯哼。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稀的汤，比较偏向是蘸料。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分，就是这是一种果实，一种种子。我们平常是直接吃整颗，但是它切碎了放在里面。这款美食品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甜，
1: 是咖喱吗？
0: 不是，我大胆假设它应该是红色绿色的。
1: 红色绿色的，你第三个我不确定，前两个我很确定是什么，第三个你确定是什么吗？
0: 不是，
1: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哇哦，
6: 可以在这儿。
7: 哎呀，于洋，我对你是真好啊。
3: 这醒醒，确实这个太好了。
0: 喏，健身的人很爱吃
1: 高蛋白，要么是虾。哎，
0: 你听我说完，地上溜达的。
1: 鸡。
0: 王蓉老师唱过这首歌。
1: 小鸡。
0: 至于它小多大我不知道。
1: 那你怎么不形容它味道呢？嗯，
0: 它不是炒的，它也不是炖的，
1: 煮鸡或烤鸡。哎，
0: 二者，后者啊，
3: 二后。
0: 很准确吧？
1: 烤鸡，
3: 厉害呀，
2: 稳了。
3: 仙人，你慢用。
0: 哎呀，热乎的，
1: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
3: 哎呦，你们都没发出相声词。
1: 给他擦擦，给他擦擦。是淌哈喇子了吗？
0: 有点像那个，咱们上午啊，在黎祖啊。做游戏画圈的那个东西，
1: 披萨。哎，
0: 像，但不是，它是外层啊酥酥的。哎，
6: 他拿走了已经。
0: 这骗的谁呀？没说完呢。那个小汁儿啊，小料啊，是那种哎有点奶味儿的蘑菇汤啊那种的。
3: 明白了吧？你赶紧点吃，要我给你搜的还早啊。好好的啊。哎呦，这菜！哦，
0: 我总觉着啊，有点像塑料皮儿。哎呀，哎呀，了不得了！
6: 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7: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0: 它是用这个粽子皮儿包的。啊，
1: 粽叶包的。
0: 里面呢，有点三亚特产那种感觉。
1: 甜甜芒果啊，
0: 还有芒果以外还有什么呀？最特产的
1: 椰子。哎，
0: 没错。
6: 好，两队的答题人可以去找回刚刚的三样食品。哇，
1: 行了，出门为哥哥们打猎去了。
3: 去吧，
0: 你一定能按照哥哥的形容去找。
1: 溜达烤鸡儿，我来了。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8: 这里真的是有世界的美食。你一会儿帮我拿一个这个，肯定有。哎。
1: 这个我要这个。
9: 刚才有人从您这儿拿东西吗？哎呀，但是这也算是切碎了。
1: 奶油蘑菇汤味的啊，也不是中式，
9: 蘸料和汤之间，
1: 它也不形容有没有香菜。这个就光吃了是吗，于洋？
9: 让我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8: 您给我一小份可以吧？
1: 它脆脆的吗？
8: 关 那它通常怎么吃啊？
4: 它会配这个炼乳呀。
8: 奶油蘑菇汤是咸的呀，这个人他的嘴味觉是正常的吗？哎，你家有什么外面吃吃的里面？哎，他，啊，你刚才去哪？你刚才是不是我来的时候你把它偷偷吃掉了？买它。
10: 你确定真的是这个吗？这个是、
8: 这么不想卖我吗？
10: 没有了。
8: 多少钱？
10: 60。
8: 哦，哼一下。他说介于蘸料和汤之间。哦，红色或者绿色，那这就是红色。他怎么知道是红色？
4: 他偷看了。
8: 偷看？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哦，我也是支付一下是吧？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鸡肉的样子。我能吃一小口吗？
4: 可以啊。
8: 我就想吃一小口鸡肉，我吃吃够不够自律啊？吃的挺自律的呀，那鸡肉还能有多不自律？我端着我再走一圈行吗？我刚刚在哪个小烤箱里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家，他家。这核桃它，我准备放弃这个。那咱们就吃这个吧，那个太自律了。
11: 金博部队，现在第一道菜。
8: 对，我从第一道菜开始接，因为我这个比较准确，因为他说嫩嫩的，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12: Yeah，perfect。
8: 你是吗？是准确吗？
3: 那这个还用公布吗？
10: 这两个都在摆上，公布答案，
3: 我们是瞎吗？答案就是这个布丁米饭，
0: 米饭布丁，
3: 米饭布丁。
8: 他给我哥气的，
13: 他给主任气的。
8: 我精挑细选，我走遍了市场，在地上一直走，找到了这只烤的走地儿小鸡儿。请开杠。
13: 听见我灿烂的笑声了吗？
5: 看着我这儿吗？
8: 我特意品尝了每一只走地鸡，并且考察了它的自律情况，确实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开心的感觉。于是，这是我答对的走地鸡、烤鸡。
13: 请揭晓。
10: 不一样吗？
13: 看看你们吃的是什么？
8: 这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啊？
13: 你把蘑菇说出来好了。
5: 没让我吃蘑菇，你就收盘子了。
13: 不，你这个我收的最晚。你吃完鸡就开始白活了，完你也不吃蘑菇。
8: 就是它的味道，它是不是可以除了烤鸡，它还能再形容一下？
5: 不行。
8: 你知道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家烤鸡吗？
5: 那我还得给你问他呀，是哪儿的鸡呀？是奥尔良的。
8: 那你说个蘑菇呢？
5: 他没让我吃蘑菇啊。
13: 那个，请一下娘舅过来，来，调解一下纠纷，
14: 是鸭对吧？
5: 啊，是鸭。
8: 我的啥呀？
5: 啊，没毛病，我说就是鸭呀。
15: 因为我特意选一个，
13: 两个比较相似的家禽类。凡凡，我想问你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你找的最有信心的一道？
8: 对。
5: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14: 来吧，第二道菜，迅姐，
13: 一起开吧。
10: 一二三。
13: 没错，
10: 除了我吃完的部分以外，
8: 你全吃完了。
10: 没错，
13: 这个就是这个，只是他吃完了而已，就是这个。
10: 我吃完了。
13: 这个是那个，他俩是一样的。
8: 绝对对，保真。
13: 肯定对，那肯定。
8: 同时开好不好，哥哥？咱俩的默契就在这儿了。三二一，走。
6: 好恭喜，答对！
13: 哎，挽回一局面了啊，挽回面了。最后一道菜，
8: 手拿把掐，这是我第一个购买的东西，这也是我哥哥语言表达的巅峰体现，我必须维护他呀。
13: 哎呀，不对，
5: 对，盖住了哥，把那吸烟
13: 的。哎，我先进。
5: 对，那是躺睡着了，给盖他一拿。
8: 这里前两道我自己心里很有底，第三道我是完全没有底。其实我现在还在犹豫，如果他吃到了这个的话，他一定不是里面是红菜根，所以他不会说是有果实。
6: 所以我比较确定是它的这个核桃，因为满口下去都是满满。

0: 的核桃仁。
1: 没事，姐，因为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0: 哦，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2: 确实很难，而且它形容的也很复杂。来吧，看你们的默契啊，一、二、三。
3: 哇！让我们恭喜最终获胜的队伍——金蘑菇队。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一起去迎接我们的羽毛吧。
1: 好。哎，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谁买的单呢？哎，
0: 早付完啦，周五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
3: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4: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6: 那我就放心了。
3: 欢迎来到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这里是我们义乌和浙江大学面向未来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所学校目前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是汇聚了全球有60多个国家的学子在此学习交流。那这一切的实现呢都得益于我们义乌市双江湖新区的建设。
9: 大家都知道这个义乌是国际商贸港，但是其实义乌它不光做全球的生意，义乌还培养全球的人才。哎，你看好多留学生在这儿啊。
0: 对，呜
9: 呼，这是个学
0: 快闪。
3: 对，正好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艺术文化节。醒哥，到你的舒适区了。
10: 真的不舒适，对我毫不了解，一点都不舒适。
9: 哎。
2: 萨瓦迪卡，
0: 这个好。给你们最后一个，
9: 这边你站的前头一点，看不见你。
11: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
3: 这就是我们搭建凤巢的羽毛。
1: 谢谢。
0: 他怎么又看上你了？
1: 有眼力呀，兄弟有眼力呀。
3: Yeah. 接下来我们就拿着这个羽毛去搭建凤巢吧。
0: 好的。
9: 这是我们6个人的荣誉。耶。6个人的这个。
2: 我们也可以分享耶。
3: 义乌之行。
12: OK， 那恭喜金蘑菇队获得发放文旅价值高的权利。
11: 来，好。啊，义乌，梦想之都，国际之都，来义乌，创造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梦想，让我们把梦想放在义乌，把义乌打造成为梦想之都。
9: 买全世界的商品，交全世界的朋友，吃全世界的美食，做地球人的生意，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义乌。义乌交流、交往、交融。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是义乌的人文和义利并举的义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世界义乌。
10: 你还来得及回来吗？
9: 这看到的是世界的广度、未来的高度以及人间烟火当中的温度。你倒是回来说说我。

0: 世界异物！哇！太牛了！你为什么不回来呢？我就差点要送去义乌了。
1: 俊姐，我真的拜你为时间之神，
2: 厉害！
1: 以后我上班的闹表就交给你了。
2: 太厉害了！
3: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4: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5: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三天我的感受就是，义乌有好的机遇，好的平台，有好的政策，更有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义乌总之一切嘎嘎好。
12: 我觉得在义乌可以买到世界的商品，品到世界的美食，交到世界的朋友。我们在义乌做地球人的生意。
13: 其实关于鸡毛的故事我们之前都表达过，但昨天其实波浪谷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波浪谷其实就是一个情谊的表现。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如今已经代替旧时代的波浪谷，作为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在了义乌的大街小巷，就让我们一起有情有义下去。
0: 我觉得义乌很像一个充满宝藏的大房子，哎，又像是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既是打开跟世界沟通的窗户，也是打开跟自己心灵沟通的窗户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来义乌就对了。
14: 昨天呢，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义乌的沉淀；今天呢，感受到了多国文化在义乌的冲击跟交流。我觉得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义乌的想象。
15: 其实这三天的时光就像一个个脚印一样，一点一点地走进义乌。第一天就是让利二字，我们知道了义乌它的规矩是什么。第二天就是情义二字，六义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了义乌名字的来历。今天真的是国际化，所以谢谢义乌，内心饱满而丰盈，更加着眼于自己，更加着眼于未来。谢谢义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今天就咱们仨出去玩。哎，
1: 就我们仨吗？
0: 对，你看这咖啡还挺好的哈，你看上面。
1: 对啊，这个昨天那个熬猪。哇，这些早餐的人都没有看到过。
0: 中江八宝油糕，黄许鹿头皮蛋。来吧，我们就不客气了，不等他们了。
2: 嗯嗯，桃子很甜，
0: 这是餐前的甜点。
2: 嗯，是这样。
3: 这是中江的挂面，
1: 挂面，挂面，
0: 龙须面呢？
2: 嗯，好吃啊！
0: 不用给他们上了，他们不来吃。
1: 真的吗？
0: 对，就我们三个。啊，
2: 他们不来吃？
0: 就应该惩罚那些迟到的人。
2: 嗯，鸡蛋，
0: 这个鸡蛋吧，还是不错。
2: 这个粉还挺好吃的。嗯。
4: 早安，朋友们。
0: 又，来的晚，嗓门还挺好。
2: 快一点，快一点。
4: 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快一点？我都等你们半天了，怎么回事啊？
0: 还有脸说人家呢？
4: 我今天居然睡到八点半。
0: 现在几点了？八点半到现在9:20了，50分钟你在干嘛？
4: 我在化妆啊。
0: 哪儿？一点都没看出来。
4: 没看出来。我的头发都得一根一根粘。来，早上让我们一起干一杯，迎接那些晚到的朋友们。
1: 你不就是比我们早来了30秒吗？这给你嘚瑟的。
4: 哎，这个上面的那个花是什么花啊？
2: 对啊，哎，
1: 这上面是三星堆啊。
5: 我的是桃珠。
4: 啊，真的吗？
5: 对啊。
4: 哟，喝掉了。
1: 我这个是什么？
5: 神树。啊，
1: 我这神树是哪个方向看神树？是这个方向，
5: 感觉像。哦，
1: 这个好厉害。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知道我好多年前来过一次德阳，所以我同宿舍的哥们儿他是德阳人。哦，哎呦。
1: 哎，有个四川的那个同学特幸福，
4: 对，
0: 就是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带点家乡特产，
1: 对，
5: 什么腊肉啊、香肠啊，
1: 没错。
4: 其实这个地方也离成都也就60公里，
1: 对，这属于就是如果来成都的话，其实周边是可以来一趟的，嗯，
4: 对，而且为了三星堆博物馆，绝对值得来。昨天我们去了三星堆博物馆。去了年画村，
0: 很近的剧场。
4: 对，昨天感受的都是人文，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换一条思路，我们感受一下德阳的大自然吧。
1: 四川的自然美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四川走到哪儿都好看，因为它这边山区特别多。
4: 对，
1: 这边好像有个漂流，不错哎。
0: 是漂流吗？
1: 好，
4: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亲近大自然，就是在那个自然里，然后哪怕踩着水、看着山、听着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放松。
2: 日落是吧？
4: 哎，我对日出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的，我不知道自己。
1: 是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太阳。
4: 我小的时候是没见过大海。
1: 你是生活在地下室，没见过太阳。
4: 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分析一下，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心理学上是一种缺失了什么？
0: 缺太阳。
1: 缺钙。
0: 缺温暖。
4: 缺钙。
2: 就是那个失眠的时候看日出最可怜，我觉得。啊，
0: 就是一夜没睡，天都亮了。
4: 什么原因失眠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睡不着。
4: 哎，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啊？
2: 真的是打山的那个巴掌。
4: 很过瘾吗？
2: 才不过瘾啊，我最怕就是做这样的戏。
4: 为什么？
5: 其实打人会比被打还要有压力。
2: 对。 我宁愿被打。
0: 哎，我经常看那个电影花絮、电视剧花絮，说中间什么扇巴掌 NG， 其实拍了50-60次。
7: 哎，那要真打吗？那个是？
2: 对呀、啊，
4: 很害怕。你知道打了几次啊？
2: 都挺多吧，一开始不是很敢嘛，就我说哎，不好吧，要不借一下位吧。
4: 然后呢？
2: 不行，一定要真的这样子，因为其实被打还好，打人那个压力真的非常大。
4: 真的，
0: 我想体验一下压力，我想看看我的抗压能。
7: 来。来，你来，你来。
4: 一开始不敢，后来就是非常顺手了，一巴掌。哇，我想不到哎，这扇耳光的戏，脑海里出现那个画面，确实有点压力大。
2: 对啊，压力好大，是吧？
4: 小婷拍过吗？
8: 很多啊，因为我拍打戏也比较多。
0: 打戏有打脸的吗？
8: 不是，我怕那种就是拿着剑，就很怕会戳到人家，而且对面武行他会需要不停的摔，我就很怕使劲。但是如果你不足够使劲的话，他得就是重复摔，就心里会特别有压力。哎，
7: 那是不是最后就拍到拿捏到那个分寸了呢？
8: 就是得硬着头皮上，就来一下猛的就好了。
7: 哎，像你这么温柔的那种小姑娘，我觉得拍那个武戏。那么大的那种压力，最多的时候拍了多少条？
8: 我最多一次20多条，然后我那次在现场我就跪了吗？我真的崩溃了。
0: 那么多条，跟月亮姐姐录口播差不多。
4: 录了20多条。
7: 我刚刚出门听他录 ID， 至少就得录了，在我出门以后至少就录了5遍，出门之前不知道有几遍。
4: 小婷，狐妖里面是黑化了是吧？
8: 狐妖里面没有黑化，之前演过一个反派。
9: 秦，你们谁都不许走，尤其是你。
4: 这样，我现在说一二三，你们四位，然后。来一段瞬间黑化，
0: 黑化，
4: 对，然后呢，大家一起说一个绕口令，黑化肥，发黑对，会发，先看月亮姐姐黑化吧。
2: 哦，先看我呀。
0: 对，
2: 别，太难了这个表情。
4: 试一下，黑化，一二三，开始。特别像八一老爷家的那个媳妇儿，
2: 还没有演好。
0: 你再来一个，
4: 来，三二一，走。
0: 是挺刁的。
4: 小婷，三二一。哦，有了。眼神里有了，一下子就射出冷箭出来了。
0: 来吧，彩画，来个本色出演吧。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好期待哦。
4: 三二一，
2: 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
0: 我的青春回来了，
4: 我也是。
0: 可以，
4: 哎，
0: 但我就发现，如果要突然黑化，就是演那个完全不像自己的角色，容易笑场，是吗？
2: 对。哎，
4: 但我觉得他们还可以，除了月亮姐姐，只有月亮姐姐笑场。
0: 我发现我姐演黑化的一个特点，
2: 把你的话收回去，
0: 姐。我发现你的，
4: 让他演完，
0: 不，他的演技就是一演那种狠的人，就是你喜欢往鼻孔里，就显得狠了。嗯，你发现没有？你鼻孔一立起来就显得狠了。
4: 这样吧，你就演我们的那个，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这俩是你的女儿，这是你的那个灰姑娘。
2: 傲狗。
0: 傲狗。
2: 什么狗？
0: 这什么品种的狗？
4: 什么傲狗啊？
2: Cinderella，
4: 来吧，预备，三二一，开始。
2: Cinderella， 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干净，然后今天要打扫这个院子，还有今天国王会来我们家，要给我两个漂亮的女儿穿上最好看的衣服。那你不许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听到了没有？
10: 听到了，妈妈。
2: 来，姑娘们，妈妈给你们准备的漂亮的裙子。
11: 啊，太好了。
2: 这个太脏了，金德瑞了，把这个洗干净。
11: 是妈妈。
0: 哎，那是我的，你别真给洗了，
4: 挺好的，真挺。哎，你适合演舞台剧，你有那个意志范儿，你知道吧？哦，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这只土狗吧。
2: 嘿，妈妈咪呀，
7: 我最喜欢的音乐剧。
4: 一会儿我们要找个机会演一下后续，比如说王子来家里提亲了。
2: 哦，就是你演王子。
4: 对呀。
2: 王子殿下，
4: 夫人，你好，
2: 你好，
4: 很荣幸
2: 您来到我们家里。
12: 王子来了，妹妹，妹妹，王子来了，王子来了，
4: 拿了一双鞋。
7: 鞋？
2: 干嘛？
7: 这鞋跟我没关系。
4: 我在为这只鞋寻找它的女主人。那天晚上，我对她一见倾心。这个姑娘一定就藏在您的家里。
2: 是的，就是我。
12: 太有眼光了。
4: 虽然很合适，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说，那天那个姑娘的头没有这么小。
2: 哦天哪，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味道的王子。
4: 笑死我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录制都
0: 结束了。

0: 舒服的，
1: 真的特别好。
2: 好，杨帆作为本期的导游，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3: 亲爱的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神瀑沟。
0: 神瀑沟什么沟？
1: 神瀑
3: 就这个瀑布都神了，
1: 神仙的瀑布。
0: 这个景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它是村民自建的景区。哇哦，
1: 是从这儿走
3: 这个玻璃栈道啊。
0: 这野花也太好看了吧。哇哇，
1: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什么呀，山上的野花。
0: 这是什么？
4: 小蜜蜂，别动别动，这会蜇人呢。哇，
0: 它好毛啊，长得

0: 你们谁恐高啊？
1: 你恐高吗？
0: 我恐高。
2: 那你就先走吧。
0: 我不。
2: 先带路吧。
1: 你可以拉着我。
2: 没事，我拉着我妈都过去了。
0: 所以你拉着你姐也能过去。
2: 哦，它还有特效呢！
1: 你看那个摄像脚下，玻璃碎了。
3: 哦，你们都碎了，哎呦，
2: 还整点特效，
3: 这有啥的？这一点都不吓人。
4: 爸爸，我要回家。
3: 这一点都不吓人。
2: 这个就是杨帆给我们安排的刺激惊险的项目吗？
1: 对啊，
2: 一点都没有感到任何的。
1: 你们是没有啊，接下来给特写给月亮姐姐来演一个害怕。
0: 我不，
2: 往下看呗。哎呦，还好还好。
1: 哎哎
0: 呦，不行不行不行，
1: 能不能增加点悬念？你看，哎，演上了演上了，来来来来来，
5: 别看地上，
2: 你是真不行是吧？
5: 你别看地上，
0: 我有点害怕。
3: 你闭眼睛来，我当你导盲犬。你闭眼睛，闭眼睛，
5: 别看地上去。
1: 你看看你姐现在这状态是不是快退休了？
2: 你看人家，你看人工作人员咋走的？
1: 你往下看看，蚕蛹也不吃，啥也不干。不是，这儿还不高，到前面看。
0: 不不不不不，
1: 你这样，你先闭上眼睛往前走。
0: 不是你们都不害怕吗？你们往下看，真的都不害怕吗？
3: 没事啊。
1: 我还这么看呢，看。
2: 我还这么看呢。呀呀呀呀呀呀！很轻松啊，
1: 看这么看，
2: 我还能打滚呢。这咋了，姐？没事儿。来，我们继续往前吧。真正危险的在前面。
0: 我就闭眼走。
2: 这样，哎，给你找点那个蚕蛹，你在这儿吃蚕蛹，双重挑战。
3: 你是想吃蚕蛹还是想跟我抢？
1: 蚕蛹战斗。
0: 但是什么蹦极什么我都不怕啊！
3: 我不信。
0: 就是我是从底下蹦上去的，
3: 从底下，
0: 那是坐电梯，
3: 那是坐电梯。
2: 那个蹦极是从底下蹦上去。
0: 北京王府井最早有一蹦极，你知道吗？就是你坐底下有一车，然后那弹簧给你弹上去的。
2: 王府井的蹦极应该也不难吧？
0: 不是那种什么过山车，我都不害怕。但是这个我不想往下看。
1: 哎，月亮，这个地儿感觉更高了。
0: 真的，我不看。哇，
3: 那你看右边好美啊！
0: 我不看。
1: 呀，晃得厉害吧？啊，
0: 没有吧？
1: 怎么感觉有点晃？哎呀呀
0: 呀！哎，怎么会晃呢？
5: 因为它到中间了。
1: 对，中间就是最晃的、最危险的地段。
0: 不要这么浮夸，我本来挺害怕的，你这么一浮夸，我想笑。
2: 我觉得我们还是拍一个短视频吧，就是拍一个大家从镜头前一个一个走过，像那个走秀一样，好不好？就这样。
0: 不好。
2: 月亮姐压轴，
1: 什么？
2: 好，我们哪位老师帮我们拍一下？我先挡住他们所有人啊！三、二、一，走。

0: 你就别往前走了，不然大家走得太短了。你往前走啥呀？你想走你可以。
1: 还要拍？
0: 他就是想走一下移动。
2: 是不是不会拍树的？不是，咱们往后退一点。
3: 好，3、2、1，走。噔噔噔噔噔噔。

吓得往下看一眼。干什么？接下来是运镜时刻。哎，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完美。

0: 又有点微光，然后也没下雨，也没大太阳。嘿，嘿，
1: 德阳，我们来了！不要跑！
2: 水上要去的100个地方，我们来了！快回来！
0: 继续。
2: 我一人撑。受不来，
3: 我是承受不来。
0: 姐姐，你帮我们拍一下啊！你帮我拍一下。
3: 他拍啥？
0: 你帮我们拍一下，我们拍一下，我们往那边走。
2: 不，
0: 拍一下。
2: No，
0: 你拍一下，
2: 平衡
0: 一下自己。来来来，好，走，往前走。姐，
3: 不，我们都走完了，你再走啊。
0: 对。
3: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一群
0: 白眼狼
3: 的朋友。他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桥上，
1: 走，咱们先走，
0: 走，快走。
3: 我不怕，我跟你说，我已经适应了。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根本不用往下看。好，拜拜了，姐。好了，把这桥收起来吧。小妮，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不想看我哆哆嗦嗦过来吗？我就不演给你看。
0: 所以你都是装的，是吧？
3: 对，
0: 你明明根本不怕。
3: 没错，我根本就不怕。
0: 你就是在打造这样一个那种脆弱人设。
1: 哇，这个花好漂亮啊！
3: 终于站到了地上，
2: 没肉眼看好看。
0: 朋友们，拍个合影。
4: 大笑一个，一二三，笑。
1: 啊，这是什么花啊？月亮串红的。
3: 毛地黄，刚刚我查了。
1: 毛地黄，嗯，
0: 哎，这个地方
3: 太好看了。嗯，
5: 可以。岸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
0: 我天，别动，各位朋友们别动。
3: 可以，
2: 走两步停一停。
3: 我们就是一个旅拍节目。
1: 哇，含苞待放的雏菊，快看，
2: 它们也太白了。这是干嘛的？滑下去吗？是吗？哇，这个好玩，前面有好玩的。
0: 走，什么？
2: 滑那个，滑下去。
0: 滑哪个？
1: 刚才这句话是不是像我们家闺女过来？爸爸，前面有个好玩的。
0: 前面有个好玩的，什么好玩的？我们也要玩。什么呀？
1: 高山啊，
2: 滑滑梯
1: 索道。
0: 我们是要穿这个吗？为什么这个有个屁垫儿？
2: 因为他怕你那个疼。
0: 什么项目
1: 啊？是直接坐这个滑下去。
0: 这不得
3: 是大滑梯吗？
0: 那不得烫出个？
2: 要戴手套吗？
3: 要啊。
1: 姐，我们等过程。
0: 杨帆，我跟你说，这是你我见过你最时尚的造型。
3: 哎呀，特别像！哎呦哎呦妈呀！不是，不是，你好像那个烧烤的时候手不小心烫着了，还有电焊的时候不小心烫着。
0: 走吧，谁先来？我们手心手背吧，
1: 对，
0: 手心手背留到最后的人就下，
1: 来吧，
6: 手心手背，
2: 这都看不出正反面。
3: 你们俩出去，
0: 好难看出。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哎呀，谁出去了？
3: 我出去，
0: 咱俩，石头剪输的啊，
1: 看谁先走一步，
0: 石头剪刀布。
2: 闺女加油，冰冰加油，
1: 冰冰
3: 可以的。
1: 你马上就要离大家而去，先走一步了，有什么话想留给大伙？
3: 你们该不会是想把我送下去，然后你们就从这走了吧？好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希望我可以活着见到你们。
2: 你们都不拦着点我，
0: 找一个正的，害怕
3: 谁？
2: 你们都是
0: 谁要拦着你？
2: 我
0: 一脚把你踹下去。
2: 不要走，
0: 快下去吧。
2: 哎呀，好害怕呀！
0: 害怕都出来了，好害怕。
1: 哎，对，大叔，我给他踢下去。啊！啊！
3: 王冰冰，你那个姿势啊，
1: 走啊，
3: 走呀。
1: 你是不是昨天
3: 真的滑不下去？
1: 没抹那个身体乳啊？哎，感觉有点干。
0: 哎，他那个屁垫好像不发挥作用。
3: 哎，我咋动不了？
0: 太重了。
7: 你要反过来呢，你不
0: 到前面去，头别卡住了。
1: 太轻了，
0: 我试一下吧。
1: 哎，小尼来了。
7: 加油！
3: 你别下来，你先别下来。
0: 来了，五、四、三。
1: 怎么了？
0: 突然听到他一声
1: 尖叫了，什么？
8: 尖叫声。
0: 一声尖叫，严禁在滑道内停留。那我走了，
1: 走，
0: 三、二、一
1: ，Go！
0: 走你。
2: 哦，养一点身体。
1: 对，平躺就快了，平躺就快了。
2: 怂怂啊！
3: 然后头皮就没了，
2: 头发就掉了。
0: 你怎么还在啊？你怎么还在啊？
3: 我为什么滑了？
0: 我踹你了。
2: 哇，挺滑的。哇，挺滑的。哇，真的。
3: 我为什么滑了？
0: 能不能最后快点下去？
3: 不是我为什么滑动？哎呀！
0: 哎呀妈呀！哎呀，都是你！
3: 我一直在用脚往下
0: 走，
3: 在用脚，
0: 挡住了，
3: 用脚才慢。
2: 对。哇，
1: 这看别人跟自己滑感觉还不一样呢。给我烫了！哇，这么长，怎么还有这么远呢？哎，我已经屁股着火了！哎，哇，着火了！
0: 姐呢？
1: 呀，姐下不来了。
3: 这，你看我这速度掌握的，就是非常的匀速，根本不害怕。后面什么声音？耶！一点也不怕呀，一点也不怕！啊，好爽啊！哎，保持我的优雅，保持我的优雅啊！最后一个滑下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优雅。那么我的动作10.00分，耶！你们都能滑到这儿来是吗？
1: 我都已经掉在网上里了。
3: 屁股那声太逗了，你们屁股有那声吗？
2: 没声、
3: 我根本都滑不动，我一直往下出溜。
2: 好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3: 你们都不拦着点我？哎呀，我害怕呀！
1: 来了，我们出发了，我们要进行下一站的挑战。
9: 马上出发到那个地方。
1: 我决定要跟彩桦合唱一首。
0: 湖南台，
1: 我们唱一

0: 首对唱的广东歌，
1: 比如
2: 沿海里漂浮，辗转各是梦，
1: 情深永相存，飘雨万世空。
2: 当霜雪飘时，
1: 但愿花
3: 也艳红。
2: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
1: 但愿花也艳红。
2: 别后路上珍重。
4: 你们俩这搭的可以哦，
5: 完美。
4: 那你原搭档呢？怎么办？
6: 你原搭档是谁？
0: 接下来，我再陪我老伴儿唱一首《最美不过夕阳红》。
2: 最美不过。
6: 我的没人说我岁数大，就给你带，都拉低了我的年龄
2: 管。
3: 我还是忍不住唱。
4: 天雷动了，
2: 夕阳是月亮的爱，
1: 夕阳是阳光的心，
2: 多少好情爱就在最美的夕阳。
0: 多接是啥意思？
6: 多给，
0: 多给，
6: 多给，
0: 多给，
6: 多给，
0: 多给。

0: 从有了彩画，杨帆把月亮姐姐抛到脑后了。我们一会儿准备一下，我们要推出我们新的剧集，艾丽、锦如和世贤来到了一处森林。
1: 锦如，你还好吗？
0: 在森林里，他们再次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我该选谁呀？
0: 危险重重。谁？怎么了？怎么了？
2: 锦如，小心点
0: 啊！刚才是不是他暗算了你？艾丽又会发出怎样的进攻？锦如能否守住自己的爱情？
3: 我要让他们向着松鼠，松鼠！哼，我要用小针扎他！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小花，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听啊！
3: 来，
4: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日清情》，你喜欢听这个？哎呀，
3: 喜欢。
5: 是你吗？守着鲜花的一个，你我坐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哇，
4: 哎，你唱歌好好听，你怎么？
3: 其实实不相瞒，我也是出过唱片的人。
4: 哪一年？
3: 某一年。啊。
4: 90年代吗？
3: 我像吗？一看就是00后啊，
4: 00年代，
3: 千禧 BB 来的吗？我是。
4: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开课8T12点，开始照片去还你。哎，
0: 你俩好开心啊！我们在背后看着，我们都吃醋了。哎。
1: 自从认识彩花，我再也不要月亮了。月亮，你的歌都太老了，都不是我的知音。
6: 男人太善变了。
1: 锦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一下就被冲昏了头脑。我再试一首，如果他还会，我真的就要离你而去了。
4: 我带着情意，要细细吹唱。完了，月亮，他什么歌都会。
6: 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4: 对啊，是很好听。
6: 我刚才就想问，但是看你们一首接一首，没好意思打扰。哎，
4: 今年春节邀请你过来，我们合唱歌曲吗？
7: 可以啊。
4: 每年跟小尼唱歌特别费劲。
7: 是不是真的？
4: 他特别挑歌，有难度的歌小尼他都唱不了。
7: 委屈了。
4: 是。哎，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彼此能够欣赏，然后彼此懂对方需要的那个音乐类型是什么有多重要。其实我是那种港风。然后突然觉得，哦，跟彩花，而且那个之前毫无沟通，上来直接就能唱到一块去，那一刻我好像很开心。

0: 哇，好舒服！
1: 哇，这里好哎，这里好，这里好。
0: 我们在这野餐吧。
2: 清风一吹，太舒服了。
3: 哎，这好适合唱歌啊，这些。
4: 我弟喜欢郭富城嘛，然后我就喜欢黎明，对，
3: 都四个人都很喜欢。
1: 他们俩在音乐方面这么有共同语言，那让我们聊一聊其他的文化和艺术吧。
2: 我们懂吗？
1: 比如你这次在那个
2: 奥地利，终于可以聊奥地利了。这次呢，我们主要是听到了瓦格纳，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
3: 但最喜欢可能还是学友吧，因为觉得唱他的歌比较舒服。但郭富城的歌，我喜欢最开始在台湾音乐人给他做。
1: 对你爱不完。
3: 对，就那个时候。
2: 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中央公墓，去祭拜了莫扎特、舒伯特。
1: 他们那边有一个山丘是专门为莫扎特建的一个庄园，
5: 狂野之城啊。
3: 对。耶耶耶耶！
2: 因为你知道这个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被称为是英雄交响曲，
1: 对，
2: 当时是为了拿破仑而做的。一百岁，给你的一百岁，楼上已经没有你。哎，你们这个画面真的挺气人的。
3: 哎，月亮，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现在终于懂品如了，我真的懂了。
3: 我不知道你在。来来来来来，我再跟你唱一会儿。我跟他只是唱一唱。
1: 我只能唱歌剧，音乐剧。
3: 你送到了吗？我
5: 陪在这里的。你有没有点骨气还跟着唱？真没骨气、啊、找你你就唱。
6: 将来如果开演唱会只能邀请一个女嘉宾，你是邀请月亮还是才华？
3: 我会邀请月亮姐姐来给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进行现场主持。来
2: 来，
1: 别跟我说话。
2: 品如，
1: 不想跟你说话。
2: 过来跟艾丽说几句话。他们两个人终于见面了。Action！
1: 哦、oh,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不敢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5: 真爱这份感觉。
3: 行，放松一下。
7: 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5: 他们怎么什么歌都会唱？
2: 哦，这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1: 对。哇，
2: 这红枫太美了，这个。
5: 红枫好好，
1: 真好看。
8: 哇，背后都是。
5: 对，这个好看。哎，
3: 在下面没看出来，那还有两颗爱心。
9: 大家好，仰头大笑啊！
3: 哎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5: 前面有红枫森林，
1: 红枫森林肯定特别漂亮。走走走走走，咱们要去看。哎，这是不是蘑菇？
3: 对，是。
1: 啊，这是平菇哎！
3: 哇，这里好凉快，感觉好好啊！
2: 你们在行走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身边可能会有那种花花草草，实际上是可以入药的。
5: 入药？
2: 入药就是可以做花草药的。
5: 这个比较像这种草药，
1: 有甘草、哦。
2: 所以它里面有三花三草，大家猜是什么？
1: 甘草我已经说了。
5: 方大海。
2: 不，
5: 不知道
10: 草啊。
2: 仙草。
5: 仙草。
1: 仙草。
5: 仙草是什么草？
1: 是那个烧仙草的仙草。
5: 烧仙草。
1: 对对对对。嗯。
2: 还有一个草，再猜。
3: 笑草。
2: 夏枯草。
1: 夏枯草。
2: 然后三花是什么三花？
5: 金银花。
2: 金银花、菊花，还有一个花。
3: 玫瑰花。
1: 不对。
2: 不对。
3: 西兰花。
2: 不对。
3: 韭菜花。
2: 肯定是长在岭南的花。鸡蛋花。
5: 鸡蛋花还能入药。
1: 阿姨在采，哦，这是油，
2: 哦，去看看，
3: 这是油，
2: 油，
3: 油，
5: 油，
2: 这是什么油？这是什么呀？这
11: 个叶女士，
2: 什么？
11: 叶女士，
2: 你什么？
3: 叶女士，
11: 叶流血，
1: 叶流血，叶流血，热流血，
2: 这个吗？
3: 叶，哎，那你是东北人呐？叶流血，
2: 热，
1: 热，热，是热吗？早一行。
2: 识别一号，
5: 它长得很漂亮。
3: 来，每人一朵。
5: 这边还是珠光的。
2: 拿这个，
3: 你再扫一下，
2: 拿这个，
3: 加上我的脸，一搜，
2: 拿这个，
3: 主持人杨帆，
2: 别给你扫出来陆毅，
3: 哦，很有可能的，你俩很难分辨，识别出什么结果了？
5: 阔腿裤，
2: 阔腿裤。
3: 我这好裤子，家人们想知道在哪儿才能买得到吗？
2: 可以尝吗？
10: 上链接
2: 可以吃吗？
1: 可以吃。他说小孩会补钙，
2: 这里有紧，
1: 有劲儿，补钙的，
3: 这里有紧。来吧，林总还想，
1: 你这是菠菜吧？你这吃的是
2: 有劲，
3: 你有劲吗？你
2: 你有劲吗？你没劲，
3: 人真没劲。哎呦，
1: 听着有
3: 姐姐不好意思，拿您那个紫苏叶了。
10: 欢迎
5: 姐姐。
10: 你的花花，
1: 等你揉的汤给娃来，滴点揉汤里。啊，这揉汤里给娃娃吃。
3: 揉汤里，
1: 当劲儿不改。
3: 那不打扰您了啊，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12: 进到那个丛林当中，踩到软软的青苔，然后看着那些小蘑菇，还有那个在山上采野菜的那些阿姨，给我们说那些名字，虽然我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啊，但你就觉得生活就是很简单的。然后闻到那么清新的空气，那样的一个湿度，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你就会觉得啊，此刻好美好啊。然后你完全放下了所有焦虑的这种事情，放下了你所有的工作，你此时此刻就是在享受你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哇，
2: 第一次到红枫林嘞，这周围都是红枫，这儿太美了。哎，这里不错哎，哇，哎，从这儿看。
3: 那继续往前走吧。
2: 前面是什么？
13: 骊山树林。
2: 行，哎，
3: 注意，
2: 再往前走点。
3: 我们拍真人秀呢啊，这时候需要争吵了，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跟你们在一起，哎呀，影响我的进度了，好不好？
10: 怎么了？
3: 再也不跟你们出来了。
2: 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儿，怎么了？
10: 怎么了？
2: 你为什么永远都那么事儿？
10: 怎么要这样子啊？
2: 这不能配合一下我们吗？
10: 他刚刚为什么要跟我
1: 唱歌？你们走吧。
2: 这些人真的是没劲。
10: 好过分啊！
2: 无聊。
3: 月亮，走。
5: 想干什么？
3: 不理他们，走。
5: 这么脸
3: 就拍点花絮宣传片，走。
1: 哼，哎，杨制作人，哎，您看看这个今天的安排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回去了。
1: 嗯，行，那我们这样，我们在这安排吧。
3: 哎，这个状态确实演得挺像副导演的。
1: 哎，您觉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快点走，是不是？先等着。
3: 快点走，
2: 走吧。
3: 你说走，我们在这等。你是谁？你敢说走？
1: 让你说话了。
3: 我说话了吗？
1: 哇，小清泉，清泉，清泉，快看！快看快看，这个水就这样运上去的。哇，
5: 真的呀。
3: 哇哇，
1: 好好听啊，快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这叫是也是新疆那种云 云山是吧？
14: 柳山，
2: 哪个柳？
1: 这是柳山，
3: 这是柳山。哦，
1: 新疆那个是云山。
3: 你看它的那个树叶就像柳树叶一样，垂下来的。
1: 哎，你看它这个空枝有没有点像那个神树？哎，三星堆的神树。哇，
2: 所以我觉得那个神树
5: 很像。
2: 是不是它的灵感是取材于这种？
1: 我觉得会。嗯。
2: 但它有枝条是往下的，也有往上的。
1: 所以我们会猜测说，哎，当时古蜀人是不是在参照了这个杉树的样子去做了青铜神树？当然也有可能参照了其他的样子。但你会在这里找到和那个文明有关联的地方，会感觉到很兴奋，非常的特别。
3: 如果上边落了九只鸟，那就一模一样了。Wow.
2: 一模一样，你看看发音多标准，
3: 一模嘛，
2: 一模一样。哎呀，晚上要是能吃顿鳗鱼就好了。
1: 哎，实在不行来个蛋挞我也知足。
3: 你们啊，今天身上的颜色多巴胺太多了。
1: 我现在有点想对你啊。
2: 哦，就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3: 那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
1: 不是，那吃的在哪儿啊？
2: 吃的
10: 他们兜里。
3: 你
2: 以为我刚背了这么多东西是干啥的？
1: 这都是吃的。是你俩背的？
2: 你以为呢？哇，
1: 你俩还能这么高风亮节呀？
2: 期待一下我们的野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三、二、
3: 一，
2: 我啊，紫薯，
3: 毛兔呢？
13: 来看一下第二盒，
5: 我都
13: 准备了什么？一起期待一下。
14: 三二一，开门大吉！
13: 一，哇！
14: 这不就是早上剩的吗？没吃完的早餐。
5: 我们中午就吃这。
14: 来，跟女生坐。哇，还有葡萄。
15: 豆汁什么意思啊？
14: 这好吃都在你那儿呢，小迪。哇，这是什么？还有饼干。
13: 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坐着露营了。
14: 哎，这个地儿跟那天画画一样，莲花村一样，就坐在这儿，突然就觉得凉快了，
13: 很舒服，
14: 是不是接地气了？哎，
13: 来，这有个什么柑橘什么饼？哎，柑橘酥饼。
12: 小时候的那些趣味儿，这是老字号的。
13: 这个芝麻酥还挺好吃的，
12: 是吗？谢谢。
13: 小婷，你演过一个角色叫什么？花楹。
12: 对。
16: 丽颖好，
12: 《仙剑三》里面，哎，
13: 见过花楹吗？蓝花楹。
12: 我昨天在博物馆门口吃的那个雪糕不是紫色的吗？就是蓝花楹味儿的。味
5: 儿，蓝花楹味儿，
17: 神秘味儿。
14: 蓝花楹是什么？
13: 蓝花楹就是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那种，特别大的树，然后一些蓝种蓝色的花。昆明啊，
14: 蓝花楹，我以为是一种苍蝇呢。
13: 他在戏里就叫花楹，你说是？
14: 说不说？自罚一口。我少说话。
13: 花楹，不是苍蝇的蝇。
12: 那个叫豆蝇，绿豆蝇。
14: 你说你也不提醒我点，当孩子面的。
12: 不是，因为我也是往那方面想的，没好意思说。
13: 对啊，
15: 这芝麻饼。好吃，
14: 真的好吃，
5: 里面还有
15: 好好吃，这个有点辣辣的，
14: 对，
15: 好辣的，嗯，对，但又甜哦。
14: 你来个这个，
13: 每个人的名字能不能跟花草联系在一起？
12: 当然呢，太简单了，月季。啊
15: 啊，我
12: 啊，这也太难了。
13: 桦树啊，
15: 对啊，
12: 白桦树。
13: 郭小婷
12: 叫啥呀？
13: 小婷，
12: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13: 嗯，可以。
12: 冰好，
13: 鲁冰花。
5: 东北有一种花叫冰凌花，特别的漂亮，长在冰底下的。
13: 杨帆，杨是毛子，
14: 水性杨花，
13: 这个好。
12: 我见过水性杨花，
13: 真的有水性杨花，
12: 当然就叫水性杍花，而且还可以吃。
5: 它是浮在那个水面上的，
12: 它在水里头，水底下。
13: 怪不得又美，然后又是浮着的，
12: 特别美。
14: 所以一般人驾驭不了这种，
12: 太美。
14: 是的。
13: 那你个买提能有什么植物？
12: 小泥巴。哎，
13: 所有的花都得长在泥里。
12: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很好的肥料嘛。
13: 对啊，化作春泥更护花，多好。
14: 哎，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对应树，肯定都能对应得上。
13: 树啊，
14: 杨树，
5: 奇树，
12: 哎，魔术啊。魔术，
14: 杨树，魔术，
12: 终于对上了。
13: 哇，哎，我突然觉得这个角度好棒啊！
14: 哎，小宁，上次你不是学会爬树了吗？上去给我们抓两个松塔下来。
13: 太美了。
5: 这个树上有防爬装置，你看，它下来会刮的。
13: 我们把这个宣传片拍了吧，在树林里。
14: 我觉得不应该在这里边拍，这不是德阳特色。
13: 就让大家知道德阳有这么美的一片树林啊！
14: 我不同意。当然我说了也不算。
13: 不一定要标志性的特色吗？你觉得我们是标志性的主持人吗？
14: 嗯。我不知道别人，我不是。
12: 至少你是。
14: 姐，我在你心中那么重要。
12: 至少你是，我说的是小尼，你怎么对号入座呢？对错了。
14: 你说我，你看人家都在收拾垃圾，咱们俩在吃垃圾。
5: 吃垃圾也是收拾垃圾。
14: 干嘛垃圾要倒到袋子里？倒到肚子里不就得了？
13: 我们总是把植物当作是我们的背景，但是这个地球，真正曾经的主人是他们呀。他们比我们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后来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反客为主，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朋友、爱护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守护他们吧。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在哪里？
1: 三亚。
0: 现在是在德阳十方，
2: 银华大峡谷漂流。
0: 银华。
2: 后期扣一下银。银华大峡谷漂流。
0: 准备好了吗？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卡道具。
4: 一人只能拿一个。
5: 看看拿盆吧，
6: 这个肯定一晃就洒了。
7: 水枪可以放进去。

0: 我们那边漂流不是这样的，我们那边漂流呢是那个水很平静，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段你还得下来推一推那个船，然后你下的时候那个水大概就到脚踝这种样子，我只见过这种漂流，我哪知道漂流还能这样。
1: 抓紧扶手啊，不要松手。

0: 害怕，那你在前面，头一仰，咱也知道了。哎，
1: 我是一个毫无控制能力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自己交代出去了。我感觉在那个船上，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抓紧扶手，然后任凭那个激流湍急把我冲到任何地方。一股大浪啪拍在这边脸上，一股大浪啪拍在那个脸上。
0: 完了，姐，那睫毛又。一姐，我快点。滴点水啊！哎，那个盆，我发现最大的作用是往出排水啊。
2: 对呀。
3: 那这个肯定是放这个水就洒了。
0: 我决定先带你盆往出捞点水。
4: 走吧，战士们。
5: 谢谢傻子。
6: 还有吗？你今天还在吗？
1: 你冒出
3: 这个了，
0: 你保我的镜头啊！你能不能抬起头来看看我？你看，头正一点。真的，镜头擦一擦。好嘞，抬头保我的位置，保我的表情。
3: 现在那个机位是正的，
1: 没不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太难看了。我都晕了，
2: 落差较大，抓紧扶手。一共多少号？
5: 太刺激了，师傅还有多远？
0: 嗨，大哥，你多少个？
5: 还六号，一共几号？这是几号？这是几号，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几号？一共几号？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多少号？啊？还有几个？还有几个？
6: 啊？多少个？
5: 为什么不回来？

0: 我想玩，等一下他们吧，你要不要继续？我觉得挺刺激的。还有不到吗？他们不是都下船了吗？我可不去了吗？我的天哪，可怕！因为我怎么说，我比较害怕刺激项目，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我可能去游乐场里面大部分的那些项目我都没有办法玩。 然后就只能做一些比较稳稳的那种项目，漂流吧，还是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我挺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漂流应该是特别好玩的。
1: 还有几个？还有几个？20个。啊？还有20个点位就到了。姐，你不用扛啊，扛啊，你可以留下来啊。姐，月亮姐，你可以留下来的。
2: 哎呦，
3: 他让我可以留下来的，
4: 确定不危险是吧？
2: 抓紧劲儿，
4: 往，哎，停一下，
2: 放下，
4: 哎，下，
2: 下面那是很刺激的，
4: 好，
3: 来都来了，觉得呢？
4: 可以，
2: 好，
4: 谁说不行，谁怕谁。

0: 太过瘾了，但是太漫长了。我没玩过漂流，我以为漂流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咔咔咔过几个弯道就下来了。谁能想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漂流？而且我今天听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我们只是玩完了它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惊险刺激的，我们没有漂下去，我们没有真正到达终点。哇，我就觉得四川人、德阳人太能玩了，太刺激了。
1: 全身下来湿透了，哎呀，特别过瘾，就是觉得是一种发泄。
2: 我们为什么会对急流勇进这个长期的这个漂流有那么大的那种这个回忆感呢？就是因为可能参加完这个节目，我们会觉得打破了我们平时平凡的这种生活，就生活有时候也是需要刺激的。
3: 以为来四川好像看更多就是熊猫啊，包括这次来德阳之前做攻略，就以为看的只有三星堆。
4: 对啊，
3: 没想到还能玩到这样的风景。
5: 我选的地方好吧？
3: 太好了，比我的那个还好。
0: 我觉得就是刚杨帆说的，不要给任何一个地方贴标签，四川就一定是大熊猫，一定是我们成都的小吃。如果你来德阳的话，你会发现四川不一样的一面，有看到像新疆山里的那种云山一样的柳山，那个树林，然后满山遍野的红枫，还有这样漂流的项目，还有昨天那么有趣的那个体验。
3: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标签一定会之前有人贴，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贴标签。
0: 不是，我们要撕标签，
3: 贴标签。

0: 贴标签。
1: 反正这两天在德阳，我们就感觉到这儿的人特别可爱，特别热情，然后这边的文化氛围很浓厚。今天感受到的是我们德阳这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然后今天算是跟大自然有一个交手吧。虽然大自然最后还是赢了，我们还是面目全非，但我们没服。
2: 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我们跟自然和谐相处在一起、啊、
1: 我们战斗到了最后。
3: 咱们绝对是天人合一。
2: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然，不要再去过多的挑战自然。
1: 所以你
2: 顺应自然。
1: 所以你刚才提前下车就是你对尊重，
2: 没错，
1: 对大自然表示尊重，
2: 最大的尊重。
1: 你放弃就是尊重，是吧？
2: 没错没错。那下次王冰冰在攻略的地方咱们还能信吗？我再怀疑这件事。哎，你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我可以不去啊，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你们玩。
1: 挺好的，我就觉得你就慢慢地淡出，真正做一个制作人吧。
2: 换人卡真的在我这
1: 儿，真的舍不得说再见啊。真的欢迎你们，真的再来。
4: 那这一段陆毅哥看到会不会很生气啊？陆毅哥走的时候没有这么依依不舍呀。哎，
1: 不是，一定要经历这些。
4: 对，
1: 你再经历过这些，你就真的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了。
2: 对。
4: 哎，我都能想象到陆哥今天如果玩的话，他会更开心。
2: 哦，不会的。
4: 为什么？
2: 因为两两一条船，他自己一个人一条船。
5: 如果他在我就不上船了。
1: 好了，说一声再见吧。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4: 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但这一次，我今天第二天就早上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几乎完全融入了，感觉特别的亲跟大家。而且我们这次来的地方就是活动特别的丰富，有好多的第一次，所以我印象就挺深刻的。
6: 因为小尼跟杨帆之前在跟他们有合作过，所以就觉得哎，老朋友再次重遇，就是肯定会有新的火花嘛。从昨天吃完饭之后到今天再见的时候，整团人已经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
7: 差不多这一次有点相当于我们自己做攻略出去玩的感觉了，把所有人的愿望都给他尽量的去实现，陪着对方去玩他想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一趟旅行就是更加像是朋友间的出行了。
8: 之前查了攻略啊，说来德阳主要是奔着三星堆来，结果没想到这个神瀑沟啊周围的这些自然风光又让我这个消耗了很多的体力，但是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好像大家岁数都变小了哈，都在原有的年纪后边减龄了，
7: 恋恋不舍。为什么一说来到那个四川大家都很兴奋呢？我觉得四川这个地方就是让大家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一直打卡都永远看不完它带给我们的新鲜感的一个地方。
9: 印象最深的一定是三星堆博物馆，一定是我们白天去看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还没看够，专门选在夜晚再次去夜访三星堆博物馆。因为我们当时听说那天晚上三星堆博物馆里面有好几个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们说那我们就蹭一下，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这种神秘的氛围当中再去和这些先人们创造的传奇用一种心灵交流的方式去对话，我觉得特别特别奇妙。这样的体验可能一生也许就这一次，所以我们都很珍惜。
7: 它和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是很像的，
9: 很像很像，所以一定是相互有影响相互联系的，
7: 有贸易，就很难想象啊。不是说蜀道难吗？那他们的交通怎么出去的呢？
9: 怎么出去怎么进来的？
10: 这个是还原了当时考古的现场，你看这么多个坑。
11: 1986年7月18号1号祭祀坑发现了，当时打开散落一地的这样的文物的藏品。
9: 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大祭司的衣服如果能复原出来。
7: 你说他们会穿的是蜀锦吗？
9: 很难说，
7: 因为当时已经有丝绸了，相当于他们已经有纺织技术了。
9: 我觉得未来真的如果发明时光机的话，有机会穿越过去亲眼看一看他们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用怎么样的技术能打造出这些。

0: 所以人类文明啊，真的有很多是超过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三星堆让我们觉得最神秘的地方，你就看他每一个人的那个长相，怎么看吧都和现代的这种长相五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当时的这只血脉，他的后人是否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1: 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很虔诚的一个动作，而且我感觉像守护。
2: 文物修复工作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点点的修。
0: 对，出土了好多黄金面具，但这是最大的。
2: 当时的技术来说，能够提炼这么高的纯度，这么大的量已经不容易了。
0: 但我就想，我在意它的点就是说，不同文明其实在那个时期都有黄金面具的出现，希腊也有，越南也有，阿拉伯也有，印度也有。所以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世界有四大文明，相距很远，但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的那种信仰图腾。你说古代的人相隔7000公里完全不可能见面，他们怎么知道那边有黄金面具，我们这边也有黄金面具？
1: 所以那时候的文明也许也是相通的。
0: 对于生命的感悟，其实人类的原始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不可思议，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的文明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后续的很多部分当中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当你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没有其他的游客，此刻灯光也很昏暗，然后你面对着这些文物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就安静了，时间也静止了，只是你在和时间对话，你在和这些文物对话。
2: 这样形制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只有三星堆有，世界范围之内太阳崇拜很多，但这样的也几乎没有。
1: 一直以来都会想象说人类可以有这种方法可以通天，它就有点像太空电梯，我们现在那种想象。
2: 所以就是真的是向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华文明不仅仅有中原文明，它是多元一体的一个综合的文明体。你看包括很多的那个龙形，还有很多的东西其实跟中原是特别接近的，所以它跟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是非常深的。包括这个铜到底是从哪来的，到现在都是个谜，现在问天问地已经找不到答案了，就只有埋头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科研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要交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无数代人的努力。
3: 展厅只有自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文物会有一种好像在隔空对话的感觉。所以说夜游三星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此生难忘的一次体验。包括我在当时去看那个青铜神树的时候，当时我还跟他们聊，我说我们在看这个神树的顶端的时候，其实会想到当时他们在造这棵青铜神树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在望向这个树的顶端，在有一些祈求，或者说在有一些对未来的向往和探索。而我们现在在通过这棵树的顶端去探索他们的过去，两拨人的目光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有交汇的。所以这种很特殊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哇，就热泪盈眶。
2: 你们能想象一个画面吗？就是先人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未来的中国人离他们的奥秘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们脸上的笑容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1: 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就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就好了。
0: 也许有一天会知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姐夫，你来，你来。
1: 没事，
0: 我好了，姐夫。
1: 你先说吧，我等你。
0: 别呀，姐夫，来，那。请，姐夫
1: 啊，
0: 请，来刷呀，来我帮你拿着。
1: 不用。
0: 你刷呀。
1: 哎，沈明辉，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姐夫，你这个人板正，能处，我都想嫁给你了。
1: 哦，那倒不用，不用啊。
0: 你刷呀。我打扰你了，您随便。有需要再叫我啊，姐夫。一会儿见。

0: 建奇，吃早饭了。
1: 哎，来了。
2: 哎，爸妈呢？
0: 啊，他们出去买菜了。哦。今天下午约了 B 超，你不用来接我，你到时候咱俩在医院碰头。
2: 哦，好。
3: 姐夫啊，
4: 来，等我上班路上喝啊。啊。
2: 哎，老婆。嗯。你弟今天对我异常热情，这该不会又搞文明了吧？我有点害怕啊。
0: 不会吧？拿出你昨晚的气势，压倒他。
5: 毛豆啊，今天这家公司虽然是做酒的，但是头脑十分清醒。我们两个呀，要把握好分寸，不能瞎吹。
6: 姐，你这么一说，我都紧张了。那不吹怎么拉广告啊？
5: 又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不吹，是有分寸的吹。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姐，你没事吧？我去给你找个什么店、超市什么的，买个水喝。
5: 不用。工作第一。

0: 慢点去。
1: 是。
0: 您好。
2: 嗯，您好。
0: 您是陆总吗？哎，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许之夏，在《南州日报》副刊做编辑，我们方便聊两句吗？
2: 哦，那请坐。
0: 是这样，陆总，我之前是做编辑的，后来自己做了个公众号叫之夏说说看，我们专注于女性的自我成长，目前的粉丝量是20多万。
3: 还有3个本地社群，
0: 我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人气还是很旺的。
2: 我是做酒的，您刚才说的那个之夏
0: 说说看，
2: 这个公众号是给女同志看的吗？那这个我们的交集在哪啊？
0: 女同志也喝酒啊？男同志喝酒大多情况是不是也需要向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报备啊？
3: 对，我爸喝的酒就都是我妈买的。
0: 大多数家庭也都是女同志在管钱，所以他们更在意酒的品质。
3: 没错，我妈跟我说过，她说给我爸喝的都是纯粮食酿造的酒。
2: 纯粮酒啊？
3: 嗯。
2: 那我们这儿都是纯粮酒。
0: 我们这不就来拜码头来了吗？我之前在公司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妈妈买酒，爸爸喝酒。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信心坐在这儿跟您谈投放。
2: 我们家老头子喝什么酒啊，也是我老娘说了算。如风酒的前世今生，我看这个创意不错啊。这样，我们先投50000试试效果怎么样
0: 啊？多谢陆总的信任。
2: 但丑话说前头啊，文章一定要写得好，做酒就是做文化。
0: 陆总请放心，贵厂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我实地采访，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来。
2: 好，
0: 合作愉快，陆总。
3: 您放心，贵厂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还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姐，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就我们俩人，硬被你吹出世界500强的感觉了。
0: 快了，500强就是这么起步的。你回去把如风酒的介绍还有点评全部整理出来给我，我先把他们吹成500强再说。
3: 没得问题。哎，姐，你又要吐啊？
0: 没事，咽回去了。

0: 还没想好生不生呢，这小家伙就来折腾了。
1: 为什么不生啊？你养啊。哎，姐。
2: 又打大牌、
3: 啊，这么多大牌啊！
2: 哎，还有笋啊，还有笋。哎呦，我今天呢带了两块大牌，但是啊，不能跟大家分享了。
3: 你也太抠了吧！
2: 这么多呢？
4: 就是啊，这么小气。
2: 这还真不是我抠。今天这饭盒啊，是我小舅子给我准备的，这里面啊，说不定有泻药。哦。
3: 没事，我不怕，你吃我的。来，兄弟们，兄弟们，
4: 哎，
3: 贾三，那个，
5: 干，
3: 你吃我的，吃我的啊。
4: 嗯，好吃啊。
2: 都这么视死如归吗？

0: 沈明珠，
1: 哎，阿姨，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这儿还工作呢。
0: 那就长话短说。你们这南溪宾馆也太差了，空调也没有，怎么跟新城宾馆竞争呢？
1: 是吧？你们先分配一下房间，我马上过来啊。
2: 好。
0: 坐吧。
1: 不用了，我那边还在忙呢。
0: 车我收走了，我花钱买的，天经地义。这块表不便宜，是冯建奇买给你的吧？
1: 这个您要收回吗？
0: 哎呦，那倒没必要，你带着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想跟你说，我们家冯建奇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出来进去都是名牌，现在搬到你们那个老房子还骑什么共享单车，他也就是新鲜两天，过两天就知道难受了，你信不信？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当然不知道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没办法，家底儿太厚了。哎呀，建奇搬到你们家去顶多就算个忆苦思甜吧，你觉得他到最后是会选你呀，还是选我呀？
1: 阿姨，您是建奇的妈妈，我是建奇的孩子妈妈，你要让建奇选只会让他为难。
0: 不是，你这个丫头怎么油盐不进啊？我刚说这么多话都白说了吗？行，你转告冯建奇，他也别再为难了，也别让他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儿子我不要了，儿子的儿子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们自己过去吧。
3: 开锁成功，关锁还回，请通过软件操作。

宫腔里面已经看到孕囊，还有宝宝的胚芽、原始心搏都有了，宝宝很健康哦。

0: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他下午请假了，中午吃过饭就走了。
2: 哦，谢谢啊。
3: 让一让，让一让。
4: 前面的让。

0: 都算是糊涂
1: 了。姐，明珠还怀着孕呢，建奇还指望着你带孙子呢，老冯家有后。
2: 啊，走起来，啊！

0: 闺女啊，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啊。
1: 确实是太年轻了，对于父母家人来说打击太大了，建议勇为行为调查和认定程序启动了吧。嗯，遗属这边的抚恤工作要快，我们一定尽心用心。
0: 休息一会儿吧，啊！你这样身体吃不消的，你别忘了肚子里还有宝宝呢，啊！
2: 妈，你们先回去吧，我要陪陪简琪。
0: 没事，妈在这陪你。

0: 我知道我哥没了，你心里难受。但你不吃不喝，身体熬不住的。吃一点吧。
1: 你哥哥还没事。
0: 我哥没了，你永远都是我嫂子。

0: 一定没有问题的。亲戚是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因好。
1: 丽华，丽华，
0: 亲戚是游泳冠军，怎么就会被淹死呢？啊？他是游泳冠军，他很厉害的，怎么就会被淹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被淹死了呢？哎，风景区你为什么要去河边呢？为什么会被淹死啊？我们家基因很好，不会有问题的。小朋友一定会是好的。

0: 妈妈，哥哥虽然游泳好，但他毕竟不是救生员，也没学会救生技术。
1: 敏初会把孩子生下来的，等那个孩子来了，也一定不能让他去河边。我会看着他，我天天跟在他后面，我天天盯着他。明珠会把孩子生下来的，对吧？
0: 妈，你别着急，这事只能等明珠姐自己考虑清楚。
2: 有什么好考虑的？不用考虑，我们家基因好啊。建奇那是游泳冠军，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建奇的儿子一定跟建奇一样，他也会是个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因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生下来必须要生下来。我告诉你，建奇是游泳冠军，建奇的儿子那就是游泳冠军。我们基因好，没问题的。哼。

0: 以后再也没有哥哥接我了。
1: 孩子在我肚子里，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2: 行啊，在你做决定之前呢，也要考虑一下家庭的其他成员。兼听则明。
1: 我知道妈。
2: 行，那我走了。
3: 妈，你慢点啊，这么晚了，要不您打车回去吧。
1: 对，妈。

0: 车回去吧。
1: 打什么车啊？勤俭节约的美德到你们这代人就失传了，怪不得养不起孩子。这下，不管你要不要啊，那个晚上不能熬夜，要早点休息。
0: 好，妈，我会好好考虑的。
2: 慢点啊。还是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0: 群众意见一边倒。
2: 真的生吗？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0: 你以为我不想生啊？我生了怎么养啊？
2: 我养我带啊，那娇娇我不带的挺好的吗？你生几个我都养。
0: 哼，我生下来光这房子就不够住，要不这样，你给我换个三房，我立马生。
2: 我觉得这不是房子的事儿，到时候买个上下铺，让娇娇跟他一块儿睡。
0: 对，那再买一个小背篓好了，让娇娇背着他上学去，咱们俩就不用管了。
2: 那样我就成功了。
0: 听见了吧，成功人士。
3: 夏姐、徐总、领导，妈咪过来陪我睡觉。
0: 来了，来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啊！哎呀，来来来，妈搂着睡觉觉。
4: 妈妈。你有了小宝宝，是不是就不能这样搂着我睡觉了呀？
0: 谁说的？我可以左手搂一个，右手搂一个，对不对？
2: 那我呢？
0: 左腿搂一个，右腿搂一个，怎么样？
2: 一个就够了。
0: 够不够？
2: 够一个就够。
0: 不够
2: 那就行。
0: 多多益善。哎哎、
4: 你俩别闹了。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
0: 对呀、啊，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爸爸出去。
2: 好嘞，我跪安了啊。哎呀，晚安，马卡巴卡。
0: 哎呀，快走。
4: 妈妈，我同意你生小宝宝了。
0: 我不同意你养狗啊。
4: 那我们就养宝宝吧。
0: 养狗和养宝宝可不一样的了。
4: 一样，我们爱他，他也会爱我们。
0: 乖宝宝，睡觉吧。灯关了啊。
4: 妈妈晚安。
0: 晚安，我的宝贝。
4: 我爱你。
0: 爸也来，
5: 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6: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1: 仇生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
2: 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0: 今天把亲姐约过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几件事儿啊。以明珠的名义给建琪立碑，这是我和建琪妈妈的一点私心。
1: 亲家，你们这私心咋不跟我们商量商量？这大活人还在这儿呢，就把碑给立了。
0: 毕竟已经领证了吧，算是合法夫妻。我们就是希望明珠不要把前妻给忘了。
2: 不是那么个事儿哈，你证领了，但是你婚礼没办对吧？而且你婚房的密码我闺女都不知道，名字就给立碑上去，我觉得这不合适。
1: 少说两句，让亲家们说，看你们还有啥私心。
3: 我们准备把房子过户给明珠。
0: 哎，
3: 明珠啊，以前许多事情都是我做错了，对不起，我给你道个歉。从现在开始，叫我妈妈吧。
4: 阿姨，我没怪过你。
3: 我知道你在怨我，之前是我不同意你叫我妈妈，伤了你的心，对不起啊。为了建琪，把孩子生下来吧，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4: 我没有条件。
0: 明珠啊，以前建琪妈妈可能对你的态度啊，希望你能理解好吗？
3: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
1: 我觉得这事儿，孩子的事儿，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0: 好，我下来咱们收房子的事儿，我知道你们有顾虑，啊，这我们表示理解。房子的事儿我跟建琪妈妈商量过了，啊，只要明珠点头，建琪这套婚房，我们就过户在明珠的名下，这套房子就是明珠和孩子的。
3: 我们就住在对面，也方便照顾。以后他们娘儿俩所有的费用，我们全部都承担。
0: 哎，
3: 等有了孩子，念书、留学、娶媳妇儿，所有的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5: 你们要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话，可以签个协议。建琪的小姨夫是律师。
6: 哦，对，我是专业的。
7: 你们说来说去，就要我姐生孩子呗。那我姐呢？你们考虑过吗？我姐这么年轻，带个娃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不是，这还没说什么呢，建琪刚走，你们就开始说嫁人的事儿了？
1: 这不是你们约我们过来谈这孩子将来以后怎么办吗？那我们一点态度都不可以有，就光听你们的。
4: 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
2: 闺女，你这话不好乱说的。这现在还是这么年轻，什么以后的，不说那么远的话啊。
3: 明珠都表态了，她以后不会结婚了，你干嘛老还说以后的？明珠和建琪感情深，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2: 现在是来个爱情结晶了，以前谁说了啊？离婚，孩子打掉，
3: 干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欺负我儿子没有了是吗？
1: 我没欺，谁欺负你？
0: 亲家，咱们是商量事情的啊，咱们都不要太激动了。其实，因为有了建琪，还有建琪的孩子，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了。 但是作为我们老冯家，啊，
8: 老沈你也知道，我们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是建奇给我们老冯家留下的唯一一个后，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真希望。希望明珠能把孩子生下来，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绝不干涉明珠的未来，
8: 我们也绝不会拿孩子来绑架明珠。如果真的万一有一天明珠真的要再嫁啊，我表示理解支持，
0: 绝不干涉，不干涉。
3: 明珠，建奇，

0: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会好好待你的。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合适的人，我们也会像女儿一样的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孩子生下来吧，我来带。你要是不舍得，你可以带走，你可以带走，你就是偶尔的让我们俩看看就可以了。明珠，求求你了，为了前妻，给我们留一点念想吧，行吗？把孩子生下来，一切都好商量。你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答应的，我保证。
1: 生下来吧，都好商量，一切都好商量，好吗？
0: 明珠，孩子是亲戚的，也是你自己的亲骨肉啊。
2: 是啊，明珠姐，这是一条生命，是不是？你们都别说了，孩子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1: 来吃饭。
3: 老张，这鸡蛋太油了。
1: 是不是你最爱吃的双面煎蛋吗？
3: 我以后只吃单面煎的。
1: 那我以后给你做单面的。
3: 此刻。小张，这牛奶太凉了，帮我热一下。
4: 爸爸，给妈妈牛奶热一下。
3: 我让你去，从此刻开始，你要学会照顾人。
4: 为什么？
3: 因为你就要当姐姐了。
4: 啊？
1: 你同意生了？
4: 嗯，要生了。
1: 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加倍努力地照顾好妈妈。嗯，张氏服务上线。
4: 早上的服务上线。妈妈，以后我要带着小宝宝睡。嗯。
1: 怎么样，女士，手劲儿可以吗？
3: 此刻我们先用早膳可好？
1: 甚好。煎蛋，煎蛋，煎蛋，煎蛋。
4: 牛奶。
1: 那个。
4: 牛奶在哪儿？
1: 哪儿煎蛋？
4: 牛奶在哪儿？
1: 在那儿。这边，这边，这边，你给我吧。对对对，
4: 拿着
1: 纸。
4: 纸在哪？
1: 纸在那儿，纸在那儿。
4: 给。
5: 我得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这样宝宝出生的时候也会白白胖胖的。
2: 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已经有孕囊了。
4: 你摸摸。怎么舍得丢下我跟孩子？
2: 你也想

0: 我估计这闺女一晚上都没睡，我到门口听了好几次，一直都那么翻来覆去。
1: 她心里有事儿啊，能睡得着？
2: 爸妈，
1: 嗯。
2: 没呢，我上学去了。
1: 你吃口饭。
2: 不吃了，走了。咋了？
0: 妹妹，路上慢点啊。
2: 放心，妈。

0: 我们俩别太担心了，
1: 别跑神啊，骑车。 这是妈的心头肉。说建奇跟咱闺女感情那么好，我觉着他肯定不舍得把这孩子打掉。我看是你舍不得。关键是你说人家现在不是说同意咱闺女再嫁吗？ 再说了，我是当妈的，你说他，建奇他妈儿子没了，孙子再没了，他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然他都得疯，你知道吗？
2: 我现在管不了别人疯不疯，我现在就在管我闺女到底能咋活。嗯，你想了没有啊？嗯，你不多睡一会儿，
1: 给你吵醒了吧？没有。
3: 我去趟医院，上次 B 超单也没来得及给医生看。嗯，
1: 我陪你去啊。
3: 不用吧？啊，你们马上上生意了，我一个人可以。
0: 哎呀，你让你妈陪着你一起去吧。
3: 就是，爸，有些路我得学会一个人走。

0: 喂，丹妮，
1: 干嘛呢？
0: 我准备去趟医院做个产检。
2: 那你去哪家医院？我过来陪你吧。啊，
0: 不用，我妈要陪我，我都没让。我就是想看看，我一个人到底行不行。
2: 行，那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啊，收到了，
0: 放心吧。
4: 哎，有个勇救弱水儿童的英雄，是不是住你们这里啊？
3: 哎，刚过去那个小姑娘就是英雄的妻子啊。哎呀，这从小啊就被父母给抛弃了，这长大后找了个老公金龟婿，蛮好的。结果刚领了证，因为救弱水儿童被选进暗流里了。
5: 这是好人吗？哎，医生，
6: 那是
5: 又说呀，
6: 小伙子治好了，
3: 肚子里面还有孩子，按道理来说啊，可以给人家留个后。你说年纪轻轻的生了孩子，这后面这咋过呢？你说，哎呀。
7: 让一让，让一让！

剑奇，你要陪着我就好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也可以？你一直都说我很厉害，是吗？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哎，干什么呀？
2: 我们想采访一下英雄的妻子。
1: 神经病院是你采访的地方吗？
2: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和压力？
3: 哎，爸，张浩来了。
4: 爸，
3: 快快快快进家吧。
5: 这是那天我在医院被拍到的，
6: 点击量都破10万了。
0: 哎，看看看，哎，这女孩也是被爆呀。
7: 谁不要拦着我，我去接我的女儿。
0: 你要是现在去了，我之前想好的主意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是旅行，这不是出轨，这是怎么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工作真的很忙，不要再缠头了。我们留点美好的东西给彼此，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不要再打了。

0: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只是一个普通 你好。哪里不舒服？
1: 我孕9周，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作息不太规律，情绪也很差。我担心影响到宝宝，所以过来看一看。
0: 孕激素的原因，孕妇情绪起伏比较大，正常的。宫鸟妊娠啊。
1: 这个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在左前侧问题不大，回去尽可能右侧躺卧，看看能否让她回到正面，但是要密切随诊。
1: 这个万一长不好呢？
0: 胎儿有可能保不住，要尽早做流产手术。我是把最坏结果告诉你啊，不用过分担心，妈妈的好心情很重要。我给你开了一点叶酸，2周以后来复查。不是干什么呀？哎，干什么呀？
2: 我们想采访一下英雄的妻子沈明珠。
3: 这军医院是你采访的地方吗？
2: 来，正规的采访。沈明珠孩子健康吗？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和压力？哎，你在打压呀？啊，放开我！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为人父母了？你对当初抛弃你的父母有什么看法呀？啊！
4: 干什么？我想要报
2: 官！你想干什么？
5: 来，
2: 报官！
5: 来，报官！来，报官！来，报官！来，报官！
3: 我们采访。
6: 保安能让这些人别进来吗？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谢谢啊，李医生。
0: 我还是有气没地方撒。
1: 再难过也会过去的。

0: 明珠，二爷，这孩子要不要？你想好了吗？我还没想好。医生说宫角妊娠，能不能要这个孩子，还得看最后的复查结果。没问题的，孩子一定会好的。我们家基因好。 我们建奇小的时候就特别结实，还是游泳冠军呢。明珠啊，这是建奇的手机，还是交给你保管吧。
1: 谢谢阿姨。
0: 妈妈，你现在应该叫我妈妈。叫啊。
1: 对不起，我先走了。之前你说我们的稿子不假他人之时，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你们亲自来采访了。只有深入的采访，才能有更丰富的素材。写文章一定很不容易吧？对啊，我们团队开选题会，经常开到三更半夜，要有好的着力点，不能人云亦云呀。 那些10万加的文章就像火山爆发的力量，没有点灯熬油的心力、气血为柴的精神，那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2: 真是了不起的团队，看来我们如汾酒找对合作伙伴了。

0: 既然是采访，那就先尝尝如风酒。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的文章啊，一定要有酒香。
1: 不好意思，陆总，知夏姐怀孕了。
0: 是吗？恭喜啊！
2: 谢谢陆总，将来孩子满月酒一定选如风。
0: 那太好了，那今天就喝半杯啊！
3: 啊，就不喝了吧。
0: 怀孕怕什么呀？我妈怀我的时候也没少喝，结果呢，我还开了酒厂。
2: 真的吗，陆总？那可真是天赋异禀啊！
0: 要真不能喝呢，我也不勉强，啊，毕竟呢，他喝酒和写文章一样，他需要天赋
2: 了。陆总，如风酒，必须要喝，说不定我也能培养出一个厂长呢。逗。
0: 那好啊，你叫停我就停。
2: 别，如风酒，必须满上。
0: 好。这下。
2: 谢谢陆总。哎。
0: 来，
1: 谢谢。
0: 怎么样，
2: 毛豆？我们借陆总的酒，敬陆总一杯，沾一沾陆总的超凡之气。
0: 来，哪里？
2: 干了！哎，这个酒，绵柔中透着甘醇。入口很润，好酒。
0: 知夏，你这是行家呀，说得很中肯，
2: 真的
0: 很到位。
2: 这如风酒一开呀，香味自然来。我要不是因为怀着宝宝，真想再喝一杯。哎，
0: 这个呢，来日方长啊。那我们的宣传就拜托你们了。
2: 一定不辱使命，
3: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陆总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酒仙下凡呢。
2: 这就叫社会经验。毛豆啊，你可要跟着姐好好干，别动不动就起跳槽之心。到那些大公司你就只是颗螺丝钉，可在姐这儿你可是左右手。
3: 姐，你这么能干，为什么二胎生不起啊？
2: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还是另谋高就吧。啊，别跟着我。
3: 你干嘛去？
2: 我去长虹路。
3: 你去长虹路干嘛？
2: 买纸钱，我外婆三七。子庚。
4: 哎，姐，姐夫。
2: 你这儿干什么呀？
4: 我在这儿等你们。这些东西就别拿进去了吧。
2: 啊？为什么？
4: 就因为送小孩的事儿，爸说外婆是罪人，不让我们去给上演。
2: 然后呢？
4: 妈就让我跟舅舅他们一个一个说好了，群里静默，单线联系，分头会合。
2: 你们家这是拍谍战片？
4: 管他什么片，只要不闹翻天。
5: 哎呀，至于吗？放轻松点。
6: 爸，张浩来了。
5: 爸，
6: 快快快快进家吧。
7: 哎喂，大哥，明天早上咱们7:30准时出发。到时候啊，你走的时候啊，跟我们说一声啊。对对对，大哥，你千万不要在大群里说，你就给我发微信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呢，咱俩就单独联系。啊，
8: 那个什么，那这事儿就先这样，咱们就先定下来了，就这样。
2: 跟我们就别演了，
8: 吓死我了。
9: 妈，哎呦，哎
8: 呦，张浩来了，
5: 来了。
2: 跟哪个男人打电话呢？
8: 这孩子你就没有好话，真是。舅舅，就是给你外婆上坟的事儿，不能跟你爸说，要不又闹脾气了。
2: 不说，我爸也会知道啊。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出去了，
8: 明天他钓鱼去，你爸一般的天不亮就走了，那天不黑不回来的。
4: 他要是明天恰恰提前回来了，你又该如何应对呢？哎
2: 呀，你这样，让张浩跟他一块去钓鱼，也好有个人跟咱们打掩护。
10: 哎，何必那么大费周章呢？我出去刺探一下军情。
8: 懂，
2: 许志东啊，得好好学学，这男人了还是应该有点威严在身上，这样女人才会怕，都得躲起来打电话。
8: 我怕谁啊？我还怕？我不怕他。我跟你外婆上坟，我凭什么怕他呀？我这又不违法，对不对？我
2: 不怕，为什么他妈想上啊？
3: 我啊鱼，我那鱼，我得看鱼去。
5: 爸，我听说您明天要去钓鱼啊？
9: 对，去滁河，那儿啊野鲫鱼多。娇娇不是爱喝鱼汤吗？等我弄回来，让你妈做好了给你们送过去。
5: 谢谢爸。您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0: 对吧？
1: 就你画的，拿开。
2: 哎呦，吃饭了，你把手机放下。
3: 周东周，快快快，
4: 这有点事儿。
5: 哎，这个带鱼今天炸的有点老了。
3: 不老，这正好。
6: 还没吃呢，就正好，这马屁拍的，
0: 闻着就好吃。
4: 妈，我们明天。明天能不能给我炒点大头菜、
1: 啊？哎，你把今天的饭咽完了再想明天行吗？
4: 嗯。
1: 哎，张浩啊，
3: 哎，
1: 你在网上发那个寻人启事，有没有回话
0: 啊，倒是有几个，但我都一一核实过了，都不太对。
5: 哎呦，就现在镇医院都拆了，这找起来真是挺难的，这事儿。
6: 妈。不能操之过急，你想想啊，这个妹妹都送出去快30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呀？除非
5: 怎么着？
4: 除非我们家是大户。
1: 看这样子，当初就该把她送走。
5: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
0: 爸，
1: 嗯，
0: 要不我陪您喝一杯？
1: 哎，你看，
6: 喝什么？
1: 我拿酒去。
6: 开桌呢？
5: 对，
0: 你开吧。
5: 不。
7: 秒怎么样？
8: 秒针都一样啊！
7: 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8: 进，妈，
5: 哎，来，热点给你。
8: 睡吧，那么晚了。
9: 我也睡不着，看着你心里还踏实点。那个，妈跟你说过吗？那叫小妮妈，她怀小妮的时候就宫颈妊娠，完了没事了，自己就长好了。你看小妮现在多聪明，其实没事了啊，但不担心。
4: 这新路你别说，还正好开。
0: 哎呀，你过把瘾就得了，慢点踩，挺吓人的。
4: 你回去别让我开了。
8: 妈，您别急，跟大舅发个信息，跟他说咱们快到了呀。
5: 啊，我跟他说了，我一出来就跟他说快到了。
0: 妈，你可真是老司机。
5: 什么呀？
8: 没事。
5: 怎么了？就是快到了。哦，对了，大丫头，这个孕妇啊，火焰特别低。喏，老戒指，老戒指，足金的，戴上了哦。哎，怎么这么松呀？你这得甩出去，这在这儿能辟邪，能辟邪，压得住的。
8: 哎呀，我这么多年为了徐家尽心尽力，携老扶幼的。张浩，看见了吗？玉女士终于良心发现了啊！看看许知道。岂知道？
0: 你别说，这戒指还真不大啊！
5: 喜欢呀？
8: 当然喜欢，金子谁不喜欢呀？谢谢妈。
5: 喜欢你多戴两天再还给我哈。你们笑什么呀？这是你奶奶传给我的，你说是传男不传女的。
4: 姐，放心，回头妈传给我了，我再送给你。
8: 那毕成能乐意啊？
4: 像这么大事儿，他还是听我的，是吧？
8: 石东，你最好记住这句话啊！
5: 哎呀，行了，别闹了，快点，快点！哎，快到了，往这边走，右转，右转，对对对，往那就行了。哎呀，你
4: 慢点，
5: 他们都来了呀，快点了，哎，咱们晚了呀，快点，快点！哎呀，真是的，全都来了，快停车！
0: 好，慢点，慢点，
5: 不要犹豫，你快点，把那东西给上来了。
8: 你又不是上班，还要打卡呀？
5: 废话，你外婆等得了吗？你们快点了，快点
8: 了呀！哎呀，
5: 大带鱼给你外婆弄的。大姐，我们来了，快点，快点，
8: 那就不着急了，
5: 不要着急。
4: 慢点，慢点，前面不好走啊。
5: 大哥，
4: 哎，
5: 大姐，
4: 哎呀，
5: 您来了，
4: 别着急，别着急，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
4: 亲家女子一百米，
5: 没吃饭，
0: 孩子都找

0: 你慢一点，慢一点喽。
1: 行行行，
2: 大姐，大姐，
3: 慢。二姐，
4: 你们也太早了吧。
0: 好嘞。哎，静香，你老妈，我跟静媛媛都摆好了，你这一来就往中间放，你
5: 对的呀、啊。
0: 老妈最喜欢吃我做的炸带鱼了，是吧，老妈？
5: 瞎说，妈最喜欢吃我烧的红烧鳊鱼，你看看两条。
0: 哎，行了，你也是，你都买个大点的，你买这么点的，妈都吃不够。
5: 哎呦，你懂不懂啊？那鱼呀、啊。就要吃小的，小的有味道。哎呦呦，
0: 大姐姐讲的是对的，二姐你就是舍不得的。说实话，你看我的带鱼多宽啊，对吧？小的我们一家全都给吃过来。至于说咱们三个人的手艺啊，再让老妈给评评理。老妈，我们三个人谁的手艺最好？
6: 妈，外婆要真出来评理了，我得吓了咱
7: 们。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再吵下去啊，把老妈呀都给吵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家站好，来来来啊，
8: 好好，谢谢。就这个味儿，来，你们尝尝啊、哦！这个可是他们家招牌。
9: 哎妈，你别给我来洗！
0: 不是，哎，我来下来了，别！医生不是让你在床上卧床躺着吗？哎，
9: 我都躺累了，
10: 快去吧，去吧，
9: 你赶紧，
10: 用不着你啊！
0: 不是。你换个姿势躺，你不能下来的。
9: 我都躺累了妈，没事，我帮帮忙。
0: 不是。你想吃什么？你喊我们啊，
5: 老妈。老妈，你要保佑我们这一大家子不生病、不受灾。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发大财，只求平安是福，妈。
11: 二姨，你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我就想发大财，就想大富大贵。
6: 一会儿你跟外婆说。
9: 妈，
6: 妈，
9: 你
6: 慢点。
9: 老妈，
6: 妈，你慢点。
9: 老妈，芷露现在还没有下落呢，我都快急死了。老妈，老妈，
6: 就是外婆送出去的那个女孩。
9: 老妈，那个报纸还有网上，我们都发消息了，可是就是找不见。您是不是心里头也惦记着小丫头呢？您低下有令，您给我们指一条阳光大道呀，老妈。啊，老妈，小丫头是您送出去的，您总得负责呀，妈。啊，对了，老妈，那个龙虎下有一个大师，能走阴过阳，说特别神。我想让他找您妈去问一问，您把小丫头送到谁家去了呢？我现在是给您打一个招呼啊。如果有人问您这个事情，你千万千万的不要吃惊，不要被吓到了吗？哎，
7: 小妹啊，你说的那个人是叫张东毛吧？
9: 是的。
7: 哦哟，那是骗子，给抓起来了。啊？真的，我不骗你。
9: 抓起来了？啊。老妈，他抓起来了，我上哪儿去找之路啊？
12: 我来找妹妹
13: 。
12: 阿姨，
13: 哎，
12: 明珠呢？
13: 啊，楼上呢？
12: 啊啊。
14: 这是那天我在医院被拍到的，
15: 点击量都破十万了，这侵犯隐私啊！
14: 怎么会这样啊？
15: 来来来，我来帮你申诉，这帮营销号真的是够了。
14: 芷露，芷露，我上哪儿找芷露去？你说出生就让人给抱走了。我就没看过这孩子一眼，摸都没摸过这孩子一下，
9: 就让人给抱走了，这么多年。哎
6: 呦，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6: 哎，看看看，这女孩也是被抱养的，啊，你看，年龄也差不多。
0: 哎，儿子。儿子，来来来来来来，把脸转过来看一下。哎呦，哎呀，这个，哎呀， 那个，我看到。
16: 妈，母亲，
0: 我要看他，我快快去，我看他了。那个，打，喂呀，
16: 哎，这找着了，找着了。
0: 对。
6: 这也太巧了吧！他也是3月26号生的。
1: 世界嘈杂，回想一些往情，我曾不知办法，想念默默抱紧。
0: 外婆显灵了，
1: 那无声的牵挂。
0: 外婆显灵了，显灵了！
1: 四季错过，时间滴答滴答，好像等了一些，也将一些放。

0: 明珠，快，请进，请进。你还好吧？你们怎么来了？
1: 哎，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视频了。老冯说肯定会出事儿，所以就赶紧来了。这没想到都闹成这样了。
0: 可不是咋的？你说这网络暴力是太可怕了，我闺女本来就挺苦的。你说，
1: 起来，咱们歇会儿就不多说了啊。是这样，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啊。
2: 这个网络暴力啊，来得快，走得也快，冷静一下，过几天就会好的。你什么没听清楚？
1: 那个，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哎，
2: 我去你们家。嗯，
1: 可以吧？
2: 闺女，你觉得呢？
1: 好吧。
2: 好，行，那就，就两天完了再回来啊。
3: 那行，那咱们走后门吧。好的，
1: 好的，好的。
3: 我跟你说话，你一直没听啊。
4: 显灵了，显灵了。
3: 对呀、啊，我爸妈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本来他们两个人啊都快反目成仇了，一夜之间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认为这个沈明珠就是我们家送出去的那个小妹妹。然后呢？
4: 然后就派我跟许志东去寻亲认亲啊，你知道的呀，派我跟许志东去，那就等同于派我一个人去。
1: 哎，不还有我陪着你呢吗？你不是说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Yes,
4: I do.
3: 再说了，许志东也未必想要寻这个亲。你想呀，他是许家的老小，从小到大那家里好东西都是先紧着他的。
2: 现在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姐姐，哎，好大还是要失宠嘞。张浩，
1: 多大人还争宠？我现在发现你特别容易犯困，你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呀？查什么？
2: 你血稠吧？我发愁吧。
1: 快没事，快来，
2: 上上上这边。
1: 有啥吃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2: 你要想吃啥，你说一声，爸给你送过去啊。
1: 爸给你做，爸给你做。
2: 你要是住不惯，也说一声。
1: 哎呀，
2: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1: 哎呀，放心，
2: 快快快，
1: 那我走了。啊，去吧去吧。
2: 快来，
1: 慢点开啊。

0: 来，他们还没有出来，我们在这里等一等。
1: 嗯，我慢慢等一下啊。
2: 大家不要着急。
3: 啊，对，就在那。
2: 就是。
0: 不用着急。
2: 有人吗？
0: 再等一等。
2: 你好。就是，哎，
4: 二二二，
2: 跟你寻亲有生命危险呢，咱们两个人至少三条人命呢。
5: 回家回家，不许了。
2: 哎，春夏，你闻到味儿没有啊？那小孩水枪里边放的是水吗？你闻，不骚的乎呢？你闻，
5: 嗯，
2: 是不是？
5: 味啊！
2: 那水枪里放的是……
5: 哎呀哎呀！哎呦，把窗户打开！
2: 你不是开座椅加热了？
5: 没有没有。
2: 哎，
5: 哎，真的。
6: 老妈，老妈，二丫头有下落了，现在大丫头再去打听一下。您先显灵，保佑大丫头，把二丫头给领回来。妈，您先显灵。
2: 啊？干什么？
5: 重来。
2: 什么重来？
5: 来吧。
7: 明珠姐，
5: 哎，
6: 米七，给明珠倒杯水。房间我已经让阿姨打扫干净了，床单也换了新的。明珠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在对面，有事叫我。明珠啊，把手机给我吧。他一直在想，也没法休息啊。
8: 嗯，好，咱们走吧。
6: 美琪，
8: 嗯，
6: 你陪着明珠啊。
7: 喝点水吧，姐。
5: 谢谢。
7: 进房间休息会儿。

0: 后边去。
1: 我没锁车啊，一会儿你一拉车门就能上去了。
0: 好好好。你慢点。
2: 屋里大伞全不够啊！
0: 刚才下雨来，慢点啊！
2: 下雨？下什么雨？
1: 你小时候是不是老在屋里打伞？
0: 你给我一边去！哎呀！

0: 哎，二位。
1: 哎。哎，老板。
0: 吃点什么呀？
1: 有吃的啊。
2: 啊，当然了，
0: 我们饭店怎么能没吃的呢？
2: 对，我们来吃饭。
0: 啊，行。想先点点什么呀？
2: 哎呦，真是有什么好吃的？
1: 红烧大排，沈家熏鱼，再加个特色鱼汤。
0: 小伙子会点啊，都是我们家特色。
1: 毕竟我做了功课来的。
0: 哦，还想吃点什么呀？
2: 啊，我们先看看，研究研究。
1: 我们看看，先这样。
0: 行，那个，哎，想好了再告诉我啊。
1: 好嘞。
0: 那个一个红烧大排，一个什么熏鱼，还有个鱼汤。
2: 张浩，你看我的7点钟方向。
1: 奖状
2: 吗？哎呀，一墙都是，全是沈明珠的。还有我的6点钟方向。
1: 什么呀？
2: 钢琴。
1: 有吗？
2: 有。
1: 我讲。
2: 也是沈明珠。这两口子对他挺好的。
1: 是。
2: 两口子长得呀。看着也是好人，
1: 别老往那儿看。
2: 没有酸奶啊？
0: 酸奶没有，一般饭店都不卖酸奶。要不你去隔壁小卖部看看吧。
2: 啊，好，谢谢。
1: 你要干啥去？
2: 打探一下。
1: 好嘞。这怀孕了，好吃酸的。这个3号，你看看这个。
2: 老板有酸奶吗？
3: 哦，冰箱里有，你自己看啊。
4: 现在的网络真发达，上午老沈家的饭店都被包围了。
5: 哎呦，可不是嘛，好多人去拍照片啊，那沈家老二拿水龙头撕来撕去才撕散呢。
4: 哎，多少钱？啊，
5: 25块8好了。哎，
4: 走了。
5: 好，哎，再来啊。哎，姑娘。你看那个驼奶粉这个很正宗的，这是我们独家经销的。
2: 多少钱啊？
5: 198。
2: 不便宜啊。
5: 哎呦妈，好东西哎，对吧？它这个一点添加剂都没有的。
2: 那我买2罐吧。哎呀，
5: 好，我给你装好啊。
2: 哎，隔壁沈家饭店的那个女儿不是亲生的啊。
5: 你也晓得的。
2: 那个老板在那儿自己说的。
5: 沈胜利自己讲的。哦，也是，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这一代啊都晓得的。我跟你讲啊，当年这个余家村那里有个什么乡村医院啊，有户人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养不起来，这男

0: 女儿就留着了，就送我个丫头给沈家。啊，那家人心可真够狠的。
1: 也不好这么讲的，人家也是看沈家人好才送的。我跟你
0: 说啊，这么多年了，这老沈夫妻俩对女儿啊比对亲儿子还好呢。那明珠小时学钢琴啊，花多少钱都舍得。那明辉啊，要个篮球啊，连哼一声都不哼。哎，
1: 那个。
0: 这个女孩命挺好啊，哎，
2: 蛮好的，蛮好的。哎呀，也不好，死了老公。哎，
0: 你再看看别的东西啊。啊，不用了，那个一共多少钱？哦，
2: 好好好，我算算啊，两盒。哎呀，一共三百九十六。啊，哎，
0: 哎呀，怎么回事？这还不回来？
2: 哎呀，沉住气，沉住气。哎，哎呀，大丫头，回来了。哎呀，大丫头。
0: 什么情况？对对对对，先把奶粉钱报了再说，390。
2: 报400。哎，500。
0: 哎，好500，一会儿我给你转啊，500。
2: 姐开始敲诈了。
0: 爸妈现在这么好敲，你倒是出手呀。
2: 我没有启动资金啊。
3: 你滚！
2: 别
0: 生了。哎，
2: 大丫头，
0: 对，
2: 见到真人了吧？
0: 是啊，真人没有见到，见到真人的爸妈了，两口子蛮客气的，经营一家小饭馆，生意不错。 做的都是周边人的生意，
4: 不是，
0: 之路是我的女儿，我才是她的亲妈。哎，不行，我得去接我的亲女儿去。哎呀妈，您好好想想呀，那沈家把这个女孩给养大的，沈明珠也从来没有过认亲的打算，这个时候爸妈突然冒出来了，她能受得了吗？再说人家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呀？哎，
4: 这叫什么话呀？
5: 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
0: 对，
5: 打断骨头是连着筋的。
0: 这个事情由不得他的呀。
4: 爸，
0: 这个女孩送出去的人是我们许家，对吧？
2: 是。
0: 人家沈家含辛茹苦把这孩子给养大了，养的挺好，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现在我们许家反应过来了，要去认亲，强盗土匪都没有这么干的。
4: 姐，我有一个问题啊，怎么证明我俩的亲生父母是那个沈明珠的亲生父母？
0: 你这叫什么屁话吗？哎，送孩子的地点、时间、孩子的出生日期都对上的呀。我长相也是一样的了。
5: 没有实锤。
0: 没有事。
5: 等等，大丫头，把那小丫头叫出来，做个亲子鉴定。
0: 不就齐了吗？一鉴定就晓得了。
2: 亲子鉴定好呀。
0: 是吧？这个主意是真好。问题是人家沈明珠为什么要跟你们做亲子鉴定啊？
5: 哎，人家不恨你们就不错了。
0: 不是，你
4: 果然是万不得已的。
0: 这是怪这个老太太，什么叫万不得已？哎呀，怎么能怪我妈嘞？
4: 你说这个事情不怪你妈妈，怪哪个？
0: 怪你嘞！
4: 老子在监狱呀！
0: 对呀，就因为你在监狱里，所以孩子养不活了。
2: 吵吵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
0: 你们当初怎么不把我送人呢？
5: 你年纪大了点。
0: 那就应该把你送。
4: 谁不要拦着我去接我的女儿？
2: 你要是现在去了，我之前想好的主意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0: 大丫头，
2: 哎哎哎，对，大丫头，快快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来来，
0: 大丫头，以后爸爸妈妈不吵架，不吵架，
2: 都听你的，
0: 对，听你的。 大姑娘，有什么好主意，给爸爸妈妈讲一讲吧。嗯。沈明珠不是在人民医院做的产检吗？哦，我原本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我现在干脆就转到人民医院去。我们两个人的月份也差不多，我都找个机会啊。 跟他攀个关系，慢慢的渗透。
2: 去先把脉。哦，好办法。哎呦，之下呀，那个之路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呀？
4: 好不好？
0: 跟我之前推测的基本一致。哦，您嘴里这个之路，沈明珠，过得挺好的。 从小学钢琴，那奖状贴的满墙都是，那可比我比许志东强多了。
5: 她老公死了，那不说呢？给我干什么？
0: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 老公死了可以再找的。
2: 这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哎，你行了，别哭了，老子没死呢。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哎，你不是那个替英雄妻子秃头的那个医生吗？
2: 喂，你好。你好。
1: 这是我女儿娇娇。
3: 沈老师好。
1: 你看她的笑容就好温暖。
4: 之路是我的女儿，我管她我应该的呀。
1: 她不叫之路，她叫沈明珠。
5: 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6: 最好还是让她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0: 阿姨，
1: 明珠，
0: 叔叔。
2: 哦，明珠起来了。
0: 本来想着眯一会儿，没想到一睡就睡到现在，天都黑了。
1: 哎呦，没事的，你呀就该好好的休息。来坐。这段时间啊，你不用急着去上班
0: 啊。
1: 爸爸已经给你们领导打过招呼了。
2: 是的。
1: 那，这是我给你订的孕妇餐。他们家的食物啊都是有机的，你放心的吃。还有顶级的燕窝，虽然贵点儿，但是物有所值。
0: 我不用吃这么好，我补点孕期维生素就行了。
1: 那不行，你必须要吃好喝好，你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这个孩子健不健康，还得去复查。而且我现在还没想好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对不起啊。
1: 哟，明珠啊，你这孩子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说都说好了，讲也讲好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呀？你跟坚奇感情那么好，你就不想给他留个后吗？啊？就这么决定了。这个孕妇餐，我已经给你订到预产期了。到时候直接转成月子餐，
0: 这件事情我自己决定。这个孩子不仅是建奇的，也是我的。
1: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
3: 了？行了，该说的都说了。这件事情，让明珠自己决定吧。
1: 好，
0: 阿姨。你能把手机还给我吗？
1: 我已经关机了，它太吵。吃了啊，吃了。

0: 你好，医生。
1: 你好。
0: 哎，你不是那个替医生妻子出头的那个医生吗？哎呀，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条好汉。我刚刷到视频。
1: 怎么了？怎么不舒服？
0: 啊，我二胎八周。之前怀一胎的时候没有任何妊娠反应，最近就是一直在突突的比较厉害，毫无征兆的那种，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呀？
1: 你说呢？
0: 应该有吧。
1: 保持好心情，注意饮食，没什么问题的。
0: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哎，他叫水明珠是吧？啊，他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1: 你想打听什么呀？
0: 随便问问。中年妇女好打听八卦。
1: 少打听八卦对声音都有帮助。来，重新做个 B 超，出门右转交费。
0: 谢谢啊。
2: 哎呦，唱一个。
3: 好，我唱一个我会的，喜庆点的。
2: 行。
3: 明晚早睡天不老泪，明晚早睡骨子里给，明晚早睡呼喊着你，昨夜不睡眠别落泪，伤心更把音色。我愿能一生温暖陪伴你。
4: 老公，
1: 哎，
4: 你马上要当爸爸了，你什么心情啊？
1: 什么心情？
4: 嗯，
1: 那用首歌可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吧？
4: 你唱呀。
1: 我唱啊。
4: 啊。
1: 哎，什么情况？
5: 咋了？
6: 喏，这给你姐送去。
5: 哦，行。
6: 鱼汤，你爸都威力上午了啊。
5: 好。
7: 车钥匙，车钥匙。
5: 这。嗯。走了吗？
6: 哎，你端着稳了啊、哦！别
5: 端着
6: 别洒了可。
5: 爸，
8: 啊、嗯，你去了，带你姐下楼溜达溜达啊、嗯，别让她整天闷在家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冯建奇。
5: 好，走了。
6: 哎，嗯，慢点啊。
5: 好。
6: 不是，你怎么又去刷上了？建奇不都刷过了吗？
8: 你看他刷的啥玩意儿，魂儿化的。小子他就不适合干活的料。你说当初咱就不让人孩子在咱家待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
6: 不是，你想你想这干啥呀？都过去的事儿，你想都没用了。走吧，咱不弄了，嗯，走。
8: 哎呀，
6: 走你看。
9: 哎呦，
5: 开个门，魏哥们。
9: 你好，你找谁？去哪家？
5: 六栋8002，我找我姐。
9: 请稍等。哎喂，业主您好，有位先生贵姓？
5: 我姓沈。
9: 有位沈先生到访。啊，好的好的。先生，您先把车子停到门口。业主一会儿下楼接你。
5: 嗯。

0: 美琪。
1: Hello。
0: 就这么客气，还亲自下来接我一趟呢。
1: 大门和电梯要刷卡，我不接你，你上不来。哦，
0: 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哈。
1: 所以安全啊，闲杂人等一律进不来。
2: 嗯。美琪。
1: 哎。
2: 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没空。
2: 没跟你说话。我晚上没空，我晚上我得回家吃呢。
3: 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4: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3: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4: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我姐睡了吗？
1: 没有。穿拖鞋。
0: 光脚舒服。

0: 以后不用送汤了，我妈订了营养汤，五星厨师亲自烹饪，很贵的。
1: 再贵能有妈妈的味道吗？明辉，
0: 姐，来喝喝这鱼汤，
1: 热乎着呢。
2: 你今天没去补课吗？
0: 我也白补，浪费这钱干嘛？快，尝一下。
1: 好喝吗？嗯，有妈妈的味道。
0: 妈今天下午都让爸去乡下抓老母鸡去了，明天鸡汤伺候。
1: 你让妈别这么辛苦，我也吃不进去多少。
0: 那不行的，姐，你让妈每天忙点才好，不然她每天絮絮叨叨，烦死人了。
1: 我真喝不下去了，你帮我喝点。
0: 你就喝这么点儿，不行。

0: 妈说了，你得多喝一点，喝不进去也得喝，你就当药喝了。
1: 这什么陈旧的观点啊！明珠姐，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知道。哎，对了，美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弟办一张电梯卡？他这样来回方便一点，省得你再下楼接他。
0: 谢谢美琪姐。
2: 那不行，这沈明会办什么电梯卡呀？到时候他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怎么办？烦死人了，不行。
1: 你以为我想给他办啊？看着他就烦，一看就没什么家教。
0: 哎，姐，你别弄了，妈说了，你就吃好喝好就行了，其他的一律别管。
1: 妈已经够辛苦了，我顺手就洗了。
0: 妈，
1: 你最近学习跟得上吗？
0: 都学了好几轮了，肯定能跟上。
1: 你用点功，你姐夫那么认真帮你补课。
0: 知道，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让我姐夫含笑九泉。姐，你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还好。
0: 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住吧。
1: 我住在这儿对大家都好。
0: 你都憔悴成什么样了？你不能总是委屈你自己啊。
1: 没事儿。
0: 那你照顾好自己。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1: 你要支持我，你就把学习搞搞好。明珠姐，我妈让我给你送点坚果。
3: 哦，谢谢。哎，美琪，电梯卡办好了吗？
1: 还没来得及。再问明辉晚上想吃什么，他安排阿姨做晚饭。
3: 哦，不用了，明辉马上就走了。
1: 啊？别走呀，难得来一趟。
0: 不难得，明天还要给我姐送鸡汤呢。我姐姐家，那还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1: 好走不送，下楼不用刷卡，按一楼就行。
0: 我走了，姐，你照顾好自己。
1: 你慢点啊。
0: 拜拜。
1: 拜拜。
4: 邯郸学步，滥竽充数，掩耳盗铃。
5: 直下。
4: 自相。
5: 你看，我找到沈明珠教钢琴课的账号了，他在线上教小朋友们弹钢琴，一节课200块。
3: 这样，你赶紧跟他联系，就说咱们家孩子要找他学钢琴。
5: 啊。
6: 喂，你好，
3: 沈老师，你好。沈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孩子呢明天有个钢琴比赛，就是想请你跟他辅导一下。
6: 哦，我最近不行，要不然你换其他老师吧。
3: 就是线上辅导就可以。其实，哎呀，沈老师十万火急，几分钟就行，行吗？
1: 哦，那你加我微信吧，微信聊。
3: 哦，好好好，稍等啊。啊，你说。啊，我加了，你通过一下。
1: 啊，好。
3: 哎，谢谢啊，谢谢。哟，加上了，加上了。
4: 我明天不比赛啊。
3: 啊，娇娇，你们年底不是有个音乐会吗？
4: 嗯。
3: 明天你们老师啊，会暗中观察，从中选出一个种子选手。你说这不就是跟比赛一样吗？对吧？
4: 那我要吃个辣条。
7: 可以。
3: 可以，但你要听我的。
1: 喂，你好。
3: 有信号，有信号，啊，我，啊，这是我女儿娇娇，叫沈老师。
4: 沈老师好，
1: 娇娇你好。
3: 沈老师，那，啊，我让娇娇跟你弹一段，你先听听好不好啊？啊，好。
4: 作业还没写完，
3: 辣条，稍等啊。

0: 香不香？
1: 这个跟那个你怎么看的？跟你好像有点
0: 凶狠。想不想知道？
1: 快点！
0: 鼻子、眼睛，
1: 哎，跟你知道还有一点
0: 什么？
1: 知道
0: 还是橘子？

0: 娇娇，
1: 哎，来，娇娇。
0: 娇娇，这首曲子有很多高音不双音，所以要弹得足够轻，有时候弹得轻比弹得重还要难。
1: 你就感受一下你的手指触碰湖面波光的感觉。对，就是这样。老师说一遍你就明白了。
0: 你对音乐很有天赋，
2: 沈老师，我好喜欢你，以后你教我好不好啊？
1: 娇娇，沈老师很忙的，这样你自己练啊。沈老师，谢谢啊。怎么收费啊？
3: 有优惠吗？
0: 不用了。孩子的脚如果够得到的话，
1: 可以加上踏板。感受一下声音的延音，很美妙的。
0: 以后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那就先这样。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这就是缘分啊。他教钢琴，娇娇正好学钢琴。笑容就好温暖，就觉得好熟悉啊。你说他不会真是我姐妹吧？

0: 你好。
1: 我可看见了啊，你根本没按我们家门铃就把人放进去了。
2: 阿姨好。
1: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2: 冯美琪给我的。
3: 冯美琪。
1: 嗯，沈明辉那电梯卡是你给他的吗？
3: 电梯卡？
1: 对呀、啊、
3: 我没给他电梯卡呀，怎么可能啊？
1: 他说是你给的。
3: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1: 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啊。
3: 你干嘛去啊？
1: 你别管。
3: 哎，最近家里没人来骚扰了吧？
4: 放心，我在呢，谁敢造次啊？
3: 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
4: 知道了，来，我再给你盛点。好喝吗？
3: 啊、哦，你熬的？
4: 嗯。
3: 骗人，肯定是爸熬的。
4: 哎，都一样，我熬的肯定比爸好喝。
1: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姐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张卡坏了，你待会送我上去。
2: 你姐姐在上面午休呢，你别打扰她。
1: 行呀，等我姐醒了，我就带她回家住。
2: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1: 谁无理取闹了？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变相软禁。我姐好说话，我可不好说话。你们再这样防火防盗防我们家，我沈明辉别的不行，第一个让你们家鸡犬不宁。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办卡。

0: 沈老师，你好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娇娇今天钢琴比赛拿了第二名，多亏了你辅导了。
1: 哪有，是小孩子自己有灵气。
0: 哎呦，沈老师，你这个脸色看着不是很好哎，没休息好吗？
2: 我怀孕了。
1: 真巧啊，我也怀孕了。
0: 我是二胎。哦，我最近也是，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的。哦，对了，我推荐你去挂那个人民医院李景哲医生的号。这个医生啊，虽然年轻，然后又是个男孩子，但是专业还是蛮专业的。
2: 我就是在李医生那儿看的。
0: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沈老师，你说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还挺有缘分的？
1: 那个，
0: 这样啊，既然咱们都是在人民医院李景哲大夫那儿，那我们以后就约着一起去产检，好吗？
2: 好。
0: 嘿，行，啊，那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3: 志东，志东哎，再给我拿个罐儿，
4: 在哪儿啊？
3: 在你橱柜底下。
4: 说了多少回让你给我坐着，在单位去吃，理都不理我。
3: 能一样吗？你二姐姐怀孕了，你也怀孕了，
4: 就是偏
0: 我怀孕了，也没吃上呀。
3: 吃下来了。
0: 正好他们单位发的提子很甜的。
4: 我去洗啊。
3: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孝顺呐。这下呀，我呢是左思右想哎，就这个孩子啊不能要，我是说啊，之路那个孩子不能要，啊，之路呢现在还年轻，以后你说怎么找对象啊，对吧？再说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爸爸，多可怜啊！
0: 那您管得有点宽。
3: 我怎么宽啊？之路是我的女儿，我管她，我该的呀。之路现在还年轻呢，以后的路还长呢。之路拖这个孩子，你说今
0: 妈，
3: 后……
0: 她不叫之路，她叫沈明珠。
3: 这叫甭管叫什么吧，甭管叫什么，我就是说啊，现在她这种情况，对吧？你是不是有人帮她拿个主意啊？啊？我是想啊。这下，你去问问他啊，劝一劝他好。
0: 他叫沈明珠，他有他的爸妈、他的弟弟、他的生活。我要以什么身份？我以个什么立场？我去过问他的生活呢？
4: 爷，这蹄子可真甜。
3: 喏，这个给你，这个送你妹妹哦，这个你的，
4: 谢谢妈。
0: 之路，妈，我现在刚跟他搭上关系，我敢送人家敢吃吗？
4: 哎姐，要不你叫个跑腿的，你就以娇娇的名义送的呢，是不是？

0: 芝夏姐，你寄的大头菜我收到了，替我谢谢你妈妈啊，有心了。
1: 您吃啊，
0: 阿姨。
1: 哟，什么味儿啊？
0: 哦，这个是我朋友给我送的大头菜，他妈妈自己炒的。
1: 明珠啊，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进我们家的门呐、这里边亚硝酸盐很多的，吃了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谁呀、什么朋友啊？他安什么心啊？不知道你怀着宝宝吗？不是，这个不能吃，你给扔了。
0: 不是，我偶尔吃一下没关系的。
1: 不可以。那这个
2: 不客气啊，吃完跟我讲，我让我妈再做。
1: 明珠啊，你现在怀着孩子不能老玩手机，这个辐射很厉害的，对宝宝健康没有好处。那手机呢，我替你收着，有电话我叫你啊。还有啊，这个专门给你炖的银耳羹，我特意让毛姐放了阿胶，很营养的，你吃吧啊。
0: 谢谢阿姨。
1: 吃吧吃吧。啊，对了，这个我拿走了。毛姐，
3: 哎，来了。
1: 那把这拿去扔了，什么都往家里放，真是。
3: 姐，
1: 丽亚来了。
3: 我给明珠拿的海参，野生的，100头的。
1: 哎呦，我真是得谢谢你了，毛姐。
3: 气死我了！哎，来了。
1: 来，把这个拿去，先发20个吧。啊，
3: 好嘞。
1: 给丽亚倒杯茶来。
3: 哎，好。
1: 哎呦，谢谢了、
3: 不错、谢什么？哎呦，
1: 真
3: 姐，怎么样？明珠同意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啊？
1: 没有，她没说。哎呀，公叫妊娠，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3: 都是借口。那肯定是想让你先把那套房子过户给他再说呀。
1: 为什么？
3: 小市民，这不见兔子不撒鹰，最喜欢搞这一套。
1: 哎呦，要真是这样，那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房子直接就过户给明珠好了，反正这房子也是给他们母子俩的。
3: 你过户之前啊，最好还是让他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1: 干嘛呀？
3: 现在年轻人很乱的，万一不是见齐的呢，对吗？
1: 你不要搞错了，瞎讲什么呀？孩子肯定是见齐的。
3: 怎么了嘛？你走个流程嘛，对吧？做个亲子鉴定，啊，生个孩子，过户套房子，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这乱讲什么？你怎么这脑子都讲乱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瞎讲，孩子就是见齐的，我相信明珠。我告诉你，这可是人品问题，不要乱讲。
3: 我跟你讲啊，以防万一啊，
1: 不懂。为什么不要瞎讲了？这真是，
3: 明珠啊，哎呦，我。就是走一个流程，对吧？这房子确确实实是要过户给你的，是吧，姐？
1: 明珠啊，你别误会。
3: 我没误会。
0: 阿姨，把手机给我吧，我要出去透透气。
1: 好啊，好啊，到楼下去透透气，对宝宝有好处。明珠啊，这手机辐射太厉害了，对孩子不好。
0: 我要是连辐射都害怕，我还敢不敢当一个单亲妈妈？

0: 是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现在还会有交集吗？
1: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识好歹吗？
2: 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呀？
1: 你谁呀？
2: 我明珠小姐妹，区别好歹专家。这个理解人、尊重人是好，打着关心你、为你好的旗号控制人，那就是歹了。明珠，上车。嗯。
0: 小姨，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
2: 哎，坐好啊！你当心一点，走了啊！

0: 你慢点啊。
1: 哎，明珠。明珠。明珠。你去哪儿啊？我陪你走走。
2: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1: 哎，你这怀着孕呢，你自己出去我们也不放心的呀，是吧？
2: 小姨，你如果成天被人盯着，你会舒服吗？
1: 我这哪是盯着你啊，我这是关心你。
2: 关心我，还是关心

0: 明珠呢？
1: 跟小姐妹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姐，你这个儿媳妇可了不得啊！跟你讲，管不住。哎，你那房子不要轻易给啊！听到没有？妈耶！你这家里头是住了个皇上，生孩子要慎重啊。
2: 对啊，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不说，我还要跟他们一大家子人纠葛一辈子，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1: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打架闹离婚那会儿，我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恨都恨死了，我想你们把我生下来干嘛呢？但是现在我长大了，自己开店赚钱了，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哎，想干嘛干嘛，谁的脸色都不用看。我又觉得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哎，挺好。幸亏他们把我生下来。
2: 丹妮，你说，如果不靠他们家，就我自己一个人，能把这个孩子拉扯大吗？
1: 那要看你怎么拉扯了。你是喂母乳、穿小妮旧衣服，还是喝进口奶粉、穿名牌童装，都能养，都能活。
2: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说重点。
1: 行，我说重点。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建奇，你俩真心相爱，所以你打心底里想留下这个血脉，延续你们的爱情。但是吧，怀孕这个事情一开始是跟爱情有关，到现在你就跟爱情无关了。你要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生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你有没有能力给他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你是不是心智成熟，能当一个好妈妈？哎，其他人的意见你都不用管，因为这看似是两家人的事，一群人的事情，但说到底它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生活里也不像教科书有标准答案，所以你还得自己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生这个孩子，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生这个孩子。

0: 把你这防滑的还要摁着呀，这不这防滑是上边，下面呢？你弄吧。你对准那个缝，
1: 哪个？
0: 那地板缝。
1: 行。
0: 哎，
1: 好。
0: 这棉花心疼的可恼火。跟你说，让你买一个正好的，非得弄回来自己裁，麻烦吧？
2: 这说那玩意儿说的，
0: 啥玩意儿能磕你心儿啊？正正好好啊，你这物尽其用的事儿，你这块不滑，你这边要不要铺？嗯，这边
2: 不用了吧？
0: 啊，
2: 他从这边下床吗？
0: 那我就从这儿剪了啊。好，
2: 妈，
0: 你给剪了吗？
2: 嗯，哎，好，给。
0: 你给剪了没有？
2: 怎么给呢？嗯，
0: 一点都不滑了。
1: 快，琴怎么串鞋上来了？
2: 防滑垫嘛。嗯，这边就都不用。
1: 姐，
2: 吃橘子，都给你了。走了。
1: 嗯嗯，这回好了，不滑了。妈，
3: 什么？
1: 今晚能不能陪我睡啊？
3: 好呀。

0: 狗一样，就喜欢抓着我的手睡。有时候我以为你睡着了，就把手抽出来，你就拿妈妈妈妈手。
1: 妈，
0: 嗯，
1: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0: 这不是你妈呀，傻孩子啊。
1: 我不是你和爸爸抱养回来的吗？
0: 生的哪有养得起呢？你看大妮妈，对她那猫，哎呦，整天抱着，还喂吃的。你说那猫是她生的？就说啊，就吃完饭的时候。看着你和明辉那儿，这儿刀一下，那儿抢一下，两个人在那儿斗吃，妈妈看着可高兴，觉得这辈子真的很够了。我觉得怎么那么幸福，再苦再累都值了。
1: 你和爸对我好，明辉吃醋。我加什么他就抢什么，
0: 早知道他这么淘气早做掉了。
2: 说话处一点啊。
0: 闺女啊，
1: 嗯，
0: 那个你爸不让我啰嗦，他说这孩子要不要呢你来决定。他妈就想跟你说哦，咱不管老冯家有没有钱，也不管将来他养不养，你只要自己决定了，妈都帮你带啊。
1: 嗯，
2: 辉哥也帮你。
0: 沈明辉，你赶紧给我睡觉去。不急啊，慢慢想，来得及啊。嗯嗯

0: 每天入住房间的数量，你们一定要做到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能出什么疏漏。
1: 啊，这个
2: 明珠姐，
3: 哎，
2: 明珠姐，
3: 你怎么来了？
4: 赵总，
0: 你来干什么？
4: 我来上班啊。
0: 瞎搞！你上什么班？你现在怀着孕呢？再说家里又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呀，再给你一个月的假，赶紧回去休息吧。
4: 一个月？
0: 啊，一个月怎么了？
4: 那这算事假还是病假？我需要给您开个假条吗？
0: 用不着，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儿还是有情有义的团队嘛。再说，不是还得承蒙你公公的多关照吗？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吃好睡好才是你现在最大的工作。走吧。
4: 啊，那我走了，赵总。
0: 走吧，走吧，走吧。
5: 他现在有身孕，你们又要忙生意，没人照顾他。我不放心啊，不行，得让他回来。
6: 不不不，我给他打电话。
5: 你瞧瞧这个，做了不是亲生的。
7: 好了，我去趟公司有点事
5: 儿。哎，老冯，你说这都出了事儿了，你怎么不管啊？你怎么一天到晚还往外跑啊？
8: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美琪啊，美琪，
9: 干嘛？
5: 美琪啊，快快快，你啊，用你的电话给明珠打个电话。我用我的手机打的，都打不通了，看看他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9: 你不能这么盯着明珠姐。
5: 什么叫我盯着她呀？她怀着你哥的孩子呢，你哥哥没有了。

0: 他的骨肉我一定要保住的，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明珠姐自己说了算，生育权在他手上。
1: 你哥呢？你哥死了就没有生育权了吗？理论上说是的。
0: 这什么理论啊？你哥是救人死的，知道吧？他是英雄，英雄，他死了就白死了，死了就不能当爸爸了吗？
1: 他就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0: 怎么会呢？哥哥还有我们呀！
1: 不不，你给他打电话，
0: 我不打。
1: 你打不打？
0: 我不打。
1: 哎呀，烦死了！冯建奇，
0: 我叫冯美琪。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
2: 我也觉得不像，就我爸妈觉得像，尤其是我妈。哎妈！
3: 你吓坏了！
4: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1: 我不认识你，
5: 这么多年也没人找，咋突然间就找到咱家门口了？哦，
6: 所以是因为小女儿不认你了，所以才心慌气短的是吧？你母亲这个状态呢，是重度焦虑，伴随抑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刘三姐》是我国电影艺术宝库里非常独特的一颗明珠，它以优美的山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一部讲述歌仙故事的电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倾力打造的音乐，可谓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深入广西采风，将原汁原味的山歌旋律融入其中，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也为刘三姐的故事奠定了独特的音乐基调。这些歌曲简单易学，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影片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还成为了人们了解广西山歌文化的一个窗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旋律走进如诗如画的八个

0: 阿牛，走。
1: 哎，
2: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2: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2: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刘，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好。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2: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2: 你看，

0: 一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1: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0: 没有死啊。
1: 什么？
0: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有死？
0: 是啊。
1: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0: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1: 哪个李老头啊？
0: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1: 打鱼？
0: 啊，
1: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0: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1: 哦，
0: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要从远那儿来的？
0: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
3: 哦，哼，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
3: 我是桂林的呀。
2: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2: 好，
3: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0: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3: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3: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
3: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3: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3: 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5: 哎，你要干什么？
3: 晚了就赶不上来了。
5: 什么赶不上了？
3: 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5: 你说什么？刘三姐？他在哪儿？
3: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5: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3: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他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5: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3: 走啊。
5: 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了。
3: 你是他什么人？
5: 我是他哥哥。
3: 啊，你是他哥哥？
5: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3: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猫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猜中哪会金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嘿嘿。

人间强盗头，强盗头。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
1: 嗨，
2: 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1: 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说到刘三姐的歌词，就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老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用简洁明快又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了出来。无论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之间的爱情表达，还是对恶势力的反抗情绪，亦或是跟秀才对歌时展现的风趣和智慧，歌词都能精准地传递出来。乔羽先生将深刻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蕴含在质朴的语言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聪慧勇敢的形象，也让山歌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0: 力量。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凭什么不让采茶？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三妹，
0: 哥哥，
2: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来，
1: 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哎，找你的，找你的，
2: 酒后不醒。
1: 先生，
0: 哎，里边请。

0: 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1: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3: 是。
0: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3: 是。
4: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5: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6: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在你家里了
5: 啊？
6: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7: 周妹，
5: 哎，二哥，
7: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7: 哎呀，
8: 这半夜停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7: 三妹，
5: 哥哥，你怎么了？
7: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8: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7: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他不能再闯祸了。
8: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9: 对，
10: 好好好，
8: 走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
1: 哎呀，太好了。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3: 坐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5: 正是，
6: 正是。
5: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臭人才！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1: 我还以为墨怀人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啊！高兴，请，高兴。告退，告退吧。
1: 来，请过来，请。
3: 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

0: 对不起，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您先生请。
1: 不不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各叔。
2: 一个幼童进士及，连幼带童儿进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3: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
4: 是啊。
3: 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住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金玉姐，还是罗兄请吧。
1: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

0: 来。
1: 我走先。
2: 鲁智深，混蛋，去。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5: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夫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

影《刘三姐》上映后，不但片中的歌曲风靡全国，歌仙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有趣的是，黄婉秋最初并不是扮演刘三姐的首选，她的角色是周妹。不过在排练和拍摄过程中，黄婉秋自身出色的表演天赋、极具感染力的形象和灵动的气质逐渐被导演苏里注意到，而她身上那种朴实自然的气质和刘三姐聪明、勇敢、美丽的形象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于是主创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大胆启用这位新人来挑大梁。黄婉秋也不负众望，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永远的刘三姐。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如果说黄婉秋成功诠释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那么为她配唱的演员傅锦华对于片中歌曲的演绎，则从内在情感上深度刻画了角色。他用清亮甜美的嗓音，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每一个音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赋予了山歌鲜活的生命力，完美展现了刘三姐的性格和情感。特别是在一些对歌场景中，黄婉秋的神态动作与傅锦华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三姐在眼前引吭高歌。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来感受这动人的歌声。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2: 你说些什么呀？
0: 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2: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快丢出给我，不给要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兄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2: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2: 兄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谁？谁呀？哎呀，一条鱼！哎呀，这条鱼真大，你看。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三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怎么样？这两天啊，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问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她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我怀疑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
1: 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古董。
1: 姐姐，不还人来了。
2: 怎么？
0: 啊，我的古董，你
3: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好啊。
3: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3: 哼，好心。

0: 一根。
1: 你来到我家，恶魔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刘三姐》的取景地风光旖旎，桂林山水的奇峰罗列，碧水萦回，为影片增添了如梦似幻的美感。而为了找到最能展现广西风光的取景地，整个剧组也是翻山越岭，克服了许多困难。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对歌的场景，他们在漓江边上蹲守了好几天，就为了等到那一抹最美的夕阳余晖。也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才让影片每一帧画面都美如画卷。青山绿水间，刘三姐的歌声回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沉醉在那片诗意的天地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三姐的奇妙世界，去感受她永恒的艺术魅力。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5: 马小明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5: 快进！
4: 哎，快进！
5: 快
4: 进！
5: 快进！
4: 快顶住！顶住！
2: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赶快走吧。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
2: 快追，
0: 快追，
2: 快追，
0: 啊、快！快点上！
3: 快点上！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
0: 回去吧。
2: 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她是谁？
1: 她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她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天哪，这里是海！哎呀，耶呼！
1: 妹妹，请你来念一下我们的小卡。哎，
0: 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鹿岛厦门这座将海浪谱成旋律，将音乐揉进风里的城市。 你们不妨在晨曦中登上海运台，或在暮色里漫步鼓浪屿。我们相信，这座城的每一片砖瓦，每一处气息，都会成为你们的和声。本站厦门将由厦门吉岛音乐主理人徐聪带领你们一同感受厦门的海岛风情。OK，哇，
2: 你的口音很有变化。
3: 是啊，
0: 期待你们以音乐为舟，再走一船鹿岛的星光与涛声，留下穿越时空的音符涟漪。
4: 等我回来，咖啡店招牌。
3: 哎，我听到了，很有 Acapella 的那个声音，
0: 我听到了，
3: 循声而动，
0: 随声而来。
3: 哇，这个谁唱的贝斯啊，好稳啊！我也不。

0: 介绍一下吧，各位。
1: 1 2 3 4 5 6 7 8 9 10。哎呦喂！我们是。哎呦喂！哎，有点90年代我们央视节目那个片头曲的感觉了。
0: 太帅了！太
2: 谢谢谢谢
0: 了。
2: Hello Hello， 老师们好，我是星海人生乐团的队长和男中音徐聪。
3: 徐聪，
4: 你好，
3: 欢迎欢迎。
2: 其实我们是一个厦门的本地的这个阿卡贝拉的人声乐团，
0: 对，
2: 就希望用我们的和声能够把大家耳朵给唱醒，
0: 叫醒。
1: 阿卡贝拉这个艺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熟，但是想像你们唱的这么和谐，然后排练这么默契是不容易的。
2: 谢谢。
1: 那比如说老师能不能简单也教教我们几个人，我们可以现场拍一个吗？
0: 来一个入门的那种感觉的。
2: 我们是不是有给老师们准备了一个很
1: 挑战，是不是？
5: 有挑战，
6: 就是大家确实很耳熟能详的那首《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这个回家看看。
1: 开始了。
6: 好，这一声部完成了，
2: 学会了，
6: 学会了，好，结束。
1: 学会了。
0: 谁的结束了？谁的就结束了？你唱
5: 主旋律，我是女高嘛。
1: 常回家看看哈、
0: 啊，还有哪几个声部？
7: 女中音、
0: 哎，女中音，你说我们这谁是女中音呢？怎么说呢？这个
7: 老师，你看我们谁像是女中音？
5: 我看你挺像啊。要不
6: 都可以唱的。
1: 总共三个声部。
8: 总共三个声部。
1: 对，
5: 就是女高、女中和男高。
7: 女中，
0: 你俩女中，哎，我俩男高，哎。
2: 常回家看看，
9: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好
1: ，OK，
0: 好
1: ，OK， 明白，
0: 女中。
7: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0: 这个拎得非常好，
2: 哎，那我们合起来看一下啊。
1: B-box 来了，我们也可以的。
2: 要整一下，
1: 来整一下，
2: 整一下，
1: 好，
2: 就很简单，就
1: 你等我点了，一会儿再练人 B-box。
2: 也太简单了吧！不，
1: 他咔，这次
2: 没错，
1: 不咔，
2: 很不错啊。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声音去掉。
11: 这都不错，你人不错，我跟你说。
2: 被你发现啊！对，我们要把人的声音去掉哈，我们只留嘴唇的这个声音。
11: 留嘴唇。
2: 哎耶！哇！耶！对，短裤。
11: 哇，这可拉嗓子啊，感觉。
2: 那就。对啊，
5: 可以
11: 撕，我可以不撕好。
2: 这个也是很适合这首歌的，因为它这个旋律会比较轻柔一点。
5: 来试一下，来一起合一个。
0: Come on，
11: 我先来几个嗨嗨。

0: 我们就是一的这个风格啊，你不服啥呀？你不服谁呀？不服不是大娃二娃，大娃跟二娃，我不服。大娃二娃，大娃二娃，哦，这哎真的好发呀！大娃二娃，
1: 对啊，一娃二娃。
2: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我知道秘密在哪儿了，就是他们声音其实音量控制都很好，是。咱们刚才都有点过于突出自己了，对，咱们这么轻一点，有没有可能过于突出自己的那个人就是咱们俩？你们那三个情侣一直挺好的，
0: 咱们学一下，
2: 就咱俩再注意一点。
1: 来来来，
2: 好，我们有弱一点，
1: 嗯，
3: 我们这个。
2: 想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刷刷筷子洗洗。好嘞，哎呀，
4: 吹的筷子跟晚上了。好嘞，
2: 已经成功了一句了，
4: 成功一句，第一句有对了。
2: 亮亮亮，可以，
4: 欢迎大家加入阿卡贝拉的大舞台。
5: 哎，我其实我之前一直爱听一首本土的闽南歌曲，叫《望春风》。哇，
6: 咱们可以一起，
5: 对，给我们定个调。
7: 这个是乔音老师是吗？
5: 哎，对对对，
8: 要欢迎乔音师。哎，
7: 各位老师好，
5: 说实在的，我很少在阿卡贝拉这样的一个团体见到乔音师这样子。
2: 大家平常所了解的阿卡贝拉是纯人声嘛？但是呢，我们在音乐会里面都是要扩音，那通过这个声音进到话筒，再进到我们的设备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它赋予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和不一样的生命。就是他除了在这些参数跟听清之外，他知道美感是什么，每一个声部在表达什么。
7: 对对对，哎，老师专业。
2: 我也是这样的人，
9: 不好意思，
10: 那我们就一起，
2: 好，
10: 预备，走。

0: 太好了，很难相信你们之前没有排过。哎，你看看，
1: 其实我们认识了很久了。
2: 我昨天晚上2点多你们在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冻了一宿了。我俩在这儿等练了一宿，你看我们俩穿这么厚，
3: 还穿这么厚。
0: 哎，确实太棒了，太默契了，嗯。
4: 我们也热烈欢迎我们的徐老师作为我们的地接，哎，来带我们玩一玩，玩转一下门。
5: 好，
4: 当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酷刑嘉宾，哎，会在稍后。哦，
5: 我以为他飞下来。
4: 会在稍后
3: 降落，
4: 与我们见面。
0: 海里呢，还在游呢。
4: 哦，还没过来呢，您慢慢游啊。既然来到我们这个乐队旅途，老师们刚给我们了一项挑战，我们也想给老师们来一个小的挑战。对，你们可不可以即兴？
2: 哎，可以啊，
6: 可以即兴哎。
4: 词，哎，我们准备好词了。
6: 但是我们即兴需要主旋律啊，
5: 就一闪一闪亮晶晶呗，就简单。
6: OK，
2: 可以试一下。
0: 啊，对对对。

0: 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骨壮骨颗粒。
1: 哎，这个植入好，
2: 漂亮，你看看。
0: 哎呀，这么好的一个乐团，不去我们的路演多可惜。
1: 那是
3: 是。
4: 我们明天有个路演，
1: 对，
4: 然后特别想跟你们一起合作一首歌。
5: 那太好了，哇，
6: 太好了。
0: 那我们期待明天路演见面。
5: 期待，谢谢。
1: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什么开始了吗？哎，连相遇都没有吗？
1: 完全没有，哎，完全没有。
2: 哎呦喂，
0: 跟土地公似的，从地里就冒出来了。你看看这还有，这盖里还有呢。范老师来了，
1: 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哎，大老师好。哎，
3: 范哥，你怎么先来了？啊，
1: 作为导民出来迎接了一下。
0: 啊，你先过去了一趟。
1: 没多远，前面就有一个地儿。
0: 这地儿我以前来过。这边有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那个老夫妇。哦。今年都70多岁了。我之前来的时候，他们那个金婚还是什么呀？然后人家这么多年结婚没说过我爱你，哎，我逼着他们说了。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以前幸福了。
1: 没准人家说的是 I love you，
0: I love you， 反正说了，逼着那个爷爷跟奶奶说那个我爱你。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让他们再说一遍，
4: 再说一次。
0: 说完这些年之后，两个人呢是不是更甜蜜了啊？
1: 是是是。
5: 给老师们看，其实我们鼓浪屿这边真的有很多历史风貌建筑。
0: 那是。
5: 很多都是非常的欧式，
1: 是。
5: 今天我们去的这个雷厝会是鼓浪屿万国建筑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式建筑。对，雷厝。
0: 是粤语吗？说你错了，雷厝啦。
1: 雷猴。
5: 对，这个厝就是房子的意思嘛。对。
0: 雷厝啦，真巴厝。
1: 雷猴。
4: 哇，这太有。
1: 好了好了，一看你过来紧张。

0: 棒棒棒！老师，一听。
1: 你这不是第一次来了，
2: 熟人
3: 什么第一次来？住这儿，我就在这儿待着，好多年了。
2: 那户被砸玻璃那家。
3: 哎呀，歌不停啊！老师，咱歇会儿吧。又来了。为什么呀？他们有开关吗？能给他们关上吗？

0: 谢谢老师们，来吧，你把演出费结一下吧，还给你一个人表演呢。我请假吧，今天。来，欢迎大家到鼓浪屿来，欢迎到雷厝小燕来。那行，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乐队成立多少年了？然后
1: 我们成立是在2012年成立。
2: 这是您的家是吗？
3: 这个是我的祖屋，已经有130年
4: 了。130年了。
5: 一语一情，
2: 所以平时你们都是在你们这个小院子里面相聚。
3: 对，今天爱好者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0: 都是爱好者，哎，
3: 就成立了一个雷厝乐队。
0: 那这个乐器是怎么分配的？
3: 这主弦就是夏威夷，
6: 啊，这主旋律。
0: 那您怎么就跟这个乐器就有缘分了？
7: 从小鼓浪屿很多人在玩这个，从小就受到的那个音乐的熏陶。
3: 鼓浪屿称为音乐之岛吧，我们从小就受到熏陶了，
7: 哎，对，这个就是飘过来的
0: 哦，真的飘过来的，
7: 飘过来的。
8: 老师，飘过来大概多久了？
3: 差不多应该是在上个世纪，
8: 上个世纪。
2: 其实有很多这儿的乐器都是，尤其是像还有萨曼图也都是比较西洋的乐器。
0: 听说这支乐队最开始是从爷爷奶奶开始的，对吗？
9: 是。
0: 哪位是奶奶呀？
3: 啊，这是我老伴。
8: 老伴儿，
0: 对。爷爷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10: 我们是同学，
0: 青梅竹马，哦，都在岛上住吗？
3: 对，他住在音乐厅后面，
0: 走路过去多远呢？
3: 跑路一下5分钟就到了。
2: 我要跑着去见，就是要跑着去见。
0: 我给爷爷奶奶们介绍一下我们是这个来这儿寻音乐团，我们也想。

0: 想就是参与一下，怎么跟咱们合作一首歌什么的。
1: 就我们一般什么环节都掺和一下，
2: 对，想掺和一下。
3: 对，
4: 所有人都会弹吉他，就很有打
5: 击。哎呦，小根，
1: 你看他也想掺和一下，
5: 他也想参与一下。
3: 我们合作一个什么呢？
6: 甜蜜蜜吧，
3: 甜蜜蜜，
7: 好，
3: 太好了，
7: 甜甜蜜蜜。

0: 表演完了就走了，
1: 真不错。你看看对不对？这岁数大了之后，这跟他在梦里一样开心的，然后每天都能这么。哎，每天您会在一起聚会谈多长时间呀、啊？
2: 不一定了，平时一个星期，聚会两次三次吧。
1: 那家里孩子们会那个跟着一块儿也学乐器，一块儿再组一小乐队
2: 吗？都有，都有。
3: 我孙子学大提琴，在音乐学校学大提琴。
1: 大家都会用乐器啊，或者音乐有过什么样，就是说送给爱人呀、啊、亲人之间这样的小故事吗？
2: 最起码弹给爱人听。
1: 您弹贝斯给爱人听啊？
2: 我也可以。嘣
1: 嘣嘣，我歇会儿吧。嘣，不几点了？嘣。
4: 他会古典西班牙。
5: 我们乐队需要贝斯，所以他从古典
4: 西班牙改成这个。
1: 哦，需要贝斯。
5: 对对对。
2: 哦，贝斯弹会把心给抠出来。
1: 哇，你听着多浪漫！什么？贝斯把他的心给抠出来？
2: 对呀，嘣嘣嘣嘣，不是
1: 嘣嘣，说心跳啊，嘣嘣
6: 的。根音嘛，
7: 更爱更爱你嘛。
1: 对对对，更爱更爱你啊。
7: 他老婆唱歌，他给。来伴奏
1: 这个萨克斯您吹了多少年？从刚开始
7: 吹了差不多20多年了。
2: 他老婆就是被他给吹过来的。
7: 对，我就用吹乐器给他勾引过来。
8: 这个词用的
9: 很形象，很形象。
1: 这个词儿他也不敢接哈、啊，然后这就是谢谢您啊，哇啊，那您勾引过谁？不是不是您。您跟爱人之间有什么就是弹夏威夷吉他划动他的心弦吗？
5: 我就让他跟我学，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9: 牵着他的手慢慢教。
1: 哇，我牵着老婆的手在这划呀，
0: 都好会呀、啊！学到了吗？学到了吗？屏幕电视机前的，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正式成立这个呢？
3: 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那个来鼓浪屿考察这个申遗事情，那我们。就代表鼓浪屿欢迎他们，总不能说介绍一群老头给你们弹琴。
0: 所以说我们有个哎，我们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对，
1: 之前有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爷爷那个有一个多少年的吉他，然后修复了那把吉他，
3: 上个世纪
1: 的一个吉他，
3: 2006年。
1: 爷爷这个手工艺特别强，然后给奶奶作为这个金婚礼物，
3: 对不对？哇，
1: 多温暖。
10: 那把琴能看到吗？
3: 在里边，我们进去吧。
10: 到里边看看。哎，
9: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4: 哎呀，大老师，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4: Hello。哇，
8: 这么早吗？
4: 我是雷晶晶，大家好。
10: 那不用问，应该是。
4: 对，我是他们的女儿啊。
10: 对。你好。哎呦喂，
1: 看看浪漫的结晶啊，真好。
10: 哎，那您手上的这把乐器就是说
1: 百年吉他。
4: 这个是1926年，差一年100年，这本来已经都裂了，然后我爸爸把它全部整个修起来。哇，
10: 这太帅！那这些是在修什么呢？
4: 这是我爸做的，
8: 啊，
4: 他的动手
10: 电吉他。
4: 对，这个他就捡了这些木头，然后把它组装。他为什么做这把琴呢？我们去游轮的时候，把这全拆了，我们去游轮的时候就剩这个。就非常好带，
10: 对，比较容易托运了，
4: 方便。
1: 哦，哎，那这边是用来开红酒的吗？就是说拿这个大开酒，这么着拧，什么东西？
10: 这是脖子架子，
1: 架子脖子还行。哇，
10: 可以。还有什么可以带我们参观的？家里边值钱的东西，再往出拿一拿，看一看。
3: 这我们刚好这个，
4: 这次刚刚修完的，这些都是用大漆啊。

0: 我们这完全是用那种修旧如旧的遵守他去做的。这两扇门他们时间有多长？这才修的，今年刚弄的。我以为是修复的。啊啊，那这扇门有多久了？
1: 这个就130年了，这上面的字也是130年的。
2: 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这么中国的凝聚力会有这么西洋的这种乐队？
3: 我从小受到这种影响。从小学的就是，
1: 因为鼓浪屿它是历史国际社区，那么它就包容了多元的文化，万国建筑。对，
3: 其实这边算咱们这边就特别早，这种西洋乐器来的地方，是不是？
4: 对。
3: 哦，唱片也是哈，这边。
5: 20年代就有夏威夷吉他了。哦，
1: 对。
5: 是，
1: 我记得鼓浪屿是不是还有个别的名字叫琴岛？
3: 对，琴岛。
5: 对吧？
1: 对，琴岛音。
5: 钢琴那时候统计一下有500多台。500多台。 就是说这边人出门人都开车，这边推钢琴出来。这边人全是钢琴，出门说哎得玩儿的，然后在这钢琴上面滑，啊，要么拿这个桨在那个钢琴上，然后这么着撑着走。
0: 钢琴不是交通工具啊，
5: 坐在钢琴里。
0: 行，谢谢，
5: 好嘞，谢谢您，好嘞。
0: 拜拜拜，好嘞，拜拜，老师们，
5: 明天，谢谢你们，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是什么灰太狼吗？
5: 哎，所以下一个地方我带大家到我们这个鼓浪屿的风琴艺术中心吧。
0: 哦，
5: 对，管风琴艺术中心。对，那个地方有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
0: 我知道，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管风琴那么大个儿，它是一个建筑，根本不是个乐器。
5: 他最早在老的博物馆里，他都没办法放下来，所以老的馆里我们进去就说：“哎，怎么那么多零件？”后来重新建了一个建筑，才把那个最大的管风琴放进去。
0: 是一个整个建筑倍儿的个儿，
5: 而且今天我们有可能会听到他真的发出来的声音。
0: 哦，还能不对？还能演奏是吗？
5: 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啊？
6: 是真的？
5: 续费就可以吗？还是说？
0: 因为他真的很古老，已经快
5: 修没修好了？没修，
0: 对，
6: 师傅过来啊，快修一下。
5: 八卦楼，哎，
0: 到了，
5: 这地方就是风琴博物馆的，这是那个收藏家胡佑义先生，他把毕生的这收藏都放到了。
0: 他就喜欢风琴，
5: 他从全世界收集这些钢琴和风琴，
0: 他把整个鼓浪屿岛上的钢琴都收了。
5: 没有，他收的是整个地球的。哦，
0: 对，
5: 各个国家的。
0: 那为什么我们家还有钢琴啊？他收不收？正好导出去。
5: 哎，那他收的是民琴啊。
0: 我们家也还行啊，有民琴。
5: 就是，哎呦，哎呦，我给你好，你好，你好，Hello，哇，
7: 欢迎来到鼓浪屿八卦楼。这栋建筑是咱们鼓浪屿岛上最大的单体建筑，单单这个主楼的面积有6300平方米。这台还不错。这架琴是咱们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嗯，然后它地下还有好多管子，对不对？就是通在这上面的。
0: 那个是待会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
7: 哦，
0: 嗯。
7: 哦，能碰吗？
0: 可以，
7: 和钢琴特别不一样，没声，得踩，没声，必须得踩，因为
8: 你没有拔这个音栓，所以就没有声，得拔这个音栓才有声。
0: 那个音栓好像有
8: 音色，哇，哦，
0: 这个是木质音管的声音，
7: 哦呦，真有声啊，
8: 这声大，
0: 巨大，
5: 等于说这个
8: 小号的声音。

0: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1: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2: 你的婚礼吗？
3: 这桌上
4: 这都准备好了，老师就想给咱们弹，咱们半天不 Q。
3: 是，
4: 老师您弹呀，老师来，老师聊。
1: 掉下来哦，
4: 气用尽了它会往上。
1: 对，如果气用尽了它就往走。哇，这个就是因为早期它跟建筑是融在一起，所以没有办法看它风箱的装置。
4: 那它那个气是在哪儿啊？
1: 在后面。哦，
4: 这有个气箱啊，
1: 风箱。啊，
4: 快看这个，老师们，
5: 等于说
1: 最开始还没有电，就得有一个人在这里。
4: 在这儿跟打水似的，在这儿一直是这样，
5: 一直要给它鼓风。
1: 对，一定要鼓风，就是这样子不停的鼓风。
4: 那

0: 每天谁给补气啊？
1: 电动鼓风机，
0: 气功大师吧？不是啊，一个。
2: 没有，有人在这吹，每天在这吹。
0: 每天都找一帮人过生日来是吧？祝你生日快乐。
1: 它跟咱们中国古老的乐器笙是一样的原理。
0: 笙啊，慢慢哦，那个只不过便携一些的啊，这个是
3: 小号的，这大号。哎，
4: 老师，所以这个风琴和钢琴有什么区别？
1: 发声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钢琴是轻吹敲击琴弦发声，击弦乐器；风琴是气鸣式的乐器，它需要不停的鼓风。
0: 它是挤出来的声。
1: 然后气流在这里储存压力。
3: 它为什么可以模仿那么多音色呢？
1: 管子不同，所以声音不一样。木质的音管就是柔和的底管，
0: 然后它会那个出来一些感觉像人声的声，
1: 像人声的声是一个管子的头，它有一个装置，所以气吹出来的时候它会震
3: 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琴是最早的电子琴，对吧？
1: 可以这么
0: 感觉，是合成器就是这么开始的，
3: 对吧？
0: 挺帅的，
3: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琴我们可以看呢？
1: 那我们看了这台琴是咱们这个风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去看的是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
3: 比这个还大是吗？
5: 走，
6: 对，看最大的，
5: 就要看最大的。
1: 那我们看到的这台琴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百年馆风琴，卡萨翁700号馆风琴。这架琴建成于1917年，那这台琴是两架管风琴合而为一，一架是我们身后的，1890年就建成了圣坛风琴，当时摆放的位置是在教堂唱诗班的旁边，所以叫做圣坛风琴。1914年维修和扩建，请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卡萨翁管风琴制造公司，大幅度整修了圣坛风琴的同时，又在对面的廊道上新修了前方这台画廊风琴。
0: 我明白。
1: 两台琴通过中间的操作演奏台来实现连接，所以中间演奏的时候，两边的音管能够同时发声，
3: 前后立体声，
7: 环绕。
4: 哎，所以老师，这整个建筑都是为这个琴去建的吗？
1: 对，我们管风琴艺术中心就是胡先生收藏了这台琴之后，专门为这台琴量身打造了这个。
3: 所以琴多高，屋檐有多高，对吧？
1: 对，13.5米高这个琴。哇，
0: 好棒！
3: 可以听听它的音色吗？
1: 可以听听。
0: 不是哦，您要演出了对吗？
6: 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掌声！
1: 上来试一下吗？
2: 去吧，
8: 没有人，
5: 去吧。
0: 谁会弹呀？
8: 没有人，
0: 别瞎弹呀！
3: 来首生日歌吧。
0: 生日歌，谁？有人
3: 给所有的烦恼。

0: 为什么就过上了？好了，
1: 可以帮我演奏一下婚礼进行曲吗？
2: 可以，我待会去楼下帮你演奏婚礼进行曲。

0: 个琴师一看也没少接活，他什么场合都能弹。那一高已经去要演了，哇，那一高好有气质啊，
1: 好，
2: 唱的。

0: 谢谢，魏老师再来一首吧。
1: 老师，我们来一个幸福派手歌，我们一起开心好吗？
2: 好，
1: 来吧，咱们带着所有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今天。

一起幸福的拍一手，来，走，3、2、1，撞！那你就拍拍手，祝我们都幸福，你就拍。

0: 嚯、哦，上菜了啊！哦，
1: 好吃哦。
0: 这个是，
2: 这个应该叫做润饼，
0: 这绝对特色了。土笋冻这个好，其实它跟皮冻是一个味道。
2: 哎，你要蘸点酱呢。这么开。
3: 咕。太舒服了吧？你看后面那个港口。灯都亮起来了，哇，
4: 好棒啊！后边景色这么好，咱们背着他，
0: 那我们撞过去。
5: 观众看，没有、哦，
4: 观众比咱们重要，对不对？厦门，尤其鼓浪屿，因为它这鼓浪屿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是在于你得坐个船，然后这个形式感就会让你觉得你能离开点所谓的城市的喧嚣。嗯，虽然也不也离开不了，因为这全是卖东西的。然后但是就是起码你觉得离你正常买东西那地儿远了点儿，对吧？它就形式上就让你感觉好像能离开一点自己。
0: 主要是我感觉大家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有一种让我感觉有一种退休感。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在大家退休之后就想干嘛？我其实就想找一个这样的岛，开一个这种音乐餐吧。
2: 欢迎，
1: 对喽，岛上生活，
0: 大家都想干什么？老师您呢？
2: 对我们做音乐玩音乐人来说，其实心态好了就感觉天天都在退休。
4: 真的？
2: 对，就玩得很开心。
4: 我看过一个定义，什么叫退休啊？就是说你不为明天而牺牲今天，就叫退休。是不是、啊、
2: 所以您这认知是今天来鼓浪屿才有的吗？
4: 我今天还是工作，今天不属于我的退休啊。
3: 但这句话大老师是认真的，你说的时候你表情都狰狞了，
4: 是吧？我可能脸有点僵，然后那个打针了是吧？然后那个没打。
5: 我是不想退休的，就是我是打算就是唱到老的、哦、但是呢对我来说所谓的退休后想干什么这样的概念就是在于我有多余的时间我还想干什么。
3: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做现在的工作我们还想做什么啊？
4: 坐沙发。
3: 你坐的是折叠椅。哦，
4: 坐的是折叠椅啊。
5: 就我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开一个咖啡厅，我可能想要在家附近开这么一家，然后可能里面会有一个小包间，然后平时可以
6: 跟朋友们
3: 给我们留的包间、
5: 对，就是找大家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这儿品品咖啡，甚至喝喝茶、然后听听音乐，可以宠物友好的，而且它也可以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日咖夜酒型的。
4: 我明白。我问一下，就是说您退休之后想创业是这意思吗？就是说
6: 又要去
3: 上班，
4: 听上去好累啊！
3: 人家咖啡厅不以盈利为目的，
4: 那开它干嘛呀？
3: 自己喝？
4: 不可能，谁信这？哦，我信，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不盈利，你自个儿你不着急啊？
5: 我不一定非得所谓的这个退休时间了，这个是我其实近几年我也会希望考虑的一个事情。哦，
4: 那不错，
3: 我特别支持你，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挺大。我是可以带宠物去的，
4: 那必须的。
5: 对，我甚至在我平时自己的一些 vlog 里面，我甚至还跟我的就是观众朋友们，我还征集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想，我这咖啡厅的名字
4: 叫什么？西里纳伊卡。
3: 西里纳伊卡，可以啊。
6: 西里纳伊卡，
3: 这行哎，这行哎。大老师退休还会嘴这么不闲着吗？
4: 我就是我没明白，就是说我下班我也知道闭嘴，就是我就是有病吧，我就是回家就是强聊天啊。
3: 我们特别担心在家里的时候你对着镜子，
4: 对着镜子亮
3: 这么聊，
4: 路过镜子吓一跳，说你看我干嘛？你有病吧你？
5: 我觉得得下一个话题，这聊不下去。
4: 来吧，据说你们那个有那个节目有一好多音乐游戏，对不对？嗯，对，我能参与一下玩一下吗？
0: 来来来。

0: 目之前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游戏。
1: 快快快，
0: 来吧，
2: 无声的歌，
3: 让大老师退休一分钟。
4: 第一个游戏看图猜歌名啊，谁先答对三个给我们的徽章，然后取前三名啊。
5: 来吧
0: 来吧，
2: 摩拳擦掌
3: 来。
1: 左琴，然后花牌
5: 开。小白，风吹稻浪错、啊、
0: 风吹麦浪
1: 屁。
5: 胡歌对，我怎么风吹稻浪，我在干嘛。
2: 第二个题，
1: 月上月，
5: 我我先举的，
2: 老胡，
5: 月亮之上，
1: 啊，月亮之上，哦，四个字也行，哦，月亮之上，没说几个字儿啊。
5: 第三首啊，龙卷风，
2: 小白，
5: 龙卷风，
2: 答对，
1: 这不是，那是龙卷风，自以为猫腿呢，对，搭被窝，
4: 一共四个字儿，
1: 嗯，方菜。鼻眼
6: 方菜钢眼
1: 钢眼，
0: 我钢眼。
3: 本草纲目，
1: 本草纲目，
6: 本草纲目
4: 啊！哎，准备。
3: 魔鬼中的天使。
1: 答对。
3: 哦，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1: 你以后咖啡厅就干这个，就是进来人先猜那材料器，不用花钱。
4: 来。
1: 黑化肥，黑化肥，黑化肥，什么黑化？
0: 方绿，
1: 方绿，啊，哎，那最后那是什么东西啊？
5: 胡哥，
1: 黑色毛衣，
4: 答对啊？
1: 哪有毛衣啊？
0: 毛呢？
5: 毛啊，毛线球啊，那中间那个。
1: 哦，那是毛线团儿。哦，好看。
0: 上山下。
5: 脚趾头，喂，
0: 这是食指。你大拇指长在这边呢？
5: 这样吗？他这样的，他这样的。小拇指。
3: 那指头在这儿呢。
5: 哦，不好意思。哎。哦，一。
1: 像一山。一山 elephant 有英文吗？
0: one mountain town mountain elephant。
4: 来提示，第一个字是一，
1: 一，你看
4: 四个字，
0: 二个应该是个铁路吧？那是个铁路吧，
1: 一路向北，
5: 一路向北，答对。
3: 贝壳，
1: 哦，贝，南浪啊，
0: 南浪，
5: 蓝海，
1: 湖海，南。
0: 男人像海洋啊，
3: 四个字，
1: 四个字，
0: 男人海洋，周传雄老师，
5: 啊对，
0: 男人海洋啊，周传雄，周传雄，
1: 男人海洋，
5: 哦，这是歌，
0: 游戏可以，
5: 这位是
0: 果然，
5: 来，一，开我的，一人一爆唱，
4: 答对，
0: 山楂树之恋，
4: 答对，
5: 情歌王，
4: 答对，
1: 平凡之路，
4: 答对，
0: 南山南，
4: 答对，
0: 赛点了啊，赛点了，
4: 三二一。
5: 笑脸
4: 不对，麒麟。哎，
5: 小丑不对，
1: 不是、啊。
5: 小傻瓜，你放下，你放下。
0: 笑你傻、啊，小傻瓜。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我穿你看那个叫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啊。笑跟哭似的。
4: 提示啊，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5: 第二季这个人来过，
4: 他的歌。
0: 第二季来好多人啊，第二季。
5: 他来过，
1: 咱就说这歌是不是特别火，对不对？
5: 特别火，
1: 太火了，
0: 特别火。来过，
5: 来，变脸，
4: 不对，
0: 变脸，哪个变脸的来过？
5: 四川变脸来过，
0: 变。
2: 什么
3: 的？哦，哎，哦，哦，小丑，
4: 答对，
0: 小丑。
1: 消愁哦，笑丑，哎呦喂！
5: 麒麟两期两个了，
3: 你们
5: 笑丑，
0: 好好好。
1: 哇，上海滩，
5: 答对。
0: 摊是怎么摊了？
1: 摊
3: 手。
5: 来，快给我一个。
0: 敬好，
1: 谢谢。
4: 老游戏啊。选歌的两秒钟猜歌名，
2: 谁先猜对三个歌，然后获得徽章。
0: 好，
1: 贴个两秒吧。
0: 好漂亮，
1: 好，
0: 不知道，不知道。

0: 方哥选芝麻
1: 啊，给你来
2: 42秒。
3: 过，看着你呀，
0: 过，老师，
3: 行，120。看着你呀，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然后，
2: 青藏高原，
3: 谁踩着他了？这录音的时候还有人踩这个人。好像该您讲的，给您，您看看那个脚跟儿们怎么来的？您看看那个脚跟儿们怎么来的？
4: 1分28。
3: 还啊？那你看28的时候。你要踩了8秒了，但到第8秒是啊，就是他一，好疼啊，啊，对，
4: 你来吧，不行，
0: 这到第几了？
3: 哎，怎么听着，要不听着1分23的时候，还他排排再踩成什么样了？
2: 1分23，
4: 还在啊？那我跟你说。
3: 还踩着呢，
0: 2分钟，
5: 46秒，
2: 我知道了，
3: 又踩着了，
2: 我哥应该记得啊。
3: 咱们就不猜你歌名，咱们猜什么时候踩的。
2: 郝老师新歌，
4: 38秒。阿刁，
6: 阿顿，
0: 什么？
4: 阿刁，
6: 张韶涵。哦，
2: 所以那个啊，他唱的都一直没唱到那个刁啊，唱1分钟最后刁。
7: 他刁的时候就下来
3: 了。阿刁就是一个歌哈，叫阿刁啊。
0: 吉林，
4: 58秒。被驯服的象、啊、
6: 对，
4: 我的偶像的歌我能不知道吗？被驯服的象，蔡健雅。
2: 对了，
4: 1分56。晚安，几人分得上三两三两句晚安，这个我还是会的。
3: 太厉害了。
0: 五哥，
5: 1分46秒。
8: 天外来物、
0: 哦、啊，对，
5: 天外来物，
3: 世界赠予我的，哎，
6: 对，
3: 王菲，
2: 苏州河，
0: 啊，对了，
5: 爱情鸟，啊、
2: 哎，花香，啊，
6: 对，
0: 我发现我这游戏真的没有天赋，
3: 你有，你可以添堵，来吧，
0: 66秒。
3: 兄弟呀，想你了，就这个歌。
0: 五哥，
5: 刚才那是不是有三个字是滋养的？春泥。
3: 哎，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反应一下。哇，
5: 谢。
0: 还有最后一个徽章啊，方哥。
2: 53秒，
5: 好。哎，
0: 这个
5: 我知道，
0: 我也知道。
6: 要不留给我呗？
2: 留给过，
0: 没事，我们知道。郭大老师，
3: 咱们留给胡夏自个儿来接的，才是一个懂事的人该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俩懂事，该您了。
4: 给他吧，
0: 给他来吧。
6: 哎，下，
0: 答对。
3: 代驾，听见没有？
2: 代驾，我说的爱驾，
3: 代驾，
6: 欢迎我们代驾。
0: 今天徽章发完了，
3: 那我们可以弄他了。不是，我没明白，然后凑齐能怎么着啊？
2: 凑齐5个可以弄他一下，
0: 不，你为什么非得弄我？
2: 就是给导演，就是命令导演做一件事，
3: 就是说，比如说可以让他把这个补水喝干，就是类似，拿一个吸管，给他一个吸管让他喝一宿，反正。
9: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闽南戏曲艺术中心的黑匣子剧场。我们是全国348个剧种当中比较年轻的，那我们现在是100多年。
1: 请功报
0: 国，这是我们鸽子戏薛丁山出征之前的选段。第二组的是我们的非常经典的陈三五娘的选段。
2: 阿妞啊，
3: 所以两个都是女生演的，反串。
0: 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

0: 好，谢谢，欢迎谢谢，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好，谢谢，老师好。我们是巡音乐队，您贵姓啊？老师啊，
1: 我姓苏，
2: 苏老师，
0: 苏老师好。今天很感谢你们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歌子戏呢，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从闽南话这个"呱"这两个字翻译过来的。哇，那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演员。 这个是我们郭绍鹏，他刚才扮演的是薛丁山。薛丁山，哦，
2: 对，
3: 因为我看他那个身段表演，好像和我们印象当中京剧好像区别不是很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歌子戏的这个武戏这一方面是向京剧学习的。哦，然后我们的文戏一般是偏越剧。哇，哎，
3: 那刚才那个郭老师那个眼神，他那个回眸的那一下，
0: 对，郭
3: 老师你就再来一次，就是你把这个回眸给到我们所有人。
0: 震一下。
4: 第二组的是我们的
0: 歌子戏的这种小生小旦，这位是我们的坤生，因为他是女生扮演这个男生的话叫坤生，
3: 就有点那个白娘子里边叶童老师那个。
0: 对了，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姚琼楠，他这个是一个闺门旦，那这个戏呢是我们杂货记，这个是我们扮演里面这个宋老伯，他叫三花丑。你别看他老，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
3: 不，我们先猜一下年纪，
0: 你猜一下年纪，
4: 我猜95后。
0: 94，你看我非常接近，猜的太准了，对，哦，94，我刚才说猜83，八，是1884是吧？94年，所以这个我们戏曲演员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城市性的表演动作，把这个人的年龄状态表现出来。然后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许嘉欣，就小花旦，刚才那个手绢一出来，我看大家也都挺喜欢了。 这个就是我们戏曲的，就是学习了东北二人转的这个手绢。
3: 对，就是戏曲呢，它实际上就是博取百家之长。嗯，
0: 比如说融合了舞蹈啊、杂技啊，然后还有各种艺术门类。
3: 但是它的所有的唱腔表达，我看都是用闽南话。
0: 是闽南话，闽南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字行腔，然后我们所有的剧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语言和它的声腔。嗯，
3: 了解了。
5: 那老师，您看看我们《寻声乐队》这些成员的条件，也能不能简单也了解一下？我们也说一下自己的心愿，想演哪个？
0: 对，
3: 表达一下，哥啊！
6: 路虎刚才一直趴在我耳边说，
5: 这个爱上了呀！
7: 对他觉得他的形象气质
5: 爱上了，
6: 不行，我也得学那个。
5: 你们俩一起，
6: 老师，那是往后退的。
0: 可以两个呀，咱们就是你挑着担，我挑着你。我们现在戏都分配好了哈，那我们训练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回到黑匣子，到时候要为大家打分。
3: 这叫什么呢？我们是台上1分钟，台下1小时。
0: 好，加油加油加油！
3: 你们好好练啊！
5: 老师辛苦你了。
0: 人心坚定，天作形。
3: 人心
0: 坚定，坚定。
8: 对，天作形。
0: 天作形。
8: 对啊，很标准啊。
5: 危险，你要小心一点，先前面先别太快，可能会打到自己。哎，
0: 蓝天红云无言地，哒哒滴哒哒哒，
8: 这个在音乐里的。
5: 哒哒滴哒哒。
3: 搭配。
5: 中气太足了。
3: 搭配。
5: 搭配。

0: 你这是个老人吗？你这次肯定是喝了龙母壮骨颗粒，我跟你讲，你这太厉害了。
1: 喝到老，砸配，
0: 砸配。One, two, three, and go.
2: 妹，
0: 砸配，
2: 砸配，嘿。
3: 妹，妹，
1: 妹，砸配。
0: 好。Three, two, one, go.
2: 妹，砸配，
3: 妹，砸配。

0: 过不去，他就
1: 哎，确实难，
0: 他就卡在那儿，他会对在那儿。
2: 咩咋咩，玲珑骨，一边呀咯，一边就好。我都会你那个。
3: 是。
0: 好，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咱们就慢的，咱们表演的这个年龄层比老师再年龄更大一点那个。
1: 看看我们的节奏是不是一样？五六七八。
4: 嗯，喂，咋？哎。玲珑
0: 骨骨
4: 鸡鸡
5: 鸡
4: 鸡
5: 鸡
4: 鸡
5: 鸡
4: 鸡
5: 鸡
4: 鸡
5: 鸡
4: 鸡鸡鸡鸡鸡鸡鸡鸡
1: 鸡鸡鸡鸡鸡鸡鸡
0: 鸡鸡鸡鸡鸡
2: 鸡鸡鸡鸡鸡鸡鸡鸡
6: 鸡噔噔噔滴噔噔，对，下腰，哎，对了，好齐，对，这只手，哇，
0: 他都已经进度这么快了，
5: 来，我记一下啊，
7: 歌
5: 一安
7: 肩，
5: 歌一安肩，肩肩肩肩，
6: 对的，可以啊，他这么标是可以的，可以，哎，
8: 老师我会了。
4: 咩咋嘿，玲珑骨。一边加咯，一边就
5: 对，
6: 冲刺，打枪吧！
8: 好累啊，真的有点累，但我感觉找到那个劲儿，然后顺起来了。
6: 勾脚正常
9: 走，
6: 对，
9: 大步就行。
6: 哎，对，好多了。
0: 咱俩一块儿出场，我说哎，同行哎，老师同行怎么说？
5: 同行相当，
0: 咋配？
1: 相当，
0: 你说这神经病啊！你也得喊一下，咋的？
8: 再来一下，我们直接来，前头走走，二。
4: 咋哩？零咋哩？
6: 很好，对，
5: 是吧？
2: 哒哒哒哒哒哒。
6: 哎，可以，
1: 可以了。
6: 我们准备下去汇报了哈，请看第一组学员的表演，有请。
10: 这不感觉打台球的手势？
0: 小心啊，挡着脸。
10: 哎呀，
6: 好，
10: 好是好啊，你们俩表演真紧张啊。
8: 师傅，对不起了。
6: 这么短的时间确实是不错了哈。
8: 你们跟我们太难了。
6: 好，来第二组准备。
1: 咋嘿？咋嘿？
4: 相当。
1: 这需要赚多少钱？
4: 没咋嘿，玲珑骨。一边加落，一边就好，
1: 相当
0: 相当厚。
1: 好。

0: 哇，卡的贼稳，太好了！哎，小女子历险记是吗？小女子历险记，哇，
1: 可以啊！
2: 行吗？
0: 太行了，太棒了！
1: 我最后上学那下可以吗？啊，
0: 我最后上学那下，
1: 等，
0: 一百分怎么办呀？
1: 一百分这是
3: 好了，杨芳老师到你了，准备，
1: 道具准备。
0: 张哥，看着去吗？啊！你拿近点儿，哎，
1: 确实近点儿啊！
0: 我们这么看行不行？
1: 对，可以，
0: 来，
1: 可以，
0: 来，
1: 好，
0: 来，
1: 好，开始。
0: 啊，牛啊！

0: 好，好。
1: 小牛仔，
2: 你被
3: 买走了？嘿，
4: 是。

0: 啊，牛啊！哎，傻狗，你牛，不，来吧，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吧。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必须选出一二三。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特别欣赏杨帆老师的这个。第一个，你看他来不来就把服装整个都穿上了，然后呢，你看而且他其实唱的很好，他把那个韵味那个小弯都唱出来了。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第一名我会给杨帆老师。
2: 谢谢。牛啊！牛啊！牛啊！牛啊！
1: 好，剩下这两组其实都很棒啊！杂货剧这组呢还会根据人数，还做了一个小改变，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林哈，你看他这个手绢，这个手绢不容易啊。然后这组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你们能把这个枪花耍得这么好，我真的对你们表示非常的祝贺。所以第二名是我们这组哈，
3: 好好好。
1: 好，我们屈居第三名。
4: 不屈居，
1: 万亚季军全都在我们。
3: 挺好。
4: 对对对对。
5: 我觉得我们几位应该再一次向各位老师们表示一下感谢。
1: 谢谢谢谢。
5: 今天虽然时间很短啊，我们和各位老师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我觉得不能算割自系的皮毛，皮毛我们都了解不到。
4: 对对。
5: 但是老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认真的。
4: 是的是。
5: 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我们今后的这些流行音乐上面可以和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有一些关联。
1: 对，非常期待，非常
5: 有一些嫁接。嗯，要不这样，咱们路演就请各位老师。
4: 好，
5: 到我们现场好不好？
4: 哦，太好了。
5: 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作呀。
4: 可以呀，可

0: 扫一下马，付一下费来。不要付什么费啊？没明白，这爵士都进你兜里来，行的。老师们怎么分账啊？
1: 弄了半天，爵士是你觉得是就是哈。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迷带乐队。掌声！大家好，大家好。这个乐队的名字什么意思？迷带，
2: 迷带，
3: 迷带，
1: 招迷等待。这个发音是来自于厦门的一个口头语，咪呆，
4: 咪呆就是干嘛？
0: 干嘛？
4: 什么事儿？
5: 咋子？
4: 比如说你碰了一下他，他会说咪呆。
1: 有时候厦门人之间打招呼啊什么的，碰到对，经常用得到的一个。啊，
6: 西米，西米呆机，
4: 哎，西米呆机，对，咪呆，哎，很聪明。
7: 老师们，你们什么时候决定在这一辆巴士上开始演出？
1: 我们这个爵士巴士啊，从去年12月份开始，因为我们最早演奏爵士乐都在这个酒吧的舞台啊什么的，都是室内。
0: 是的，
1: 其实和这个大众啊还是比较远。巴士因为是一个大家受众很广一个平台。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爵士乐本身离大家稍微远了一点点。
1: 远一点。
0: 然后上车之后他又没法下车，他没法跳车，他必须得听嘛。没有任何人说我不爱听，他就说我走了。哎，他就不可能这样，所以他一定要听完，所以他间接他听着听着，哎，他就迷带了，等待中他就迷上了，他就感觉哇，这个太棒了，就这么好的味道，是不是？
7: 有道理，有道理。
8: 那也想问老师，就其他的，比如说普通游客坐这个车，然后听你们表演，他们是什么状态？
9: 他们会很享受这种，音乐加上风景，他可以认识到很多朋友
8: 啊，这邻座的就成为朋友了。哎，你好，去哪儿了？老家哪儿的呀？哎。
0: 哇，太棒了！
1: 有的还很专业，有的甚至把乐器带上来了。
0: 哦，我要跟你们一块儿 jam 了，是不是？
9: 好帅！
10: 我们可以一起 jam 吗？
1: 当然，come on，come on，come on。
0: 那有什么？就说随机进是吗？
9: 我们待会准备了一首，他的倍儿爽。但是经过爵士改编的，
0: 唱完之后要非常惬意那种，非常 sexy 啊，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9: 保
0: 证。来来来。我没明白，这就是就他打鼓，他开始说唱是吧？
9: 对，
0: 看我来到了厦门，非常的精神。来，鼓手开始，下的不动，大的不大。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慢点儿，你要干嘛去啊？上那是汽车不是动车，你这么着急干嘛？
7: 你来速度，
0: 速度啊！咱们要就是要 chill， 非常的慢，一、二。

0: 吃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是随时唱起来就开心，对不对啊？
1: 这个真的
0: 是不是？
2: 太好
0: 了。哎，那能点歌吗？
3: 哎，我们来个闽南歌怎么样？哦，哎，对对对，那下面来个闽南歌。
4: 欢喜的好，欢喜的好，好不好？
0: 欢喜就好。

0: 所以说爵士乐的这种编配，他们就是在于他们并不在乎，就是说什么听上去是原版那个感觉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几个。

0: 配上就唱下去了。
1: 对，他要的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对这个东西的处理。哦，其实他留下的只有和声，然后还有 tempo 和节奏，
2: 就像这首歌表达的一样，欢喜就好。
0: 那这个伴奏能不能唱熊猫叫？然后可以，
1: 来来来来，
0: 我们试试。

0: 无可停滞，是不是？
1: 真棒，真棒，真棒！
2: 这种即兴的感觉好，就跟来厦门旅游那种游客的心情一样。特别放松，
1: 没有一个固定的玩法，但是怎么玩都行，都好玩，
3: 而且大家会相互给予相互调整，
1: 对，
3: 比如说听到你的和声我们唱也会调整，听到我们的唱你们和声也会调整，
1: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2: 是是是。咱们这车上发生过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新鲜的故事吗？
1: 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个小孩子，他刚开始学小号、然后他非常喜欢爵士乐，然后呢父亲带着他来到巴士上
2: 学习了，他就很痴迷这种音乐。
1: 其实他只有学了3个月的小号，但是他非常愿意带着小号上爵士巴士，然后跟我们一起玩一起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
2: 真是，
4: 爸爸，我立志以后就在车上表演了。
5: 老师们，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突然间给你们一首歌，你们马上能够扒下来吗？
1: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6: 可以。
5: 那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一起玩一玩，如果 OK 的话，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好，好棒啊！
7: 谢谢，谢谢，
2: 有合作的，
7: 完全完全
1: OK。
8: 我们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嘉宾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衣服。
2: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8: 闽南童谣的衣服要送给我们的嘉宾。
2: 巧了巧了巧了，今天我们还有龙母大礼包也要送给老师和同学们，来送给两位老师。
1: 啊，谢谢老师们，
8: 谢谢。
1: 哎，拿礼物，可以。
9: 喝了就一晚上，不止长一尺了，长十尺了。
10: 干杯，干杯！
2: 干杯！预祝演出圆满成功。
11: 来，预祝。
12: 所以这次老师们厦门各个地方都去了，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探索，
13: 非常美。
9: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儿是最早就是接受这个西方音乐的这样熏陶的一个地方。
12: 对，鼓浪屿琴岛，
9: 因为环岛就能够让我们在路上都能够看着海嘛，就是又在坐上那个二层的那个大巴，就能听音乐还能看海景，
14: 他们有那个像夏威夷那种感觉啊、
12: 对，
14: 就感觉特别棒，就是慢悠悠的。
15: 我来这么多次我没去过鼓浪屿，但我之前在海边开那个电动车真的是感觉非常好。
16: 是你开爽了呗。
14: 哎，什么时候啊？
2: 我们坐的那个电动车啊。
15: 对啊，那我开的，你不是没发现吗？
2: 你开的电动车，
9: 你不知道吗？
15: 我们是去了同一个地儿吗？
12: 那真是没想到还可以坐到胡夏老师开的车。
2: 我说我怎么快吐了，我说怎么那么晕，
9: 还好不是我开的。
2: 刚才我利用吃饭的时间用 AI 为我们这一次旅行
13: 写了一首歌，
2: 拜托机器人给写了一首歌。哎呦，
14: 就是能直接写歌啊。
2: 对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厦门兄弟之旅。
6: 姐妹也有啊，
13: 我们还有姐妹呢。
14: 什么，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这样了是吗？
2: 所以刚才跟你、所以
12: 感觉音乐人很有压力啊。哦，
14: 难听，那

0: 直接把它毁灭。
1: 刚才心林对我这首歌有点意见，就是只写到了兄弟，这样把兄弟姐妹都写进去了。哎，
2: 现在直接写是吧？
1: 对，
3: 哎，这不错，可以每一分钟写10首夸自个儿的歌是吧？大张伟最大，那么那个
1: 可以啊。
3: 伟大的大张伟，
1: 现在我就给你写一个啊、哦，伟大的大张伟，
2: 对，哦，歌好了，好了，各位歌好了，
1: 先听他的。哎，我喜欢这前奏，
3: 我这已经是 OST 后边了，
2: 确实是，
3: 这是 AI 唱的呀，
1: 对，
3: 他没明白，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已经就写成这样了，
1: 直接就唱出来了，录好了，
2: 他旋律还可以，
3: 这已经还行了
2: 呀，这旋律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4: 比一些有水的歌还好啊！
2: 对对对，
3: 我没明白，这是机器写的呀？嗯。这是机器写的呀？
5: 我是崩溃了，他努力了数十年。
1: 我现在再创作一首，
3: 还有 break 呀？
1: 哎，
3: 你就写一首，我说这个叫穷开心，就叫穷开心。
1: 我叫写，
3: 他写的比我强一万倍的，强一百倍的话，
1: 写一首。
3: 我现在把手机吃了啊。
1: 好，穷开心
3: 要比他好，要比他更
1: 什么的比之前的版本好听一百倍。
3: 万一真的一百倍怎么办呀？
1: 送生之前，我们来看看，如果他真的写完，我们现场评分，写的不如霸老师的，咱们就放心了。对对，
3: 首先，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都会说人话，对不对？就是基本上都会说他是不如的。然后，但是咱们
5: 还是想听一下的，还是想听一下的。
3: 现在心情非常的忐忑，
2: 我非常期待。
4: 啥意思
1: ？No song ready，
3: New song 已经 ready 了 ，ready 比大张伟强100倍的穷开心在哪？
2: 什么？
1: 没声称出来，啊！给机器累着了。
5: 结果就是没有 AI 能够超越大老师的穷开心。
3: 超过是肯定能超过，但是重点在于我不在乎呀，对不对啊？
6: 只要我不在乎，
2: 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0: 主持人化身功夫高手，再现江湖绝技水上漂。一场凶猛的水族生物亮相现场，展现一招制敌的必杀技。飞机反转，空中挑战极限，力到底有多神奇？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物体，这是一种动物，
2: 就藏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帘子里面。
1: 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2: 如果你在海水当中看见这样的动物，最好敬而远之。
1: 极端暴力，
2: 相当凶猛。
1: 为什么在海洋馆、水族馆里看不到这种动物的身影？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能跟它放在一起。
2: 只要它跟其他动物在一起，三天以后水缸里就只剩它了。
1: 所以今天这个实验危险性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3、2、1，哇！海里的动物
2: 相当凶猛，
1: 极端暴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在幕布落下的一瞬间，我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
3: 是被我们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4: 不，我那。

0: 内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说这个动物怎么着，而是在看见这个动物之后瞬间从我身后的观众席，从我们的猜想团的成员中发出的惊叹，你们都是科学爱好者，居然有人说皮皮虾，这是皮皮虾吗？这是大对虾。
1: 哎，这真的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但是它现在没有把自己的真容完全暴露出来，它已经藏在了这个石块后面。原来它才这么一点儿。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叫什么呢？
0: 螳螂虾。什么螳螂虾？
2: 好吃的。
3: 对，
0: 孔雀螳螂虾。
2: 对，
0: 再想一想，
1: 叫做你别
0: 雀尾。对了，有一位说对了，雀尾螳螂虾，准确的来讲是虾菇而不是虾。比如龙虾是钳子，但是虾菇的这个附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呢？锤子。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锤子，它的锤子、
1: 出来了，出来了
0: 呀。哇，叫你还出来你。
1: 哎，颜色很漂亮啊，是不是它这个颜色艳丽的外形更加让其他的动物能够明确它是一种危险性的
0: 警戒色。
1: 警戒色，
0: 你像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大黄蜂啊什么这种，
1: 对，
0: 越明亮颜色越鲜艳，你越离它远点。
1: 比如说穿着红色衣服的人就很危险、对，
0: 红色衣服然后上面还有条纹。所以这种虾它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它的第二对颚足，也就是它的那个小锤子里边有一个类似像螳螂身上的那个小镰刀的结构，就在这下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部位啊，收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攻击性武器。好，接下来各位请注意你们前面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关于雀尾螳螂虾的武器，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毒液攻击，依靠自身的颜色魅惑猎物，靠近之后注射毒液使其丧命。 B. 镰刀攻击，依靠锋利的镰刀勾住猎物使其毙命。 C. 铁锤攻击，依靠大锤重击猎物。
1: 毒液、镰刀、铁锤，
0: 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A. 占了31%， B. 占了41%， C. 占了26%， A 和 C 差不多多。洗洗，
5: 我为什么会选 C 呢？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刚才你就说了，他那个身体里有个拳头，然后他每一次遇到猎物时候，他都会冲出去嘛，所以我感觉他用拳头，他那个拳头会特别硬，所以他就会把猎物给打碎，
0: 把猎物给打晕。
5: 不是打晕，就能不管啥关节都能折，
1: 把关节都打折了。
5: 你被小瞧他了，
1: 别小瞧
5: 他的攻击率。他的攻击力超级强。
0: 阿佳说的你跟他挺熟似的，别小瞧他，攻击力相当强。
5: 对，
0: 听听 B 答案。
6: 我选择 B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啊，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螳螂二字，然后呢，刚刚小撒老师你也介绍了，他的这个锤子里边还藏了一个小镰刀。那么螳螂呢，它的生理结构上呢，也是有一个镰刀这样的组织的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就是利用这个镰刀来进行捕猎。
0: 那接下来非常简单，我们就直接给大家验证答案。哇，什么话？
1: 不行，怎么验证呢？
0: 我们验证的方法确实是要让它捕食，稍微有点残忍啊。我们这里放了几个螳螂虾平时经常会捕食的猎物，小虾，就比它更小的小虾，然后放入水缸里，我们来看看这只螳螂虾在见到猎物之后它采用什么样的攻击方式，是毒液还是镰刀还是小锤。

0: 他来了。
1: 他什么来了？他钻回到
2: 他有点不，
1: 他有点害怕。
0: 什么来感知食物呢？
2: 他自己在躲藏。
1: 他觉得他看到了，哎，看到这是一只虾。
2: 还在思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他已经在观察。在观察这个试管里的这只小虾，他确认这个小虾是什么口味。出击！
2: 上啊！
1: 这只雀尾虾咱们饿了它几天了？它不会刚吃完吧？小螳螂虾，宵夜了，哎，它有点害怕，我要转动一下。
2: 他有点害羞，他自己在躲藏，
3: 基本无动于衷。
1: 把小虾倒进去啊！哎，这个小虾去捕食它去了。小虾真的绕到大虾的后面，我天，它还在招惹它。
3: 他把大虾赶出去了，
1: 小虾现在从这边出来了，
3: 他要从正面攻击。
1: 大虾已经过来，哎，准备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大虾调转了头，追到了小虾的后面。小虾还不知道危险，大虾现在准备从这个洞里发起攻击。哎呀，两虾相逢，哇哇！小虾挨了一锤，好像。哇，这个小虾真猛，
3: 攻击力很勇敢啊！
2: 他不服啊！
3: 你有钳子，你夹他呀！
2: 他不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为了便于拍摄螳螂虾的攻击镜头，我们事先改变了螳螂虾居住环境中的活食摆放方式。加之现场灯光、声场和温度环境对于螳螂虾的影响，很遗憾他没能在舞台上展现他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超高速的视频。来展示之前饲养螳螂虾的过程中，在适宜螳螂虾的生活且令它感受到安全的环境下拍摄到的螳螂虾对猎物出击的画面，以此来得到科学验证。

0: 度能再慢一点吗？
1: 直接锤裂了，
2: 好狠呐！
0: 他真正的武器就是正确答案 C， 锤子。这道题目，作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我们的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吗？
2: 我就直接表演吧。
0: 您表演，
2: 我来模仿一下。
0: 张老师吓我一跳，我就直接表演。
2: 我不是要钻到水里去哈。我们刚才从那个高速的摄影上面看到了那个螳螂虾，它跟锤子划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个气泡产生，然后当然后面就是水就过来冲了一下子，把那个闭管试管就给冲破了。
0: 是水冲破的？
2: 是水冲破的，
0: 不是它的锤子打破的。
2: 它打一下子当然已经有一个力了，然后后面又过去一个力，
0: 是，
2: 然后再两个加起来，哎，两者结合，所以后面又过去，这个水的这个力气是很大的。哦，那么我们现在就重点演示一下这后面水过去之后这个力。那么这是一瓶子这个
0: 有颜色的液体，
2: 有颜色的液体。然后呢，我如果是很快的让这个瓶子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它跟不上，水跟不上，这个时候水和这个瓶底之间就会临时的形成一点点，真空区域。然后这个水马上又掉下来了，靠这个力，然后这个瓶子就瞬间就该碎了。按道理说是应该这样，我们试一试啊，
0: 试一试，
2: 看看是不是会产生这个。所以盖的瓶盖碎。

0: 外部进入任何的空气，
1: 任何东西都没有进去。你可以试一下，咱们把水倒掉，直接进那个空瓶子，
2: 不行了。
1: 对对对，咱们可以试一下，
2: 试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水是很重要的。那么它这个螳螂虾，虽然叫着螳螂哈，但是呢，它显然它这个原理跟螳螂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靠着这个锤子出去的。那么锤子，它出去速度很快，所以很快的话呢，它要带着它前面的水过去，这样传递的这个冲量就很大，在很短时间内就给这个管壁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它这个滑过去之后的话呢，它这个水就滑开了，形成一片短暂真空区。所以你看到这个气泡，实际上这是一块真空区。啊，这个真空区后面的这个水，在气压的外面有气压嘛，对不对？压力之下，又很快的又冲过去，又形成了一次叫做水锤。前面是真的是一个锤子，它自己的锤子，后面又是一个水锤，这样两次很快的两次之下，那个管子就必须得破了。
2: 那么为什么在自然界，人类就没有办法达到螳螂虾刚才的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呢？有请邓楚涵。在节目当中，我们搭建了一个虚拟空间，用视觉科技来展现科学现象。
3: 雀尾螳螂虾能够有力猛烈的攻击，在它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马鞍形的结构，在它的腹肢上边。而这样神奇的结构能够在螳螂虾安静的时候储存能量，能够在它攻击的时候释放能量。其实这样的曲面结构在建筑物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比如广州塔，还有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馆，它的顶面就是一个鞍形的曲面。这样的曲面啊，能够大大的提高内部空间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不再使用立柱来支撑它的顶面，鞍形顶面本身就非常的稳定。其次，这样的结构还有利于抗震，比如鸟巢就能够轻松抵御八级地震。
2: 谢谢楚涵，也谢谢双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和讲解，谢谢。
4: 谢谢。真没想到，
2: 没想到，所以在自然界当中蕴含着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能量。
4: 你看，我们觉得这种虾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通过它所展示的能量就在我们的身边，
2: 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人类能够善以利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嗯。
5: 通过高速摄影机捕捉的画面，我们看到了雀尾螳螂虾攻击猎物时的致命一击。哇！在水中力量与真空区形成的水锤的共同作用下，
2: 史上最重要的一颗苹果吗？
4: 牛顿的苹果，
2: 砸到牛顿头顶的那个苹果。但是今天，科学史上第二重要的苹果诞生了，就是我手里这个。我要将它放到我们的实验器具中，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4: 来吧。
2: 为了告诉大家这是个真的苹果，不是道具。
4: 你干嘛？
6: 接下来，在我松手的一瞬间，见证奇迹的时刻。
4: 这至少证明了这是一缸水。
2: 接下来将会让大家见证的是在中国失传很久的一个武功绝学，
4: 叫做
2: 水上漂。
5: 在武侠小说中，人往往做出超脱自然规律的事，隔空击舞，御剑飞行，轻功水上漂。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一切还会仅存于武侠世界中吗？

0: 这不科学呀、啊！
1: 谢谢各位。
0: 等一下，等一下，实验员，拿个桶，拿个桶，快快快快快！
2: 我还真的就不信了，还。
1: 你干嘛放我的水啊？
0: 我想看看到底真相是什么。你保持别动。
1: 真相就是我真的是水上漂。
0: 你别动，

0: 其实是个六个庄子，六个高硼硅玻璃做成的梅花桩。但不管怎么样，不是水上漂，至少我走梅花桩的功夫还可以吧？真是。你们知道刚才这个缸里装的是什么吗？很简单，甘油。
1: 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这玻璃管？
2: 对，你看不到它。
0: 把甘油换成水，是不是就能看见啊，张老师？
2: 就马上就看到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玻璃和水它的折射率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哈，这是玻璃棍儿啊，我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0: 很清楚。
2: 玻璃它本来是透明的，那透明的怎么还能看得到呢？那是由于这个水和玻璃的折射率不一样。那么我把这同样的这么一个玻璃棍儿放到这个甘油里面，这甘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样的。那咱们下面看一下，哇，
1: 真的看不见了，
2: 我的玻璃棍哪儿去了？哇，
1: 隐形了，
2: 对不对？这就是刚才小撒你的那个梅花桩，啊，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你是在那儿，我们知道你在那儿，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就是折射率的问题。
1: 谢谢张老师，就是需要您这样的火眼金睛。
0: 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转到下一个实验区。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区，在这里实验道具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1: 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威力。有五只气球，激光直线穿行，穿过五个气球之后，
0: 把五个气球啪啪啪啪啪，
1: 经过这里，再射入我们的玻璃管当中的甘油。
0: 这是一个高硼硅玻璃管，但是是异形螺旋形，然后管子里面我们就灌上了刚才跟我那个玻璃缸里一模一样的甘油。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各位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当激光射入装满甘油的大型旋转玻璃管内，会发生什么现象？ A. 激光沿直线传播， B. 激光射入之后直接消失， C. 激光随玻璃管形状旋转。
0: 看看你们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 A 的26%，选 B 的5%，选 C 的最多68.3%。 C，
4: 其实我们上网用的光缆就是这个模型，它的原理就是在管子的内部它涂上了一层很密的光密介质，这样能够保证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全反射。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验证答案。
1: 好，来了，
0: 现在，哦，

0: 大家看着，光在里面，
1: 光已经在里面了，
0: 已经在里面了。
1: 我们来看看，
0: 转圈了，
1: 它并没有投射到桌面上。
0: 对，这一点都没有，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转圈，看见没有？嗯，转圈。
2: 我们宣布，正确答案是 C。就应该是光线的原理，它就在整个管道里形成了一个叫全反射，沿着管子，就管子如果再长，它还可以一直到那边。
1: 小撒说的，我现在不太相信了，张老师。
0: 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光纤，所谓光纤的话呢。

0: 那就是它这个戒指啊，第一它得要透明，光线在里面不要损失掉了，第二的话呢，它的折射率比空气折射率要大。那咱们这个甘油的话呢，折射率和玻璃差不多，所以用来做光纤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透明度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呢，激光没有能够完全从这头到那头出来，在里面损耗掉了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光纤技术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这个光纤技术发明人华裔物理学家高锟教授，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了是利用光纤来替代我们通常的电线来传递信号，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我们国家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1: 所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谢谢。
2: 通过激光在装满甘油的玻璃管中的折射实验，我们了解到了光纤的原理，也了解了光在不同介质中折射率的差异。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由此产生，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接下来这道实验题我只能用超级震撼四个字来
3: 对我只想知道对我会不会有任何伤害。
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实验题这个实验空间根本就不在这儿。哦，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啊，我们的实验器材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把我们带到场外去看一看。
4: 今天在这儿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2: 特技飞行员将在空中操作飞机，做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的动作，同时我们会在机舱内做一个实验。今天的科学猜想究竟是什么？还是让小撒和小尼带给大家。
1: 这个题目要用到橙汁儿、
3: 玻璃杯、
1: 飞机模型这三样东西，而且是在场外进行。请18岁以上的加油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当飞机360度向后垂直翻转时，在飞机里面倒橙汁会发生以下哪种状况 ？A. 橙汁会洒出杯子 ；B. 橙汁顺利倒进杯子 ；C. 橙汁倒不出来。
1: 各位亮一下你们的选项。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迹，没有一个人选 A。我们来听一下 C 啊 ，C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
5: 我认为我选 C 的原因呢，就是原来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之后回来的时候，不就是拎一袋子东西吗？然后当时淘气，然后就喜欢把袋子甩，就是转一圈的那种感觉。甩一圈之后，那些东西还是在袋子里，然后我就认为水应该跟那些东西一样，如果你甩一圈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倒出来，还是应该待在瓶子里的，就算它有一个口，应该也是一样的。
1: 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外景实验员小鹿来讲，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特技飞行的经验，但是现在他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实验。我们接着来看，
4: 我们终于到了要完成实验的时刻。在我们的两侧有3台 XA42 特技飞行表演机已经蓄势待发，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7: 天后都要准备好，请求起飞。
8: 走走走。
2: 当飞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时，人会承受4到5个G 的重量。因为是第一次做空中翻转飞行，外景主持人陆伦一并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实验动作，所以想先做一次模拟尝试。
7: 小鹿，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准备翻筋斗，

0: 哎呀，好了，好了，那俩小机器上来，看一下那个它能不能。
1: 特级飞行是这样，
0: 先不先下来。哇，刚才我们试了几次，在过程中三六零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晃动，两个手像灌了铅一样，不停的在往下走。我想要抬起杯子，还想要抬起这个饮料瓶，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整个面部给你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计划就是启用 Plan B， 把道具交给专业、素养和训练过的飞行员，让他替我去完成这项任务。

0: 备开始到
1: 来了。橙汁杯子
0: 准备翻转。
1: 呀，行吗？
0: 整个过程中，哇哇哇！现在地面它已经头朝下了，头朝下，还是一样啊，照样到正常爆出，
1: 可以，真的可以，
0: 而且倒完了，
2: 完成了，
3: 好的，漂亮。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楚涵。楚涵这两天啊完全脱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轨道，他加入了杂技团，他将给我们带来他这几天苦练杂技而创造的一个节目。
1: 来，你这是啥呀？
2: 这个是
1: 好眼熟，
2: 我们平时家里边蒸包子用的笼屉。小丽，你帮我检查一下，内侧没有任何的胶。
1: 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而且也没有透明的线。你看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小撒，你先看一看这是杯水，没问题吧？然后呢，底部也没有任何的胶。
1: 你是要钻圈吗？
2: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放在笼屉的底部。我需要两个助手来完成这个实验。
1: 我们俩行吗？
2: 一个呢站这儿啊，小撒，小尼站这儿啊。
0: 他就是看能不能抡到咱俩身上。
1: 等一下，你能停下来吗？有可能停下来吗？
0: 停，慢慢停。哇！别动，
1: 这个好胶，
0: 你别动，你别动，
2: 没问题吧？没有胶，没有任何粘住的东西。
0: 谢谢楚涵。那这道题目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曹老师？
3: 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地球对表面上存在的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会产生高达9.8米每一秒平方的这样的加速度，任何没有悬挂或者支撑的物体都会在地球表面下落。那么在刚才的飞机试验中，当飞机做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瓶子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镜像垂直的，因此不管这个加速度是大于重力加速度还是小于重力加速度，其实这个果汁都是能够流出来的。但是驾驶员已经说了，这个加速度高达3倍或4倍的重力加速度，因此这个果汁实际上会沿着镜像往外飞的。基于转动体系里面的运动，在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运用。如果是讲一个混合物质体系高速旋转的话，在这种旋转状态下，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向心力的话，那么这些物质都会沿着镜像飞出去。这

0: 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具有不同比重物体的分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机的工作原理。
1: 谢谢曹老师，谢谢。最后您这个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说的离心机是干什么用的了。
2: 祝贺全场14位选择 B 的朋友。
3: 在特技飞行的高难度动作中，我们看到高空翻转持杯不洒的空中橙汁，现场展示的技巧更让我们感叹力的神奇。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郭韵希，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宫乐团的李卓阳，一曲新编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会让我们听到怎样的经典回响呢？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纸乐团的毕友恒，他将用二胡演绎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作品，带我们走进江南的如水月色。

0: Kabila ya Maya。
1: 来，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大司乐们已经按耐不住了，咱们不如共同来到台上好吗？还有我们所有的国乐选手们。
2: 动作呀，就很简单，就是一、二、三。哎呦，
3: 这还简单啊？
4: 太难了，
3: 太复杂，太复杂，再简单点。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哎呦，哎呀妈呀！一、二、三、四。
3: 哎呀，这有点难，这故意的，再简单。

0: 是不是这个可以？
1: 点了。
2: 手上呢？
0: 手上其实男生就是叉腰的，嗯，然后女生的话会打开折起来的，
1: 打开折起来啊，
0: 对。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身着火焰蓝的苏小蓝乐团，他们将为我们带来闻名世界的江苏民歌《茉莉花》。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百越岛组合，来自广州的他们将用乡音为我们呈现一幅龙舟竞渡、奋楫争先的热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10岁的小应哲登台了。曹应哲之前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来自爵乐团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这位才华横溢的维吾尔族乐手将再次用弹拨尔点燃我们整个舞台。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爵乐团的威猛奇奇组合登场，唢呐、笙、打击乐与呼麦组合将共同擂响气吞山河的战鼓。

0: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作曲王嘉楠老师就在现场，王老师，对他们刚刚的演绎满意吗？您作曲不要一直躲在幕后了，今天来到我们台前，来。
1: 特别开心啊，就可以，跟我之前的一些小伙伴啊一起，来聊聊这个战鼓，因为战鼓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18年写的，说我经常去国外去做演出，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打击乐的乐器来。

0: 给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打击乐的魅力，中国音乐的魅力，所以说我就创作了这一首战鼓，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可以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敲响战鼓。嗯，
1: 这一声声的战鼓其实雷响的是我们共同的心跳，是我们时代的脉动，也是我们民族的气节。王老师既然都来到了舞台中间，看到了这个鼓，你没有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纸乐团的叶俊玲，他将与一位特别的伙伴共同带来古筝与文枕琴对话的暗香。

才自中国，字字佚名。华夏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0: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加璀璨的起点。国乐之路漫漫，但是有你们必将光芒万丈。谢谢各位。
1: 我觉得企业大会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节目。

0: 他把很多的高手融合在一起。
1: 我感觉到我们国乐这些新生代的力量未来是了不得的。
2: 感受到的呢是中国器乐在当下的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呈现方式。
3: 从一开始第一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多样性，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新一代民乐人的这种创新性和这种责任感。
4: 器乐大会啊，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我看到70多岁的老人、10岁的小朋友、消防战士，包括农民都参与进来了。我觉得更体现了器乐大会的包容性、多样性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月19号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为期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日前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正式开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赶大营》作为首演剧目亮相。《赶大营》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安文忠为主线，讲述其从贫困纤夫成长为新疆商号领军者，挑起货郎担走上丝绸古道，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舍身忘我，在军饷短缺、商号被焚、驼队遭劫等接连打击下仍坚守信义、带头赈灾的故事，谱写出一段共同守卫家国的动人传奇。
2: 看好货，报成团，
3: 看好货，报成团。
4: 观众通过这段历史了解，哦，原来就是内地与新疆之间建立了不仅是商贸关系，还有亲情关系，极大的促进了内地与新疆的这个商品流通，应该说促进了这个边疆地区的发展，民族的融合。
1: 参加汇演的48台优秀剧目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包括藏乐融合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舞剧《莺歌》、杂技剧《天山雪》、歌剧《柳柳州》等代表作品，来自基层院团剧目占比达

0: 32展现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风貌。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自然生态纪录片《秘境花园》8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首播，摄制团队历时3年潜心创作，将镜头聚焦我国多处鲜为人知的自然秘境，全景呈现火山、荒漠、雨林、悬崖、草原、流石滩6种中国典型的生态奇观，挖掘不为人知的隐秘深处独特的局部生态系统，捕捉秘境之中繁花盛放、生灵栖息的鲜活图景。全片一共6集，每集25分钟，摄制长白山、火山上的花园、卡拉麦里荒漠水世界、金莲川鲜花盛开的草原等分级。影片不仅记录下华北豹、猞猁、雪豹、藏棕熊、普氏野马、封猴、长臂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珍贵画面，也定格金莲花、太行菊、芍兰、绿绒蒿等特色植物的绽放时刻，生动展现多样生命姿态，诠释人与自然协同守护的中国生态之美。由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创作的海派滑稽再版新作近日亮相2026上海书展。海派滑稽梳理了滑稽戏自诞生以来20位名家大师的艺术人生与从艺经验，新增杨华生、绿杨两位滑稽界前辈的篇章，收录大量全新剧照、戏单与珍贵历史照片，记录了海派滑稽戏百年发展历程。
1: 16年过去了，当年有几位老的艺术家韩倩在，我没有把他录进去，这次呢他们已经先逝的，因此我把他列为工作的重点。第二呢，我增加了一些历史性的照片。我是个非遗传承人，我的责任就是把我前辈做过的好事传送给大家，让艺术继续传承。
0: 海派滑稽艺术包括独角戏与滑稽戏。2008年，独角戏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滑稽戏则在2011年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1987年，由王汝刚主演的广播系列小品《滑稽王小毛》播出后风靡沪上，成为几代上海人的集体文化记忆。
2: 我也是土生土长上海人，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脑补，就当时在听收音机滑稽王小毛两个通道同时在打开，这样的感觉就比较立体。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国和尼日利亚建交55周年，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尼日利亚中国文化中心、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时令生活和美中国文化市集日前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中国文化中心亮相。文化市集以中国传统的24节气为主线，生动呈现鲜活的东方生活方式与40风物图景。主会场设置服饰、饮食、营造、游艺、康养5大展区，当地民众可试穿鲁绣马面裙，体验榫卯搭箭，习练8段锦，品尝时令茶点，让根植于农耕文明的物候观察、生活哲思与中式美学转化为鲜活的文化体验。
4: 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体验。我知道拥有深厚文化底蕴是怎样的感受，而当你遇到另一个同样珍视自身文化的国家时，双方交流碰撞出的火花令人惊叹。
3: 炎炎夏日，走进中国美术馆打卡的观众被正在多厅展出的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深深的吸引。展览聚焦当代青年艺术家创作群体，展现他们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面对传统笔墨遇上数字技术，会生长出怎样艺术面貌的时代之问。而他们用画笔、数字媒介、装置影像等艺术探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场扑面而来的创作新风。

很多朋友也许会好奇，传统艺术该如何实现当代创新呢？今天的展览或许能够给出最好的答案。这个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年轻

0: 展艺术家全部都是中青年创作者，充满了满满的青春能量。那么展出的150多件作品呢，也横跨了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综合材料，每件作品都藏着不一样的艺术巧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雕塑心有山海，漫渡奇峰，用传统彩塑工艺塑造了一个以作者自身为原型的骑车求学少年。动静之间快慢对比，一股青春向前的劲头扑面而来。
1: 快节奏，我会用头发、围巾还有衣服去展现那种风吹过的那种拉直的快节奏的感觉。然后慢节奏，我就是选择把骑行的载体换成了蜗牛这个小动物，进行一个动静的对比吧。其实也是想表达出风是我的向往，是我前行路上遇到的困难啊，一些纷扰，但是我的内心确实是像这个蜗牛一样，我是很踏实，很一步一个脚印的。
0: 与雕塑直抒胸臆不同，中国画鱼童以双层绢帛、工写结合的表现手法，搭建起一场关于观看的哲学思辨。
2: 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其实是正在读一本书，叫《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交错》这本书呢是一本图像现象学的书籍，就指引着我找到了眼睛的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当我们观看的时候，被观察者他也在反过来塑造观察者。这张画其实是用双层绢画的，下边那一层呢实际上画的是一个微观的微距的一个鱼眼本体，然后只是用单色这个墨色去进行描绘。然后上面这一层呢画的是一个宏观的鱼眼睛中的世界，所以呢它是宏观和微观交叠在一起，通过双层的方式去塑造一种纵深的感觉。

0: 大家看我身后是不是跟刚才有一点点不一样呢？这就是展览的第二篇章，跨界与融合，也是我最喜欢的区域，艺无界融共生。这里呢，打破了绘画、雕塑、数字科技、传统手艺的边界，跨媒介、跨学科创作随处可见。数字技术碰撞手工造物，多元艺术语言交织共生，能清晰地看到新一代创作者兼容并蓄的创作思路。
1: 实际上这个作品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一个是取意于唯见长江天际流，另外我自己也是在长江边长大啊，所以说对于长江有很多在人生中的一些时间的感悟，实际上它是一次数字的一次回溯。
0: 早在2020年，由王之欧创办的黑工团队便率先将 AI 技术运用于国家级文化叙事创作，提取国画笔墨、留白、水墨气韵与真实长江水势跨界融合，结合立体环绕声场、全域行走式沉浸空间，令观者沉浸式触摸大江翻涌奔腾的磅礴气势。
1: 大部分的这种中国传统山水画，它是二维的、平面的。我们的这种数字艺术复现这种山水画的意境，实际上不是去颠覆，而是说希望让观众们在场的走进画卷。长江的这种循环往复，然后它的这种生生不息，怎么能把这种文明传承的每一个数字的节点，还有它，长江沿线的每个城市大家承载的记忆，能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一种共情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是数字艺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很好的能打破维度，然后能把原有的这个尺度放大到无限的想象的一种非常好的创作手法。所以说我们的整个创作都是源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根脉。
0: 看完展厅里的这些作品，大家是否好奇这些作品诞生的幕后故事呢？我们马上前往一位参展艺术家的工作室，想知道他是谁吗？跟我们一起。

0: 一起出发吧。
1: 王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网友见面
2: 啊，见面。
3: 这就是我平时创作的地方。
4: 走进无名山房，屋内没有规整成套的成品画作，墙面、地面、角落层层堆放着不同年份的半成品卷轴。
3: 我舍不得扔画，就是我几乎没有画坏的画。整个绘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改错过程，从你落笔的那一刻，你就在一直的完善它的不完美。
4: 本次参展作品《对望倪瓒疏灵图》是黄宏涛帷幔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他新近创作的作品。他以喷墨打印复刻元代古画，赋以半透明帷幔，在古今对望中探讨历史记忆的朦胧与真实。
3: 倪瓒这个画实际是打印的，就是我没有去临摹把它复制一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原作最好的尊重，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一个观念而并不是一个手段。我在打印的这张画上进行了二次创作，画的这层纱幔把观众和这张画融为一体。你不是在看一张画，而是你是在看一个窗口，你在看里面的内容。
4: 1983年，黄宏涛出生在黑龙江克山县，而他的艺术根脉也扎根在这片广袤、悠远、辽阔的松嫩平原。儿时家乡的低矮土丘、成片的杨树，构成了他无名山系列创作最初的视觉符号。无名山也成为了他艺术创作的起点。
3: 就叫无名山的那张画，第一张。
5: 最早叫无名山的时候，是我本科时期的创作，就是也就是无名山的第一张这个画。当时是要参加展览，交画，填这个报名表，起名字，我起不出来，又马上要交这个表，那没办法，就叫了无名，画的山水叫无名山，就实际是起不出来的名字的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呢，反倒恰恰符合了我画面的这种状态，因为本身我画的这个山就是一些没有名字的山丘，而且非常符合我的画面传达出的这种意境，它就是一个无名的状态，一个虚幻、神秘、空旷又很注重内在的状态的一个感觉。我们家那实际没有山，上大学之后出来写生的时候才见过山，所以我在画这个无名山的时候，借用了童年的这些最初最单纯的印象。中国传统的绘画实际是讲求变化的，每一棵树每一笔都是要追求的这种变化，但是恰恰北方的植被包括地貌，它给人的这种感受恰恰是单一的、重复的、符号性的。我要创造一个极安静、开阔、广袤的这个一个地域属性。
4: 无名山是黄宏涛诗法传统、走出传统、开始自我孕育、自我生长的发端。他以心灵的关照看待自己的家乡和生活，表达了对中国山水画和中国绘画笔墨精神的认识。
3: 实际画反映的恰恰是我的一个成长过程，由最初对自然山水的一个呈现，到逐渐转向内心山水的一个呈现，这实际是一个人的一个生命过程。
4: 从传统与转译、跨界与融合，到观念与主题、语言与材料，四大篇章陈列的作品错落排布，传统工笔写意、实体雕塑、沉浸式数字空间、综合材料创作交织相融。前来观展的市民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在一件件新作中感受青年艺术独有的先锋气质与人文温度。
6: 引领全国的中青年艺术家，以中国
0: 传统文化更

0: 昧、危机进行守正创新，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创作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我们新时代的中国的艺术树立一种新的一种范式啊，新的一种样貌，为我们文化强国建设奉献我们的力量。
1: 新材料、新语言、新视角、新面貌，是展览留给观众最深的印象。青年创作者在传统的土壤里扎根，在边界处试探，用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用手中的笔和材料描绘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风貌。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2: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4: 我来了，家伙！
2: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4: 集合了，
2: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1: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啊，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1: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

0: 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1: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霜。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5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强强。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利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六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0: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1: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0: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有人带着。

0: 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2: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